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已经给大家就送上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正式开启到我们为世界杯喝彩，噔噔噔噔，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再次跟大家去隆重的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资深球迷汪洋啊，也是前主播，前主播汪洋，资深球迷汪洋。然后呢，我们正式开启到了我们世界杯专栏，会在我们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跟大家在直播间当中一起去分享分享，聊一聊关于世界杯赛场比赛当中那些事儿。我们其实，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一直都在说啥呢，就说这个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那个不确定性会让你觉得说抓心挠肝的那个热烈劲儿。然后这不吗，三分钟之前啊，不，这会儿应该说五分钟了啊，
1: 对对对，
0: 五分钟之前3-1，我还说啊，这应该是没什么变化了，紧接着就在那最后比赛的2分钟的时候，挪威跟伊拉克踢的那场比赛当中又进了个球，你瞅瞅这不确定性，这不瞬间就来了吗啊？
1: 对，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这个当主裁判没有吹这个中场哨之前，真的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进球就是伊拉克球员的，还是一个乌龙球，
0: 乌龙球，
1: 哎，所以这个真的很意外啊。然后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天凌晨3点结束的法国和塞内加尔，这个法国是3-1战胜对手，然后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啊，这个是当家球星，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他是进了2个球，这个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就刚刚结束的这场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开赛的这场比赛是伊拉克和挪威，这是亚洲球队伊拉克和挪威的比赛，最终呢是4-1，挪威队战胜了这个伊拉克。伊拉克这场比赛的失利呢，这也是这个亚洲球队到目前为止第一个输球的球队，因为
0: 亚洲球哦，
1: 对，
0: 是
1: 因为之前是全部都是平局啊，或者是赢
0: 的，
1: 但是没有输的。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那天早上跟大家聊到了是荷兰和日本，然后后头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是1-0，科特迪瓦战胜了，然后另外瑞典是5-1战胜了突尼斯，然后呢这个昨天凌晨呢是西班牙和福特角0-0，这一场球是到目前为止最最最最大的冷门了，
0: 话题度最高的一个了，
1: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跟这个高敏也谈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看这个德国虽然7-1赢了这个库拉索了，这个库拉索人家创造了首粒进球，
0: 对，
1: 这个就非常棒了，
0: 对，那
1: 个
0: 我们还聊到了这个，就是说人家能进球，能在一个强队的压迫之下进了球，
1: 而且创造了他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嘛，
0: 对，这就说明人家那个实力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1: 对，而当时我还说，我说这个因为本届世界杯他是扩了军了，而且可能后头还有大比分，那个时候我就是在想西班牙和福特角这场比赛，因为这没法比啊，他们球员的身价，他们这个在世界杯上的这种排名，国家队的排名是真的是没法比，
0: 差了有20倍，
1: 但是最后他硬硬的搞了个0-0，我相信这个能猜出这种比分的人，他中5000万，中5亿都不亏啊。
0: 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因为就是对于很多不就是大家不太关注今年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朋友来讲，即使是大这样的一些朋友，相信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刷到了关于这个西班牙还有福特角这场比赛的一些相关的视频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都知道西班牙它作为一个老牌的一个强队，
1: 对对对，
0: 它是很牛的呀，人家是拿过亚历山杯的，
1: 对，他这个包括因为整个西甲在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牛的，因为他们这个踢的也豪门众多啊，这个谁火我买谁是吧，好多大牌都在那儿混过，所以西班牙的整个足球水平确实是非常高，
0: 对，
1: 但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福特角，而福特角的总人口
0: 50多万，
1: 不是100来万，原来那个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国家库拉索人最少的，
0: 库拉索人是比较少的
1: 啊，这个但是这个福特角是100来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那守门员都40岁了，然后还失业，还没什么工作，就这样硬硬的是顶住了西班牙的这个狂轰滥炸，全场他扑救了多少，人家那守门员就现在这粉丝都涨到几百万了，
0: 就是从之前的5万多涨到300多万，
1: 对、啊、
0: 而且呢就是从这个相关的数据来看，因为在这个西班牙和福特角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整体来说控球方在哪儿呢，还在西班牙，
1: 绝对是西班牙，
0: 对，
1: 控球射门你看各种数据
0: 没错
1: 都是西班牙，那没问题的，但是
0: 他就是纯纯碾压式的那种去这个在打比赛，
1: 他们像在练射门啊，在练习，但是就能防住，这就是足球，这没办法啊。
0: 对，然后呢我们关注到

0: 其实像是我们这个辅德长，然后这次呢也是他们队内第一次打进世界杯，而且呢还有一个关键词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守门员，他也是打破到了世界杯历史当中出赛年纪最高的一个人，
1: 对，
0: 因为就是他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赛场，但是他已经40岁了，
1: 对，
0: 嗯，
1: 40岁了，而且第一场就面对西班牙，而且第一场他还能守住门，
0: 哎，对，
1: 这个真的，这也是足球这没办法说的魅力、啊。
0: 对，没错，就是你从那场比赛当中，你会看的真的是让人觉得说，从那种才开始，大家会觉得稳抓稳打稳打的，哎呀，没什么大问题，可能西班牙就赢了。作为一个老牌的强队，你的世界排行你能直接世界能进前三的一个强队啊，然后呢，拿球时间74%，大半的时间基本上都在福德角的一个半场当中来回转啊转啊转，
1: 来回在练习练习射门，练习进攻，但就是不进，
0: 不停的传球，你不停给中路，你给远射。福德角他其实只有一个26%的一个控球率，然后呢，大部分人家福德角队员主打一个什么呢？我就在我们家自家禁区门口，我就守着，
1: 这就对了。
0: 我偶尔打一打反击，我也不给你整那些，我就先把我门看住了，比啥都重要。哎，结果呢，你看这个战术这个搭配啊，包括真的是让人觉得是太牛了。西班牙在那场比赛当中，他踢出了27脚射门，七次是打的正球门，11个角球，然后。福德岛全场只有6场射门，只有一次射正，几乎来咱就是说从进攻方面来讲，福德岛其实没什么威胁，但是守住了，守住了，这就真的是非常的有那种剧情化了啊，剧情化的一个演绎在了、啊、
1: 对对对，这没办法，因为另外这个昨天的这四场球呢，还是第一个比赛日出现了四场平局，我们刚刚介绍、
0: 啊、
1: 对，我们刚刚介绍西班牙福德角是0-0，然后后来比利时和埃及是1-1，沙特和乌拉圭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昨天可以说是和平之日啊，这个都是平局、嗯、而且亚洲的球队也是平局、
0: 嗯、
1: 啊，但是今天亚洲球队开始输球了，很正常。因为这场球呢，对于伊拉克来说呢，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来参加世界杯。伊拉克这个上一次参加世界杯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伊拉克那个时候。所以1986年、2026年这么一算，这40年过去了啊，十届世界杯过去了。啊，然后他们是再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杯，但是这个上一届世界杯1986年世界杯的时候呢，伊拉克当时是分在一组，那个时候是和墨西哥、比利时、巴拉圭，啊，他们三战也是全输了，但是1986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进球，他们0-1输给了墨西哥，然后1-2输给了比利时，那个时候就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进球，然后最后一场是0-1啊、这个输给了巴拉圭。
0: 嗯，
1: 那么今天早晨这场比赛啊，他们又是1-4输给了这个对手，这也是他们目前的这个表现吧。不管怎么说，人家有进球啊。
0: 嗯，然后就是今天早上这场，其实你看了没哥？
1: 嗯，看了
0: 、嗯、就是然后哈兰德上场了没？
1: 嗯，谁？
0: 哈兰德。
1: 嗯，哈兰德，记不住
0: 啊，记不太住啊，
1: 这个、
0: 就那个长得个儿高高壮壮的，
1: 上了
0: 然后、就是、
1: 他是目前这个挪威这个身价最高，然后而且今天早上他是进了两个球呢，
0: 进了两个球、啊，
1: 而且尤其是第二个进球进的就是，这就是他的整个进攻的意识，因为那个是有个回传，然后他上去啊，争取了一下，一脚一捅，就进了，
0: 就进了啊。
1: 所以对于一个前锋来说，他目前也是挪威队身价最高的球员，
0: 对，他属于
1: 然后。这场球他又能进两个球、嗯、这对他的价格大大的在翻、嗯、
0: 他属于那种又高又大又壮的这种重型中锋啊，
1: 然后这个头型设计的还是那个很艺术是吧，
0: 比较酷是吗，
1: 对，有绑辫子的地方，有刮光的地方，
0: 然后那哥你知道吗，哈兰德其实就是好多小姑娘都喜欢他
1: 是吧，
0: 大家、嗯、
1: 包括高敏在内
0: 对，就是我之前关注的球员其实不多、
1: 嗯、
0: 哈兰德算一个，
1: 你们就是看脸蛋看身材
0: 这是一些伪球迷进入到这个绿茵场的第一步嘛，
1: 对对对对，理解理解，
0: 你总得有第一步才会有后续的那个关注，
1: 理解理解。
0: 然后呢，我是突然间想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在这个网络当中，因为就是刷到了这个挪威的一个比赛，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挪威跟伊拉克要踢比赛的，然后就刷到再次刷到了哈兰德的一些视频，然后网络当中关于哈兰德有这样的一个形容，他说这个哈兰德他的那个长相他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他拉着我一块去吃饭，吃完饭之后
1: 他要结账，
0: 他拉着我跑出了店门跟我说咱们逃单然后呢你跟他出去之后 他就像这个哈兰德，他就像什么呢？他就会跑出了100米之后，告诉你说，其实我已经解

0: 过账的那种坏坏的男孩，就是那个氛围感瞬间给拉满了，而且他长得又高又壮，他那个。他的这个力量感其实非常的强，
1: 那肯定
0: 对。然后呢，他这个凭借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优势，你包括在这个赛场当中，对吧？你壮高高壮壮的，然后一个重型坦克直接全力出击，
1: 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粗放型的。
0: 哎，对，哎，没错。
1: 他不是说帅哥型的，
0: 哎，
1: 但是这种粗放型的说不上来。那我不是女孩，我也不是女性，我说不上那种感觉。但是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头型设计啊，这个是。
0: 就今天还没看了，就今年这个头型是非常的、
1: 具有技术含量的这个头型，当然他也是这个进了球了，这个是不错的啊、
0: 还是蛮不错的啊、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其实在这两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比较这个精彩的哈、尤其呢像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当中啊、这个法国和这个
1: 塞内加尔
0: 是吧、法国跟这个塞内加尔，他其实他这个上半场比较是闷平了，然后下半场的时候这个姆巴佩是爆发了，就直接接管比赛了，
1: 直到这个60分钟以后吧、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啊，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塞内加尔，我首先想谈的就是这个塞内加尔。不要小看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在02年世界杯的时候曾经爆冷，就赢过法国队，知道吗？
0: 02年的时候。
1: 对，02年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就20年前吧，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当时是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而且是揭幕战当中，
0: 揭幕战，
1: 对对对，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塞内加尔一战就成名了，
0: 所以、
1: 这个今天塞内加尔上半场一样踢得很好、他的整个技术呀，他的整个这个非洲球员这个整体性，而且我感觉啊，这次世界杯这个亚洲球队也在进步，非洲球队更在进步，非洲球队给我们以前的感觉就是说靠个人啊，靠速度啊，靠什么，但是不是那样，非洲球队从这一届世界杯目前他们这种表现来看，整体性技战术含量都是大大的在提升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塞内加尔在上半场为啥和强大的法国队都踢平，下半场包括前十几二十分钟都是踢平的，只是最后是吧才这个出现了这个丢球，所以这个足球的整体性是越来越好的。这场比赛虽然这个塞内加尔是输了啊，但是我觉得输的不丢人，很有脸面的啊。
0: 对，然后呢我关注到其实还有一个介绍啊，就说是2002年的时候世界杯塞内加尔是1-0爆冷赢了法国，他是法国足坛当中就是很多年当中的一个噩梦，就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个这个评价，
1: 对，
0: 说这对于法国的足男足来讲，这是属于他们这个赛程巅峰当中的一场噩梦，3-1的一个赢球算是完成了复仇了啊，也拿下了本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一个开门红。然后呢法国队他其实这个射门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球数这种战略的一个优势在，他射门次数非常多，你像但是确确实实塞内加尔犯规也挺多的、
1: 这个因为如果是老球迷的话可能大家都记得98年的时候他们法国是进了决赛的，所以当时在02年他们还是抱着啊是吧、我们最起码要进到决赛这种心态，但是他上来
0: 往前都再冲一冲，
1: 上来嘎就输给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然后他整个小组赛一球未进早早的就回家了，这就是零二年法国队，所以那个时候的对那个时候的噩梦就是塞内加尔给他的，当然今天的塞内加尔没有继续给他噩梦，然后到了2022年就4年前的这个世界杯在卡塔尔的时候法国队和塞内加尔也有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法国队是2-1击败了塞内加尔、这个就比较正常了
0: 啊，对，所以我们说爆冷赢了啊，就可能当时战术方面的一个协调，天时地利人和了，
1: 对，
0: 只能这么说啊，然后呢关注到啊这红洋也给我们发消息说穆总真厉害，
1: 穆总真厉害，
0: 穆总真厉害啊，
1: 对对、
0: 然后呢有关注吗？红洋这个昨天晚上有看球吗？昨天有看球吗？对吧？然后我记得昨天的这个时候上节目，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听众啊，直接过来问我，就说高冕你是如何看待今天的这场0-0？我说怎么看待0-0？我说没有想到的0-0啊。所以说红洋，你这个这两天看球，你觉得就是比较让你觉得哎很精彩的一场是哪一场？除了穆总之外，你觉得哪个球员踢的让你有点出乎意料的好吧？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对对对，这个比较难忘的。这个刚才你也谈到这种0-0，就是西班牙那场0-0，这个确实是没办法。我们之前也谈到了，这个足球就是这样，你不能说一看他的这个名字啊，一看他的小组的情况，然后最终。

0: 了一个五菱宏光小 mini， 然后呢我出门了，我碰见这个玛莎拉蒂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说哥来赛一局吗，结果呢我把玛莎拉蒂给拉爆了。基本上他说就是如果你就夸张一点去形容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非常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看好的一个小卡拉蜜，然后呢结果呢在一场非常大型的一个比赛当中，然后呢大家突然间给出现了。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种秋名山车神，大家要进行一场比赛，你骑的哈苏，他骑的这个宝马，结果呢我带的我这个美团的一个小电动车，结果呢我进前三了。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对对，你不要小看美团的电动车，那那天天送外卖的，它的电动更靠谱。
0: 是的，我这个压弯的时候压的可能比你们要更加的熟练呢。
1: 是，
0: 就是这样，就是非常的爆冷，但是也让大家会觉得说，很惊喜，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虽然说他是踢了一个0-0嘛，大家一方面会觉得说西班牙今年哎呦遇到了强敌的同时，也会觉得说佛得角真的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个球队都在很努力拿出自己的水平，在这场国际的一个赛事当中，尽可能的去把自己的最完美的那一面给展现出来、啊。
1: 对，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些数据，你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了这场比赛，西班牙他全场的这个控球率达72%啊。前30米区域更是93%，
0: 嗯，
1: 哎，你93%和7%这什么差距？但是就是不进球，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足球不是说你一定就能怎么着。然后这场球，然后西班牙全场的跑动达到了115.47千米，然后比这个福德角队的112.37千米还多跑了3000米。但是没用，你多跑3000米也进不了球。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这就是足球，
0: 没招了。
1: 对对对，
0: 真是没招。
1: 然后在进攻端啊，这个福德角大部分的数据都是被西班牙碾压的，在防守数据上，哎，福德角那可是全面占优的，其中紧逼次数最为突出，两队上场球员一起排名前5位的都是福德角的球员啊。这个蒙泰罗紧逼次数达到了50次。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直在紧逼、紧盯、在防守。哎、嗯，你一拿球我就上去。
0: 对，
1: 这意味着
0: 非常的紧、啊、
1: 对，这就是意味着西班牙只要一拿球，福德角的球员马上上去贴身，马上上去开始这个逼抢。当亚马尔替补登场之后，这个福德角队的在右路经常出现3人到4人的这种弧形包夹防守，这就是成功。正所谓这种众志成城的，我就是踢球，我就是要把这球给你拦住，所以最后才和西班牙这样的豪门，他们这种排名差距要多少，球员的身价要差多少。西班牙全场传球共达811次，其中755次是成功的，但是就是不进球的。所以对这场球来说啊，这是一场这个防守战，福德角来说他们绝对是防守战，对西班牙来说就是攻坚战。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没办法，你就是再攻，人家就是
0: 防的就是命不透风、
1: 哎、你就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了。
0: 是的啊，
1: 真的。
0: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嗯、已经看到了，就是除了就刚刚问到红洋啊，就说有没有这两天你觉得踢的比较好的，或者说有比较精彩的，红洋没理我啊，但没关系啊，这个尤金跟我们说话了、
1: 嗯、
0: 尤金说了，说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
1: 呦呦呦，
0: 这个梗
1: 这境界啊，真的。
0: 这个、
1: 他这说的这个佛，我看一下这佛是，哎呦，
0: 他是这么难懂、嗯，但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啊。
1: 这个佛的脚，我觉得您的这个境界也提升了。
0: 这句话说的，我突然间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哦呦天哪啊、
1: 嗯，
0: 这个网友造梗的能力果然就是比这个的大家这个、嗯、这
1: 就是魅力
0: 能力要强、
1: 啊，这就是魅力啊。这个他刚才说这个佛的脚让我也想哦阿弥陀佛、但是这也确实是佛的另一个境界啊、
0: 然后呢、
1: 啊、这个确实是嗯。
0: 然后呢还看到了在我们那个微信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啊这个就国足多会儿上场呢？2月30号上场的，
1: 是3月35号
0: 啊，6月35号 啊。
1: 这个我们还是客观，就是说
0: 2026年6月
1: 乐观一点的话，你看这个今年他估计登不了场的啊。今年是2026年嘛，
0: 我们期待一下2030年
1: 吧。2030年，如果我和高敏还能在这儿跟大家聊球，如果他们真的出现了，然后我们天天往脸上画。插着跟您说啊，
0: 我们每天就是进一个球，我们就整体欢呼，我们请听友吃饭啊。
1: 只要他出场，我们会画叉的
0: 啊。
1: 然后如果他
0: 为什么画叉不应该画勾吗？
1: 不，这证明我们赌输了嘛。
0: 啊，
1: 2026年、2030年，如果2034年不是2034年，时间太长了，咱们就不说
0: 了。34年太久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也能够，就是下次这个48个小组。

0: 咱们就是说咱们
1: 48支球队，
0: 48支球队啊，48支球队，然后我们这个进入到这48分之一，哇哦，那请大伙吃饭。请大伙吃吧，今天在场的都有份儿，
1: 绝对这个超过10块钱的标准。
0: 大家到时候一块看球，那场踢那场比赛的时候，酒水全包，
1: 酒水全包，
0: 就这个时候就该大放厥词啊！
1: 对，
0: 尤其在这个时候可以大放厥词。
1: 我觉得如果他们听到就是高敏这样说的话，咱们得努力了啊！
0: 那可能人家说你这才哪到哪呀，才一星半点的，对吗？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关注啊，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高敏今天变得很可爱，谢谢啊！你看你。今儿一早上了都还没有人夸我小辫儿呢啊、
1: 嗯、
0: 期待半天了，早上那个7:30的时候我还吆喝半天呢，我说有人来夸我小辫儿吗，也没有啊、
1: 嗯、
0: 然后呢感谢大家啊，然后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聊聊这两天的比赛啊。
2: 不忘初心，新时代朝气蓬勃，换回一回人海，
3: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酒厂出品的50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7: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临汾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每天早间都七点的三十分到九点钟，搜索调频889或者是951，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您也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实时的节目的互动和沟通啊。然后上个时间段说到了我们这个男足，说如果中国男足在2030年能够出现，高明请大家伙吃饭。这不嘛，一说吃饭大家都着急了，一说吃饭大家伙都这热情马上就来了啊。然后呢，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收听到的889和951并机为您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的7点的30分到9点钟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呢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呢。当然呢，每周一三五的话呢，我们是固定给大家开启到了我们的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希望呢能跟更多的球迷们大家伙认识认识，聊一聊，对不对？大家伙就是找一找我们的组织啊，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就是跟往年不太一样，我们这个熬夜看球稍少了一点。你像等会儿九点钟还有一场比赛呢，大家伙基本上都是上午六七点开始爬起来看球，稍微略显不同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一个伙伴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这个上个时间段呢，是我今天反正就老忘了开那个麦啊，然后老被大家伙发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然后呢，这事儿的话呢，哥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关于这个忘开麦这事儿啊，就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开播之后被很多听众朋友们发现了之后呢，结果是发现咋回事呢，就是不开麦这事只有俩人能干得出来，
1: 一个
0: 高敏
1: 啊，
0: 二卓然。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们跟理想搭档。为这事儿得怪理想。
1: 嗯，
0: 因为就是这个活儿一般我俩就插不上手。
1: 对对对，
0: 节目一开始理想当
1: 哎，
0: 然后呢我跟主任我俩的作用就是
1: 你们已经习惯性
0: 就是看着啊，好了，
1: 对对对
0: ，Hello， 就这样的。嗯，结果呢，这问题真得怪理想，这是理想的锅啊，他把我俩养得太好了，养得太刁了。所以就一个人的时候，就刚才大家伙又说根本没声音啊，没音了，就是因为我又忘了。
1: 对，因为我岁数更大了，我根本不懂啊，所以我也不操这心。啊，
0: 然后呢，就是再来跟大家去接一下，就上个时间段的时候，这个有就是不就说到了吗？就说这个国足2030年如果能出现的话，
1: 对，
0: 然后那个高明要请大家吃，大家伙吃饭，一说吃饭，大家真的是啊，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累了，头也不晕了啊，马上就着急忙慌了。监控哥马上就说了，说这个高明要请1113个人吃饭啊，然后说高明要请1113个人吃饭，都发了好几遍的啊。
1: 嗯，
0: 然后紧着贝贝小景说啊，说哎呀，那得用理事会呀，那酒店装不下呀。
1: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野战的状态啊。
0: 然后呢，紧接着这个监控哥跟小景就聊起来了，说是对啊，那就得看那个理事会啊，说对吧，得看高敏的号召力啊。
1: 嗯，
0: 那不是看我的号召力，那看咱们国足给不给力，
1: 中国足球给不给这个面子啊。
0: 得看男足啊。
1: 对，如果他下一届真的进了，那没办法，如果他不进，那只能耐心等待。啊，
0: 那对，我们就是把这个美好的期待留在了2030年啊。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洪洋说这个我还是喜欢 C 罗，太帅了。
1: 嗯，C 罗马上就要登场了。
0: 马上就要登场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今年的时候也说到，今年算是
1: 好多人都喜欢啊。
0: 对，就是众神陨落之年。因为按时间来算或者按年龄来算， C 罗今年这场球应该是他的
1: 世界杯的比赛的最后一次。
0: 对，
1: 啊，
0: 世界杯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这种国际这种大赛了。
1: 不能叫最后一场，是最后一次吧。
0: 最后一次。
1: 啊，就小组赛他最起码三
0: 场。啊，对，最后一次 啊,
1: 啊，
0: 这个
1: 小组赛最起码要踢三场。
0: 口误啊，撤回，两分钟之内吸一口。我没说啊，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世界杯大赛当中能够看到 C 罗的身影。哎，
1: 对对对，
0: 没毛病啊，这句话没毛病啊。
1: 因为这个明天凌晨一点，这个他们和刚果金啊，
0: 嗯，
1: 就这个要登场比赛了。我们也期待着这场比赛 C 罗有更好的一表现。
0: 对，
1: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往往在揭幕战当中要么输球或者要么平局，其实对于西班牙来说未必是一个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揭幕战阿根廷首场就1-2输给了沙特，但是2022年世界杯最终的冠军就是阿根廷。
0: 嗯，你瞧，
1: 这和股市一样啊，这低开高走。然后在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西班牙在首轮的比赛当中也是0-1不敌瑞士，然后他们打出了一波6连胜，最终捧杯获得冠军。所以今年呢，西班牙我觉得他开局是0-0，这么弱的球队他开一个0-0，这个夺冠不 咱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进前四应该没问题。
0: 但是我也看到昨天像我们这个樊志毅啊，对吧，这个他们呢就是在这个也是在开直播在聊啊，在聊的过程当中说今年这个西班牙应该他们这个轻敌了。说这个只发挥说他们这个平常的正常的战力的80%，然后说这还是非常的看好西班牙今年在后续的比赛当中的一个这个展示的啊。
1: 这个足球就是这样啊，这好多说不明白的啊。
0: 嗯，
1: 说明白了的话，那也就不叫足球了。
0: 说明白的话，就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天天熬夜，就是这个
1: 就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啊。我们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什么呢？现在小组赛才第一轮还没踢完的情况下，已经有一个主教练都被下课了。
0: 哎，对，没错，我也是刷到
1: 这
0: 个了。
1: 对，突尼斯足协最近就宣布，这个前沙特的主帅勒纳尔出任突尼斯的新帅，接替他们的这个原来那个主帅叫拉穆奇。因为这个6月15号进行的世界杯的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他们是被瑞典打了一个5-1给打花了。赛后就有消息说突尼斯队的主帅拉穆奇很可能立刻下课。实际上世界杯这个之前的热身赛他们就表现不太好，就被比利时5-0战胜过。你看他们热身赛5-0被人家踢，然后这第一场又被5-1被人踢，这能不下看吗？所以首轮比赛之后，突尼斯足协紧急开会，然后决定换帅。这个勒纳尔任期是到2026年世界杯结束啊，因为他是这个踢了一场才来接任的啊，好歹接下来这三场肯定让你踢，至于是接下来两场吧，接下来两场完了之后还有没有那就不知道了啊。这个这是法国人勒纳尔，他是在卡塔尔世界杯当中率队爆冷击败过阿根廷的一个主教练。所以呢，这个人还是有两下子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突尼斯这种，我印象当中好像这踢一场，而且在决赛阶段踢一场就换帅的，我的印象当中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有这样的球队。

0: 所以他这个做法嘛，希望他们有好的收获啊。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杯期间换帅的历史之前也有过，在98年世界杯有三位主帅在世界杯进行期间下课，那个时候韩国的主帅是车范根，沙特的主帅佩雷拉，突尼斯的主帅卡斯佩尔扎克都是两连败之后下课的。你说他至少踢两场了吗？
1: 对，
0: 所以这踢一场就换的。我刚才为啥说我
1: 而且
0: 就没有那种，
1: 而且确实你这么一想的话，其实站在一个这个门外汉啊，我这个纯是伪球迷啊，对吧？如果每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得告诉大家我是伪球迷啊，不要把我就是当做就是大家那个明确的人。他说的那瞎话一点都没根据啊，我伪球迷啊，就是正在学习当中。其实就是临场换帅，或者我们就是说这种踢一场换帅，你会觉得说对于这个队员之间的一个磨合，然后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落差感，然后或者说就是这种士气上总是感觉稍微有点这个心里打鼓那种不足，是吗？
0: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期间啊，毕竟足球它是一个团队的项目，所以不能就是只求这种一换帅马上就能有好的效果，这种立竿见影我都觉得
1: 挺少的。
0: 哎，
1: 的
0: 为什么刚才我印象当中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踢了一场马上换，你看后来刚才我们介绍那个数据他也证明，好歹咱踢看了下一场再说嘛，看来人家是根本没耐心了，不能看下一场了，下一场如果再输怎么办，
1: 回家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不能这样的。这个接下来还是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啊，你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这种叫伪球迷嘛，是吧？那么伪球迷实际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细的知识要注意一下啊。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提说美加墨世界杯，您务必一定要搞清楚它不是美国加墨西哥，这加是加拿大。
1: 我更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离谱的操作，就是有人问到说，你知道就是街头采访，你知道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吗？然后那个对方说我知道呀，说那你知道美加墨在哪儿吗？他说在美国呀，不是一个城市吗？不是啊，美加墨它是什么呢？美国加哪儿呢？
0: 加拿大
1: 再加墨西哥，因为今年它是三国
0: 合
1: 办的，
0: 所以这个加字啊，这个加字啊，
1: 对啊，
0: 这也是历史上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三国联合操办的，当然下一届世界杯也是三国联合操办。
1: 对，因为然后我们就是说到就说这个三国联办嘛，然后那你说三个东道主，那开幕式咋办呢？一块办吗？
0: 不，
1: 各办各的。
0: 对对，各有各的开幕式，所以他就
1: 有，所以今年是有三场开幕式啊，然后就会比较这个不一样。然后今年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小滑稽的地方吧，就是说的是这个加拿大那场那个大力神被漏气了，咱们就是说从这个从这个某种这个玄而又玄的角度来讲，你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0: 既然有了三场开幕式，那闭幕式是不是到时候也是三场？这个不是的啊，
1: 不好意思，
0: 这个到时候闭幕式是一场没有，
1: 一场也没有。
0: 为什么呢？这样是最公平的，三个东家是吧？你最后你选择在谁家闭幕，这显得不太好看。最后咱就不闭幕，所以这次比赛是没有闭幕式的。此前世界杯安排在决赛前的闭幕式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大家最重要的是赶紧开始比赛，
1: 知道一下
0: 看谁是冠军，
1: 对，看一下大力神杯被谁拿走了，
0: 对对，这是
1: 这点比较重要。
0: 所以本届世界杯决赛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加入美国特色的中场表演，直接对标火爆的超级碗，舞台八成会热闹十足，看点满满，所以它不会出现这种闭幕式的什么什么表演
1: 啊，是的啊，
0: 这个不会的啊。
1: 然后呢，今年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各位伪球迷，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的知识啊，就是赶紧去了解啊，这第一时间的，你别到时候一聊天聊的啥也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就是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话，它其实就是分四节，因为以前的世界杯它是什么？它是上半场、下半场，然后一共的是一个90分钟，也就是你上半场踢上45分钟，下半场踢上45分钟。如果教练临时这个喊暂停，然后到后面可能会有加时，但是本届我们说上下半场当中新增了一次让大家去补水的一个暂停，然后呢就也有很多这个球迷调侃啊，说这个足球赛来到美洲了，结果呢硬生生的被切成了 NBA 了。
0: 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但是我记得那天我就说过，我说 我希望这个制度不要再延续。

0: 我们要实事求是看温度，是吧？今天超过36，我们就20多分钟喝一次。如果今天都25度，咱就别喝了。让足球的这种完整性，更多的体现给大家。
1: 对，打乱这比赛节奏了，也是这次这个加时变成4节之后啊，这个更多的这个球迷们大家吐槽的一个点。
0: 那下一个就是说需要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的，我觉得再怎么那天我们也讲过那个段子啊，再怎么伪球迷吧，就多少懂一点足球的人啊，他就说中国队没来，
1: 你稍懂一点都知道啊。
0: 对对对，中国队没来，他觉得没来那对着呢，是吧？他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这一次世界杯真正的这个球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意大利真的没来，意大利他就来不了。那么真正喜欢意大利的，包括这个很多这个老球迷，还是提醒一下，
1: 对，
0: 就是没有中国队，也没有意大利啊。没有中国队大家能接受，这没意大利你不能老是等着说意大利怎么还没出现呢。意大利真的没出现，他就没来。
1: 因为上一次意大利他比赛的话其实是在2014年，就是他已经连续有3届无缘世界杯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就今年依然就是说我们说扩军之后啊，48支队伍，然后48支球队这次还没有看到意大利，确实就是让很多这个球迷会觉得说有点心疼。
0: 对，连续3届3、4、12年，意大利都进不了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这种比赛。我觉得这跟他国内的这个整个足球，原来像我们那个小时候看意甲联赛是吧，然后看觉得那个他们确实是非常的棒，然后每周末电视直播意甲联赛，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啊，但是后来他这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越来越乱，所以就导致今天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能看到巴乔是冷静地坐在那儿看比赛的，而巴乔对世界杯来说也是一个悲情英雄，是吧？他当年这个踢点球的时候一脚踢飞了，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夺了冠军。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它不是完美的，是吧？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悲情，这种悲情我觉得对意大利来说有点时间太长了，你说连续3届了，是吧？你
1: 确实太久了啊，然后呢我但没关系，这不还有咱们的吗？咱们上一次是2002年啊，
0: 对，
1: 咱们
0: 这个2002年这都24年了，是吧？
1: 下个四年请大家吃会儿吃饭啊。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球队啊，就是世界杯之前的话往年其实它都是32强，
0: 对，
1: 然后今年呢是我们这个扩军到了48支队伍，然后呢咱就是说这个小组赛出现的这个门槛咱有一说一啊，确实是降低了，因为这个你比赛的这个球队变多了，然后呢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未来扩到64支？扩到64支，咱们国足能进吗？
0: 对，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他说，为了意大利后续世界杯，我们有望扩到64支球队。那为了是哪个球队，我们有望扩到84支？我们不要那样，我觉得真正喜欢足球的球迷不希望看到那，你要弄80几个球队来踢太没劲了。我觉得目前这种48支球队都有点多，我还是喜欢那种32。
1: 32，你看对于老球迷来讲，
0: 他习惯了，就是场场精彩，这个赛程缩短。这个戏啊演的不要太长了，就跟一场电影一样，大概控制在2小时左右，就让它 over， 这个就很好，能拿捏人心。你非要搞2个半小时、3个小时，最后
1: 对，然后当然呢，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都得再说一句，就是此评论只代表主播个人意见，没有任何这个煽动性的，
0: 不代表国际足联，
1: 对，不代表国际足联，也没有
0: 想代表国际足联，
1: 也没有任何这种
0: 代表
1: 引导和这个希望大家就是我们肯定就是作为我们球迷来讲啊，大家就是说人家扩军了，咱就按扩军的看呗。但是呢，真的是很希望，不管是扩军与否，咱国足加劲儿吧，加把劲儿吧，你别等到时候真扩到64了。不说了
0: 啊。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说，这次我们之前也谈到，就是世界杯啊，除了国足，中国男足没来啊，能来的都来了啊，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说中国元素嘛，包括场馆的施工、比赛的用球、周边的这种商品，
1: 是的
0: 啊，中国制造等等等等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这种 看点的。
1: 对，我们也参与了，参与其中了，只不过没在球场上而已啊。然后呢，包括前两天跟大家一起聊到说，懒布布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绿茵场上，然后呢被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认识，大家。

0: 我觉得哇好可爱，然后很多人也问了说蓝布布是今年这个世界杯的那个吉祥物玩偶吗？不是哈、啊、
1: 不是、
0: 嗯、他只是因为太出彩了，在众多在吉祥物玩偶当中就是有点太出挑了啊、嗯、然后呢被大家伙给看到了而已啊。但是确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泡泡玛特我们国潮的这种玩偶的一个魅力啊，就是确实做得足够优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被世界当中的那么多朋友都喜欢呢、嗯、
1: 对。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这个本次世界杯还有一个就是一说巴西老是五星
0: 对五星巴西，
1: 这个是五星级酒店
0: 啊，不
1: 还是五星级景区还是五 A 级景区是什么什么。其实这个五星啊不是说它的国旗上和咱们一样是五颗星是吧，它不是的，是这个一颗星代表他一次拿过世界杯的冠军，
0: 对，
1: 所以他五星
0: 五冠王，
1: 他拿过五次世界杯啊。那这个高敏他那天穿的那只那个德国的那队服上的
0: 四星，
1: 我说哎这个很好，那四次是吧？
0: 对
1: 啊，乌拉圭也有四星的啊，德国也有四星。啊，不是这个，此处我们要说一个冷知识，说乌拉圭有四星，但直接拿过两个啊，另外那两个星是世界杯这个诞生之前人家拿过冠军、
0: 嗯、
1: 那个时候没世界杯，所以人家身上也是四星啊，
0: 嗯
1: 啊，这和德国一样也是四星，
0: 是的、啊、
1: 所以这个细节不要、搞错。
0: 没错，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去分享一些这种小知识啊，让各位伪球迷大家在聊起来这个今年的世界杯，聊起来美加墨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侃侃而谈，不至于说问到美加墨啊，美加墨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城市吧啊、
1: 嗯、
0: 不至于问到说蓝布布是今年的这个赞助吗？那不是的啊，就是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点伪球迷速成手册啊，这属于。然后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在这个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走进听见零分，来跟我们一起来找找我们的组织，找找我们的一个队伍。在稍后九点钟呢，即将要开踢的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所以说我们在下周五的时候呢，下周五哎对，下一次直播吧啊，不说时间啊，
1: 对对对，
0: 下一次直播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搞这个悬疑剧、啊。
0: 对，然后我们就是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啊。然后呢，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
1: 我再次说一下，就是稍后九点马上开始的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的这个
0: 哦呦
1: 哎是吧？
0: 阿根廷
1: 对，咱看懂看不懂，看看梅西，我也说过这梅西最后一次了，
0: 嗯，
1: 他和这个 C 罗一样都是最后一次了，
0: 对，
1: 所以咱看一看这个阿根廷，我们也希望阿根廷能够走得更远。当然从概率上讲，因为他是上届的冠军嘛，目前只有这个一支球队卫冕过，然后其他这个每一届他都卫冕不了。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0: 那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个九点反正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摸鱼看的啊。
1: 对
0: 对吧，一定会有很多人摸鱼的、啊、行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来跟大家去这个 say 个拜拜的各位，我们下次再见，我是高敏
1: 啊，好，我是高敏的这个边上打工者球迷啊
0: 球迷汪洋
1: 啊
0: 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和陪伴，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
6: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在今天早间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还有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那么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呢在近期也是有一个变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是有两个号同时在直播的，除了听见灵魂的抖音号之外呢，还有就是听见灵魂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的。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互动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一起来关注啊。那么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平台，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一些，就是一直在熟悉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些朋友。那么视频号的直播呢，只要是您关注了听见灵魂的微公号还有视频号，那么一开直播它就会给你发送提醒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点进直播间一起来看一看。
1: 对，就是大家呢点进哪个直播间比较方便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节目一开始9点钟到10点30分来和我们直播互动哦。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高温啊，就是这个到了夏天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今年夏天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但是呢夏天真的是来了。这两天家里的空调开了没有呢？这两天最高温度会达到多少度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来看到的是，在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这个湘宁和洪桐这边，26.8到35.2摄氏度之间，市区呢最高温度达到了34.9摄氏度。那么在近期呢，受到高空这个冷涡影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午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一些阵雨出现啊。平川的最高温度会稳定在35摄氏度上下，就是温度呢到35摄氏度上下的这个时候，大家就明显的会有一个这个体感比较闷热的感受啊。但是从19号开始呢，我市将会有明显的降水，温度呢也会随之回落。进入到汛期之后呢，我们也发现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大家来及时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
1: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6月17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平川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5摄氏度。那么到了6月18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2摄氏度。
0: 那么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那么每年到这个端午节前后啊，就是非常热，而且呢到了这个中考的时间，要么就是会高温，要么就是会下雨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那么即将要迎来的就是端午节的小长假，还有就是中考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天确实也热起来了，该开空调我们还是要开开空调的啊，不要硬扛。因为呢这个热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不舒适啊。比如说这个影响到您的睡眠啊，会影响到大家这个食欲。当然了，这个睡不好吃不好，这个精神状态怎么能好了呢？是不是？
1: 是的。那么不过也要建议大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开一段时间空调之后啊，太阳下山之后，外面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之后啊，大家呢一定要开窗通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呢围绕着关于端午节的各方面的一些话题，像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为大家端午节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舒心，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营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端午节吃的那些事情。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也分享到的是关于端午节的那些事儿啊。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端午欢聚话饮酒，法律红线别处碰啊。我们邀请到的律师呢是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樊俊彦樊律师。那么其实啊，说到端午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假期嘛，所以说呢亲朋好友相聚是难免的，但是呢亲朋好友一相聚，我们是不是就会要吃一点喝一点呀？那么喝点酒好像能够让这个氛围更好一些啊，但是很多人习惯喝酒之后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饮酒之后开车的问题是吧，还有就是酒后比如说像摔伤了什么突发疾病的问题，在酒桌上这个劝酒的问题，比如说呢您这个好心的去烧了别人一段路程，对，然后或者是说您在酒桌上劝酒了，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隐患的问题。那么这些可能 的是大家平时生活当中觉得哎，好像是不太容易碰到，但是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意义啊，让大家知道有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规避这样的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去规范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就比如说酒后不开车呀，这个在酒桌上不要硬劝酒呀，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饭桌上，哪怕是我们这会儿哎心情太好了，但是也是要适当的饮酒啊等等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9:30之后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这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端午欢聚话饮酒，法律红线别触碰，关于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另外一个环节，残疾人之声。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要取消目测评残。1995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统一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明显残疾，按照中国残疾人使用评定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残联可直接

0: 发证。现残联难以直接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请现已上医院或专门医院检查，由现残联认定发证。200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关于制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印发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县级残联对于残疾特征明显，依照残疾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可直接填写评定表，并在评定表中明确记录残疾特征和直接评价，但必须经过包括理事长在内的三人联合评定签字。其他难以直接认定残疾类别等级者，必须经县级残联制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评定，由县级残联制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填写评定表，要有明确的残疾评定结果。2017年，中国残联、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取消了通过目测方法评定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规定自2018年1月1号起，残疾结论一律由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作出。县级残联按照省级卫生计生委和残联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以下简称指定机构）所作出的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评定结论，核发残疾人证，并负责办证、原始档案管理。2018年以前，对残疾人证申请人残疾类别和等级明显的县级残联，包括残联理事长在内的共三人，通过目测可直接认定其残疾类别与等级，无需到医院进行残疾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残疾评定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严谨性，必须借助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仪器检查之后，方可准确判定。尤其是残疾等级很难通过目测做出准确的结论，通过目测评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人情证，还有假戏真、假残真证等现象。随着残疾人证的政策含量越来越高，残疾人证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残疾人反映目测评残不公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017年，中国残联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过程中，公开广泛面向社会、有关机构、基层残联、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和残疾人亲属征求意见建议。绝大多数反馈意见都建议取消通过目测方法评残。残疾结论应严格按照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 JBT26341-2010 由专业机构作出，确保公平公正。
1: 一样的青春焕发金黄色的。
0: 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应该发什么颜色外皮的残疾人证。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可采用红色外皮的视力残疾人证。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凡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最好都核发红色外皮的残疾人证。这是因为我国对视力残疾人有相对更多的优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50条明确规定，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室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递。一些地方还规定，视力残疾人，有些地方要求一、二级视力残疾人，可有一名陪护人员，同样可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视力残疾人除本人可免票进入一些景区、公园等，还有一名陪护人员也可享受免票待遇。因此，为了更便捷地识别视力残疾人身份，使其更顺利地享受相关特定的优惠待遇，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核发红色外皮的残疾人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6: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1: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2: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大家也看到了我左手边呢有一位嘉宾。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樊俊彦樊律师。那么他呢是三级律师，临汾市律协这个秘书长，还有临汾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和端午节非常有关系的。那么临近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要和亲朋好友去相聚，是不是？那么相聚的时候是不是会喝一点酒呢？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端午欢聚话饮酒，法律红线别触碰。那么这个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互动。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这个樊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樊律师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樊俊彦，是今天给大家做这个法律分享的嘉宾。然后随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然后我如果看到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
0: 其实呢，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个是非常的应景啊，另外一个真的是和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哈。比如说呢，哪怕不是到过节的时候，平时大家可能也都会有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那么相聚之后呢会喝点小酒，那么在酒桌上可能会劝个酒啊，那么吃完饭之后大家可能要这个回家，那么有这个好意搭乘的是吧，也有比如说这个酒后还想存在个侥幸心理，但是现在可能会少一些，但是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还有就是在酒后我不开车了，但是呢我在酒后可能会比如说我摔倒呀或者怎样，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哈。
1: 是。
0: 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个酒后的相关的一些主题内容，我们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同桌饮酒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觉得，你看我们在一起吃饭对吧，喝酒呢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一个事情，但是比如说你喝多了，但是喝多之后出了任何的事情，那按理说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同桌的人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的意识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去认定呢？樊律师从您的这个角度，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这个解读一下。
1: 哎，好的。就是其实这个想法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大家都以为说是都是成年人，所以任何事情的话出了都应该自己担责任。但是放在这个特殊的场景之下呢，它就不能这样了。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这个个人法律意识的提升啊，还有这个法治环境的变化，大家对于这个同桌劝酒等等的相关话题其实都已经有了一些笼统的认识，也就是说是在这个酒桌上不敢再拼命的劝酒，也不敢说大家

0: 不停的在这个拼酒量等等这些问题是已经相对的规避掉了很多。但其实呢，就是具体来说哪些情形呢，还非要这个具体化的来，就是说这个有哪些细节需要规避呢，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知道。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
1: 嗯，
0: 你像这个同桌饮酒的问题呢，有几种行为如果出现，它是必然是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当然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虽然我可能今天说的话有一些像这个必然呀等等，就是比较绝对化的术语，但是这些情形大就是大概率来说他最后是要担责的。
1: 嗯，
0: 不能绝对化，咱们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1: 嗯，
0: 然后举几个典型的这个例子来说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在酒桌上如果存在一些强行劝酒，
1: 嗯，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他是必然是要担责任的。
1: 对，比如说哎，我说我今天吃感冒药了，哎，我最近这个身体不适，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就不听我说的这个话，然后还必须要让我喝，就是如果说这个强行劝酒之后导致我身体有不适了，那这个他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0: 是，
1: 可以这样理解哈。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您说的这个案例就是跟那个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一模一样的，几乎就是相似的。说是去年云南就有一个案子，说董某他明知道自己的心脏不好，他也知道这个同桌就是吃饭的这个朋友张某的心脏也确实不太好，然后而且这个张某是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天晚上了，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太好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大家既然坐到一块儿了，可能就是要喝酒，然后喝酒的话他就可能没有放开，然后在酒桌之上也不停地劝，就是说你得多喝一点，然后敢情深一口闷等等，这些咱们平常的这个酒桌上的话语就会出来，然后他可能是不经意间就带出来，但是这个话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定责的时候法院就以这些话语还有就是你一直在劝对方喝酒这个行为，然后就让这个董某就承担了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张某最后他是心脏病发作，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了，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1: 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去强求别人，他别人是不能喝或者是说他身体的状况他自己会更清楚，既然人家有表达说我最近身体不适，咱们就不要再劝了。
0: 对对，
1: 是吧，最基本的啊，这个是安全危险的。
0: 是是是，
1: 这个是一种强行劝酒。
0: 是是是，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明知道对方身体状况不太合适的，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像现在大家比较常见的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呀之类的这种身体疾病，如果坐到一块儿吃饭的话，有可能是很熟悉的朋友，你明知道对方的身体有一些相关的慢性疾病，他可能饮酒的话就会可能会有这个
1: 引发一些问题。
0: 对对 对, 对、会引发问题，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以前比较多见，现在就少见了哈，就是可能他正在住院，而且手上还带着这个手术环，然后他就出来要喝酒。
1: 对，这个病人也是，是吧，也挺让人着急啊。
0: 对对对对，酒瘾比较大。
1: 是，
0: 哎，然后这个同桌的人如果看到这个情况呢，他也觉得哎比较侥幸，说哎你既然敢喝，那我也放开喝呗，反正责任我不担，就是这种心理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是明知道对方有身体疾病，然后你还在不停的就是稍微带一点劝酒的这种性质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出了，他以后也可能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哎呦，都带上这个什么针了，是吧？从医院出来还要喝酒，那如果说同桌的人可能都劝他你少喝一点，那他自己控制不住他要喝，那这种情况应该是也有吧？
0: 也有，也有，这个感觉有点太过分了哈。
1: 对，但是 是生活当中好像是存在这样的人的，
0: 是是是，嗯，就是。其实这种情况之下，我作为专业的律师，既然咱们今天是这个场合
1: 聊开了，
0: 对对，说要饮酒的问题，尽量就是大家不要讲究这个面子的问题。如果你都明知道或者都看见对方有这个留置针了，或者都看见手术环了，
1: 嗯，
0: 你都明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饮酒了，那么尽量在酒桌上咱们就不要喝。不要说是少劝的问题，你就尽量不要让人家
1: 喝，都不要
0: 喝。对，
1: 然后他要喝咱要拦住。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还有一种情况，
0: 坚决一些。
1: 对，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同桌的人然后都一起喝酒了，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喝醉了，
0: 对，
1: 然后可能最后你没有，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保持清醒的或者怎样，就是送大家回家呀，或者是说哎每个人是否都安全回家了，那如果说他酒后没有人去管的这个事情呢，没有人照看这个事情，他会承担，比如咱俩一块喝酒，你喝多了，然后我也知道你喝多了，但是让你自行回家，可能中途发生了一些意外，那这个情况我是需要担责的吗？
0: 有可能的，
1: 有可能。
0: 哎，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的第三种情况了。就是如果酒后，咱们先不说您这边是东道主呢，还是说咱们只是一个同桌饮酒的人，假设是我请客然后你来喝酒，还是说你请客我来喝酒，这种情况都先不分辨的话，那么如果就是大家饮酒之后，我都明知道可能是我的酒。

0: 量比你大一点，然后我还没有醉，但是明知道你这边很醉了，
1: 对，
0: 也知道你这个意识不太清醒了，然后还放任你自己独自离开，
1: 对，
0: 哎，或者说放任你以其他的方式离开，
1: 对，
0: 甚至是
1: 我就开
0: 车
1: 了，我就骑车了，怎么的？
0: 对，甚至是有这种情况，有的甚至是见风倒是吧？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1: 嗯，
0: 如果你放任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假设对方在这个路上，开车出了事故，或者说是自己这个骑的电动车然后摔倒了
1: 、
0: 甚至有的像咱们在这个抖音上也经常刷到，就是有些人他就晚上然后他摔到路边上，然后他就起不来了嘛，因为现在是不清醒了，直接就睡到了第二天，直接就是有可能是大冬天的话就冻僵在路边了，
1: 对，
0: 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假设前知道你这酒桌上，哎，你没有管护到人家安全到家，没有承担这个义务的话，也有可能是要担一部分赔偿责任的。
1: 你看，就光是同桌吃饭喝酒这个事儿，咱们就能说出来这么多的事儿，是吧？
0: 是。
1: 所以说以后啊，这个同桌吃饭也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是东道主，我今天呢，就是请大家吃饭，然后呢，同桌的很多人都喝了酒了，我得照顾到每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喝多了，照顾到每一个人都安全的送回家，这个算是我的责任吗？
0: 您是有一定的责任，
1: 有一定的责任，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同桌饮酒里面，刚才也说到，就是
1: 照看
0: 他分的，对，就是您比如说您组织了大概五个人喝酒，然后您作为组织者来说的话，其实您的这个义务，也就是要注意大家的安全呀，然后注意大家的状态呀，
1: 对，
0: 这种的注意安全的义务，然后是相对是要高于其他的四个人，就是同饮者的。
1: 对，
0: 啊，比方说我们四个人，我们就是来喝酒了，然后我们只要把自己照顾好，或者说同桌的人照顾好，不要让他喝多了就行。但是您这儿可能就是作为东道主来说，您既要注意他们的状态，你还有这个，你比方说饮酒的这个酒量的提供，您是不是尽量稍微控制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比方说现场，他也有一个临时的保障义务。现场假设这个现场是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那是不是您这个东道主假设出了问题，也要承担责任呢？
1: 是，
0: 所以说作为东道主他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同饮者的，而且实践当中假设出了一些事情的话，这个东道主的赔偿责任，他的这个赔偿的比例是适当的高于他们同饮者的
1: 啊。你看，就是这个事情啊，大家听完之后就心里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警钟敲起来哈。那么有没有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比如说出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可能这个责任是如何划分的？大概要承担100%多少的这个责任？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些案例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您像这个。明知对方身体状况不能喝酒，假设就是知道了对方有一些心脏疾病或者基础病，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是山东宁阳县的法院2025年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件当中，说是一群63岁左右的中老年朋友进行聚会饮酒，然后其中一人严重醉酒之后骑电动车自行离开，然后这个骑了自行车离开之后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死亡了。法院最终认定的是他本人承担85%的赔偿责任，然后其余9名的同饮者共同承担15%的赔偿责任。
1: 嗯，
0: 您像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大部分的案件哈，这个对这个有一个参考性是什么？就是假设饮酒然后出现问题的话，其实这个主要承担责任方是这个饮酒者本人。就是假设你有100万，就是一个人死亡他有100万的赔偿责任，这个只是一个简单数据啊，100万的赔偿责任的话，他自己可能要承担一个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是要承担85%，对，然后剩下的15%才由其他的这个同饮者承担，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案例。还有一些别的案例当中也有，就是同饮的人他可能承担的是大致的比例是在10%到30%期间，然后其他的主要责任其实也是饮酒者自己担责任，这个也是就是主要的本质内容就是成年人自己担责嘛，你自己把自己置于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你自己就要对自己负责任。
1: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说这个案例啊，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共同把自己的这个分内之事做好。比如说呢，我们同桌去饮酒啊，那么看到有人可能是身体不适啊，他还要去喝酒，我们劝着点或者就不要喝了啊。另外一个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明明知道自己身体是有不适的，或者是我们这个量就已经到了这儿了是吧，还要强行继续喝，那么这个就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了。
0: 对
1: 啊，不管是你未来出事故也好，或者是有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也好，都是需要您本人去承担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也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觉得哎没事儿，我平时能喝多少，我今天喝了没有那么多，哎，我之前喝最多能到多少，我今天没有那么多，就这种侥幸的心理千万不要有。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酒后不开车了，但是我骑车行不行，那这个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这个酒驾是吧？
0: 对，
1: 啊，
0: 是。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大家也一定要留心一下，您保障的是您自己的安全，都是成年人嘛。就像刚才那一桌60多岁了是吧，一起喝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吧还要骑车自己回，您说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不负责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嗯。刚才说的是同桌饮酒的这个情况，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就是劝不住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吗？
0: 也有。
1: 你看比如说这个身体不好还要去喝酒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他明明喝完了，但是人家主家还有大家都劝他了，说你不要开车了或者你不要骑车回了，他就说没事儿，我这点什么这点量不是事儿，然后非要骑车回，这种也是有的吧？
0: 对，都有。
1: 就别人已经劝过了他不听的这个情况还需要担责吗？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0: 这个责任划分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所说到的所有的责任划分的比例呢，它没有一个绝对性，
1: 对，
0: 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只是说是根据大部分，
1: 大概，
0: 对，大部分的案例，然后它的判决大概是这样的。然后针对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如果实在劝不住的话，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社交场合，
1: 对，
0: 社交场合的话，然后就是如果你实在管不了别人，那么咱们把自己管好，这个当中就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自己要怎么样规则的问题，就是假设对方确实是身体状况也不好，或者说是有一些别的情形，你明知道他饮酒不多，或者说是不应该饮那么多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比方说咱们作为同饮者，同桌当中有一个就是感觉他已经喝多了，
1: 对，
0: 或者说是你自己今天过来赴这个场合的话，你也不想就是说是跟大家就是喝的那么多，这种情况之下，你一来就要定一个调子，就是给自己啊，因为你别人你的情形你管不了嘛，就是给自己定一个调，就是全程首先是自己少喝，尽量保持清醒，然后呢，对别人来说尽量做到不要劝酒，也不要逼酒。而且在别人多喝的时候，你要尽量少劝，你要尽量劝，多劝，
1: 对，多劝他少喝一点，
0: 哎，对对，多劝他少喝。然后呢，如果你能控制酒量，就是大家整体的这个酒量的供应，那是更好的。你比如说，你明知道那边有几瓶酒，你可以把这个酒跟主家商量一下，尽量少拿一些，是吧？把这个酒量控制到。然后呢，这是在酒桌之上的。如果是在酒桌之下，哎，喝完了，喝完酒之后了。然后你也看到了那个人他的状态确实不太好，意识也不太清醒，走路也不太稳当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也可以尽量的做到，首先是劝，劝他不要自己骑电动车也好，轻举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开车也好，不要以这种方式出行，尽量以打车呀，或者是找代驾的方式，
1: 对，
0: 安全回到家。这是一个，首先是要劝。其次的话，如果劝不了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忙叫一个代驾呢？就是能稳妥，因为这个代驾如果是有全程监管的话，起码是能安全到家的。
1: 对，相对安全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对方的这个
1: 家属
0: 或者是朋友啊，或者甚至是如果你没喝多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你也可以顺带的把他捎回家？都可以。
1: 对。
0: 所以说是就是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么也别太逼自己。就是你不逼别人，然后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些工作，就是直接关乎到假设对方出了问题的话，最后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些细节都是能够减轻甚至免除你的赔偿责任的。
1: 你看刚才这个樊律师呢，就说的非常的细啊，就已经告诉大家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有几种方法哈，就是还是要多操点心啊，就是多操点心，就能够规避一些这个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场子，比如说你知道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人，就不好搂住的这种人啊，然后一定就是少参加这种局。再或者是说他总有一个怕的，比如他媳妇儿总能管得了吧，是吧？然后可以给家属打电话呀什么的，就这种方式其实都可行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您所说到的这个酒后出行的这个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喝酒之后再开车的后果非常的严重，不管您是这个酒驾也好还是醉驾也好，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而且呢现在对于酒驾呢是零容忍，是吧？所以说大家这个警钟应该是要敲一敲的。那么关于这块呢，我们也在这个法律常识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好不好？
0: 好的。那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主持人刚才说到一个酒驾一个醉驾的问题。首先针对这两个概念来说一下，其实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它是有一个界定的，不是说是你只要喝了酒它就是酒驾或者是醉驾，它得到一定量要求。然后先说这个酒驾的问题，这个酒驾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然后你经过检测，就是被查处的话，然后检测到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是达到了一个 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然后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话，你这个就叫酒驾。
1: 嗯。

0: 然后如果是这个酒驾的话呢，它就属于是交通违法行为，然后像这种的话它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也同样面临交通违法的处罚。如果是第一次查到的话，是暂扣这个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如果再次酒驾被查处，因为他这个他是人家是有这个档案的，如果你第一次第二次人家都是能查到的。然后如果是再次酒驾被查处的话，是直接拘留，也就是人拘留，然后驾照呢是要吊销的。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私家车、摩托车，还有农用三轮车等等这个机动车，只要被查处的话，这个酒驾都有这个相关的处罚。
1: 嗯，所以说就是首先呢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0: 对，
1: 比如说你有第一次它是什么处罚，第二次之后它又是另外的什么什么处罚，就是它不会说哎我今天我扣了就扣了吧，那不会的，第二次就没有那么轻了，是吧？
0: 是，
1: 大家不能觉得哎呦不是个事儿啊，要当个事儿啊。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另外就是醉驾，醉驾就是后果可能会更严重，因为他本身醉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吧？
0: 是，
1: 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了。
0: 是 的。那就具体说到这个醉驾的问题，这个醉驾的血液酒精含量，刚才这个酒驾的话是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然后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然后这个醉驾的话就直接就是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在这个范围之外的、那就通通算是这个醉驾的范围之内
1: 了。嗯，
0: 然后如果一旦涉嫌这个醉驾的话呢，那么就有可能被法院追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危险驾驶罪，它就属于是刑事犯罪了。也就是你这个法院，你这个案子的话是要经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然后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最后法院依法判决。然后这个判决如果出来的话，你涉嫌危险驾驶罪，对你判处一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拘役的刑期，还有并处罚金。然后处完之后、然后你这个是要留下一个终身的案底的。
1: 对，
0: 如果留下终身的案底，对你自己还有就是甚至是子女还有周边直系亲属这种的参军呀、考公呀等等的这种行为、它都会有直接的影响的。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谨慎谨慎。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它危害了公共安全，对吧？
0: 哎，对，有可能
1: 有一个就是有可能被界定为什么危险驾驶罪。那么危险驾驶罪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的话，那这个就会比简单的醉驾会更严重一些。
0: 是的。
1: 就是怎么样来从法律的角度去认识危险驾驶罪呢？
0: 法律的角度，如果涉及到危害公共安全的话，它这个危险驾驶罪，刚才说到它这个量刑的话，也就是最后法院判决，不说专业术语的话，就是最后法院判决，它可能是在1个月到6个月，可能判你1个月，也可能判你6个月，但是顶高它就是6个月了。但是如果你涉及到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的话，那它就是另外一个罪名，它就换了罪名了，就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然后这两个的区别非常之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它的顶格的最高刑期是到了死刑了。它都是可能是都跟饮酒有关系，所以咱们今天串的一块讲一下，一块说一下这个问题。
1: 它主要是它产生的后果，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到过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他醉酒之后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了，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他直接在这个人行横道就撞过人行横道之后，对，然后就导致了多人这个死亡、受伤、受重伤这种情况。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已经是就是危险到公共安全了。
0: 是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大家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这样的心思，但是还是要规避这样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你喝完酒之后可能会做出什么事儿来。
0: 哎，对对对，因为喝完酒之后，其实每个人他的这个意识的控制能力是相对减弱的。你可能平常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但是你喝完酒或者这个酒超了量的话，也做出来一些事情你自己都预想不到。
1: 是，
0: 所以说还是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不同的案例它可能造成不同的后果，比如说它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在普通的路段开，还有这个比如说高速上啊，
0: 对，
1: 或者在闹市啊等等，像这样的不同的路段开的话，后果可能会就是不一样。比如说在闹市，在高速上，它可能会造成车速过快，它的这个事故的严重性会更高啊等等，这个都是会有区别的。
0: 是吧？是。
1: 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放到下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聊，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 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还有这个。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3: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2: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律师在线。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山西晋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樊俊彦樊律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饮酒方面的一些内容，就是饮酒之后任何和法律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主要的话题呢，是关于同桌饮酒啊，就是一桌喝酒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这个问题啊。聊了很多，还有另外就是这个喝完酒之后开车的这个事情也聊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酒驾、醉驾的一些这个法律界定啦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危险驾驶罪的这个事情。上半段呢也跟大家简单提了一下啊，樊律师，我们就这个话题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5: 哎，好的，谢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那个危险驾驶罪，但是如果突破了一定的界限或者是这个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它有可能这个罪名会升级，然后这个升级的这个罪名就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4: 对，
5: 那么这两个罪名它如何区分呢？因为它的量刑确实是区别太大，一个它顶格判6个月，但是一个顶格的有可能判到死刑的，所以说是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然后具体的来说，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构成的是轻的，什么时候它是重的。可以简要的根据几个标准来进行判断。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是看这个司机的主观心态，就是这个肇事人他到底说是我只是喝完酒之后我侥幸的想，就是说是我家反正也距离不远，然后我而且意识也相对感觉比较清醒，那么我驾车回去是不是就没事儿？然后这一路这个假设也是这个晚上的路段，然后这个车上路上车比较少了，觉得没有事情，像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侥幸心理，这种情况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他就是危险驾驶罪。但是假设他换了一种心态，说明知道自己醉的已经非常不太好了，就是已经远超了平时的酒量了，或者说他就是喝的非常多了，甚至有可能要断片了这种程度的话，那么他还是仍然要上路。然后有可能他开车的那一下，或者出停车场的那一下，甚至走了一小截他就磕碰到了路边，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说没有事儿，我继续走。然后这种情况之下他对有一些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就是你有可能撞了，继续撞了人呐，或者说撞了路边的栏杆啊、绿化呀等等，这种情况呢它是一个放任的心态。
4: 对，
5: 也就是说我知道有这个损害后果有可能会发生，我有可能会撞了人，但是没事儿，反正我车有保险嘞，他有可能有这种心态发生。那么这种情况他的主观故意跟刚才所说到的危险驾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他的恶性就相对要大一些了。
4: 对，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知道我喝的量不少，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个100米，也没有啥人，我就自己开回去了，或者是正好在路上碰到了交警怎么样，他已经达到醉驾，那么这个是一个量刑。那另外一个，如果说我已经知道我这个喝多了，但是有一点意识不太清醒了，而且我在回家途中已经发生了一个小事故了，但是我都没有停下来，我还继续往前走，然后导致更严重的事故了。
5: 对对对，
4: 那么这个的量刑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对对。
4: 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还提到了一个这个场景，就比如说我说这个人少，这个路上没有啥人啊，比较晚了，那这个段我这样做，我自己心里有这样一个安全的考量，
5: 对对对，
4: 是一方面。
5: 对。
4: 另外如果说我连这个都没有想，我在闹市区，然后我喝多了我还要去开着车去走，他就没有任何的安全的考量，他这个也是会有一个量刑考虑吧。
5: 是是是， 因为他这个这两个罪名之间，除非就是说那种特别典型的，
4: 嗯，
5: 其实大家也看到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喝完酒之后，然后在那个闹市区上开车，
4: 对，
5: 一路上撞了很多人，然后再继续行驶，最后实在是不行了，然后前面有个墙或者说有一个建筑物被他挡住，
4: 实在走不了了，
5: 对，然后他才被迫的停下来。这种情况，他的典型的恶意就跟危险驾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4: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对这个公共安全是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4: 对，
5: 而且他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4: 嗯，
5: 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假设是那个，就是很简单的，很就是深夜或者说是车辆比较少的那种乡间小路，它可能确实危害性也不大，这个时候它可能也就是危险驾驶了。但是你再像这种主干道人流特别密集，或者是上下班高峰这种情况之下，你驾车，你对这个不特定多数人，大家 A B C D 那么多人你都不认识，但是这么多人你都会，你这个驾驶行为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危险性。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主观心态它就是明显是放任或者是希望一些损害后果的发生了，
4: 对，
5: 那就明显不一样。
4: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更严重的，就是我一个是没有安全意识啊，然后我就直接在闹市区，然后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可能会发生这种危险情况的时候，我没有意识，我都去了，我都发生了这个事故了，我撞了人，但是我还继续开，那这个就更严重了，
5: 对，
4: 是吧？
5: 对，是
4: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不同的这个场景，还有自己的一些主观的意识，还有就是发生一些情况之后，我们后续的一些处理，它其实都是综合来考量，如何来给您去量刑的，
5: 是
4: 吧？
5: 是是、
4: 嗯。那么这个危险驾驶呢，真的是不能有啊，不能有。大家哪怕是喝完酒之后开车这个事儿都不敢想啊，大家就是零容忍啊，法律零容忍。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对他人的安全负责哈、啊。
5: 对。
4: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家有了安全意识了，比如说哎，我知道我喝完酒了，然后我叫了个代驾，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我叫代驾应该安全了吧、
5: 嗯、
4: 但是安全的吗？樊律师，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存在啊？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事儿、
5: 这个。我刚才跟主持人聊了，私下聊了一下、嗯、主持人说我们说话比较谨慎哈。
4: 对，
5: 这个话也不能那么说也是不能就是很绝对的说是不是叫了代驾就完全安全、
4: 嗯、
5: 没有完全的事情，
4: 是
5: 这样，没有百分百的确信的事情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代驾它出问题出在哪里呢？
4: 嗯，
5: 它是出在这个黑代驾上头、
4: 哦、
5: 就是其实大部分人的话我觉得哈，反正我周边大部分人的话、嗯、就是如果有人喝酒这个出了饭店，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滴滴啊或者是别的这个正规的代驾平台、
4: 嗯、是，
5: 然后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叫的代驾，然后最后上车回家的、
4: 嗯、
5: 但是有部分的个别人他确实会叫黑代驾，而且咱们其实出了饭店也会看到它确实有一些黑代驾的存在，
4: 对
5: 啊，然后这些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简单的看到说哎，那我在有可能我黑代驾便宜啊、
4: 嗯、
5: 哎也比较方便，我直接叫了就走了，哎对、
4: 嗯、
5: 叫就走了，他们还我还得等他，然后而且费用又高、嗯、是吧，
4: 是
5: 有可能是有这种心态，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说几个就是真实的案例
4: 啊，
5: 对，因为这个代驾其实可能就是大家也比较疏忽，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代驾这块隐藏的黑洞挺大的。
4: 嗯，来，我们说个例子，说个案例，大家伙就是哦，原来还有这事儿啊。
5: 是，因为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意外的，
4: 对，匪夷所思，但是就不可能发生，
5: 是，
4: 但是你看就会有这样的事儿啊，
5: 对、
4: 嗯，
5: 真实存在。
4: 嗯，
5: 首先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是。一群黑代驾，他是九个人的团伙，然后他是涉嫌敲诈勒索罪，然后最高被法院判处了两年六个月。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广州那边有一个九个人的有九个人的这个团伙，然后他们就是在做这个私人代驾，
4: 嗯，
5: 也就是超越平台监管的自己在做这个代驾。
4: 嗯，
5: 从2022年这个7月开始，然后他们专门挑这个喝了酒的车主。

0: 下手。他们具体是什么套路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在首先先接上单了啊，就是说在这个饭店门口把单接上了、然后他们随后就开始下手了。首先第一步在车上的时候，然后在代驾过程当中故意向这个车主他就索要高额的代驾费用，意思是你上车之前跟他说好了20、哎，结果上车不行，你得给我1000，你得给我10000。他可能随口就开开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就为第二步做铺垫。第二步，然后就是如果车主他不从，然后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故意的以言语啊，或者一些小的肢体冲突啊等等，就是故意挑起这个车主的情绪。
1: 嗯，
0: 因为这个喝完酒之后的这个情绪控制肯定是比平时要弱一些的。对对，然后等这个车主忍不住了，然后随后再发生一些就是说更升级的这种小的一些冲突。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人就立马跟这个车主说，不行，我得报警，你打了我啦、怎么样这种情况。然后第三步，就是因为车主嘛，毕竟也确实是在酒后控制能力也减弱，哎，然后也觉得说，哎，我自己是不是也确实动了手来，这个情况也不对，然后也不想找这个警察等等，不想避免这些麻烦，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就答应了对方的这个不合理的要求，然后有可能就给了几千块钱或者是上万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里头这个九个人的团伙，他们就是吃准了这个车主酒后害怕留下违法记录的这个心理，趁机狮子大开口。因为酒后如果假设对方报警的话，可能哎你自己主动动手，是不是会留一个这个行政处罚的案底呀？他也害怕这些东西，所以说是这个九个团伙后来据这个统计的话，是参与了6宗的敲诈勒索，涉嫌的金额高达7.4万余元，也就是每一笔他们敲诈了10000多块。
1: 嗯，
0: 然后
1: 而且每一笔都敲到了，
0: 他们没敲到的不会说呀。确实，但是这几笔确实是这个数额挺大的。
1: 嗯，你看，就是我们就这样来想，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在正规的平台，然后不管是打车也好啊，还是叫这个代驾也好，他首先呢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就是他。这个代驾的底细，他是否有正规的？比如说我有驾照，我是受到平台监管的，
0: 是，
1: 然后我的路线呀等等各方面，它都是有一个这个监管的，是吧？那如果说是黑代驾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在这个监管之内，是吧？
0: 它
1: 大多部分的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受到保护的。虽然说贵了一点钱，但人家总是有这个管理的这个范围嘛，对吧？还有一个，您看像这种情况，人家就有目的的。而且呢是提前都是策划好的，
0: 是的，
1: 要让你先犯错，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不犯错，我就是要么就是拿言语激你，要么就是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哎可能会引发矛盾的这个行为，然后让你先犯错，让你先动手，哎，我要报警，
0: 对，
1: 是吧？你说这种事儿有时候喝完酒之后摊上，你还不一定能清醒的去处理，冷静的去处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风险咱们要自己担，所以说以后就还是喝完酒之后，要么呢就是找朋友来接，找家人来接，要么是朋友送，要么就是找正规渠道的代驾，哎，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0: 也有这个
1: 还有别的情况。
0: 是的，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代驾的不法情形，
1: 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就见识一下，让大家也都见识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敲诈的问题，就是直接问你敲钱，哎，你得给我多少钱，我们聊这个事情，这个是最直接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代驾是碰瓷儿的，
1: 碰瓷儿
0: 代驾也可以碰瓷儿，
1: 是就是他们有人开车有人在前面碰，
0: 倒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字面上的
1: 这种，就是咱们还是想的太简单，
0: 不是字面上的碰瓷儿，
1: 来
0: 就是说是他这个套路他是相对比较隐蔽的，就是鞍山那边有一个就是案例，说是当地有一个犯罪团伙是什么样的，也是专门先利用这个代驾身份寻找车主，然后他们手法是这样的，就是代驾把车已经给他开到了这个小区门口了，但是突然这个代驾就说编个理由了，说是哎呀我家里面突然有急事了，然后我不把你送回小区了，就是差不多就行了，然后要么我费用给你便宜一点什么的，这个情况之下车主一般都会想着我马上就到家了也无所谓，而且他还给我便宜了，所以就答应了，然后他就自己上手开车了，然后他一旦上手，这个车辆一旦启动会有什么情况呢？
1: 那不就酒驾了吗？
0: 倒还没有，因为他其实也算
1: 差不多到，还没
0: 有动呢，对对，到小区门口了，然后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监管比原来这个监管标准相对不一样了，但这个不涉及那个问题，等会儿咱们再说，先说到
1: 这儿，想不到这还有什么事儿。来，
0: 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他刚一启动车，然后旁边就有一个这个
1: 窜出来个人，
0: 奥迪车，也是车，或者其实人，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吧，
1: 也有可能，
0: 对对，因为他们都是犯罪

0: 工具嘛，其实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就是窜出来一个车，嗯、然后就专门的这个蹭到了他车上。
1: 啊，对。
0: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
1: 你喝酒了开车，你本来就理亏是吧？
0: 对。嗯、然后这个，那你就要人家这个奥迪，就相当于就是随便开口了呗。
1: 嗯。
0: 啊，然后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案子是怎么发现的呢？大家都以为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呀，就是你开车了，你把人家撞了嘛，对吧？
1: 对，
0: 你不管是追尾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该剐蹭了，你该赔呀。哎、嗯，但是人家这个车主就比较的有心，人家当时就报了警。
1: 嗯，
0: 哎，报了警之后，这个警察也觉得挺疑问的，就是说，哎，这个大晚上的怎么突然能，而且
1: 窜出来一个车，
0: 对、
1: 嗯，
0: 这么宽的路，怎么突然窜出来一个车，然后还是个奥迪车，然后就感觉应该就是比较反常嘛，
1: 嗯嗯，
0: 然后就深入的调查，发现了这个调取了这个沿途的监控，哎，就发现这个奥迪车其实是全程在跟随这个车辆
1: 啊、
0: 嗯，就是走走停停，你走我就走，你停我就停，全程跟随，
1: 嗯、
0: 然后就是在这个车辆停下以后，然后他们在旁边是、
1: 嗯、
0: 只要他车立马启动了之后，那个监控就能明显的看到，
1: 他
0: 立马这个车就窜出去 了
1: 、哦、
0: 对，立马窜出去撞到人家车上。为什么也是说奥迪嘛？因为他赔偿金额可能会要的更高一些嘛、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
1: 看看
0: 这个发现了之后，然后公安也是据此呢，然后并案，也就是串案串了三起，也就是他们其实这个
1: 有类似的案子，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也是犯罪金额也是不少嘞，就是查明了三起、
1: 嗯、
0: 犯罪金额也是达到了数十万块钱了。
1: 哦，您看看、嗯、所以说你看就是大家都会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点啊、嗯、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说我们你看大家这两者情形都是抓住了心理。
0: 酒后车主
1: 对心理，比如说我有错在先。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像前面这个黑代驾，他呢就是先让你动怒。动手打他，或者哎，我要报案，你又不想报案，
0: 是是是，
1: 你觉得哎，我动手打人了，我不想惹这个麻烦。
0: 对 对。
1: 第二个就是我酒后了，我开了车了，我理亏是吧？你看人家就是套路你啊，是吧？就你不犯错，他就没法套路你。咱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就是你不犯错，他就拿你没有办法。你一旦犯错，就有可能被钻空子，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比如说这个代驾说，哎，我不进去了，行不行？你说不行，你必须给我送到位。
0: 对，
1: 那咱要坚持这个原则，嗯、咱不差那个十块钱、二十块钱，是吧？马上就到地儿了，便宜的十块钱、二、
0: 嗯、
1: 十块钱干啥，对吧？
0: 对，
1: 咱要是不让他有任何的空子可钻，那这事儿就不会发生，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就是大家首先把自己的这个心要定在这儿，
0: 对，
1: 是吧？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存在。
0: 是，
1: 嗯。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是今天可能很多人就没有想到可能要聊的，你看代驾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叫智驾，那么这个词儿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越来越智能了，然后功能越齐全之后，大家会有一些依赖吗？依赖这种高科技带来的所谓的一些，
0: 对，也是，
1: 是这个吗？
0: 是、嗯、这个智驾其实说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然后
1: 无人驾驶功能，
0: 对对对，它是智能驾驶嘛、
1: 嗯，
0: 叫的智能驾驶，然后这个咱们俗称的反正就是各种的名词吧，不管是智驾也好，无人驾驶也好，这种的、
1: 嗯、
0: 都是这个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你喝完酒之后可能就是认为我这个车它可以智驾，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用、
1: 嗯、
0: 找代驾了，我把功能一设置，然后我把路线一定好，这个是不是我在这个车里面睡觉也好，或者我坐到副驾甚至后排座位上、
1: 嗯、
0: 我只要睡觉我就能安全到家呢，智驾就把我安全送到家了呢。
1: 嗯，
0: 然后假设中间出了事故，这个责任是不是说是应该是智驾来承担的？
1: 对，我没开车呀、
0: 哎、我没动车呀，你开的，所以说应该是你智驾方，这个你的这个车企方是不是来承担责任呢？
1: 嗯，
0: 这个想法也是比较危险的哈。
1: 嗯，就是这个事儿也来跟我们说说，有类似于这样的案例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
1: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首先我想明确一下这个智驾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虽然叫智驾，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叫无人驾驶，
1: 嗯，
0: 是这么叫，但其实准确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术语上来说呢，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智能的配备的这个辅助系统呢叫L2 级的辅助驾驶。
1: 嗯，
0: 这一下就明确了什么叫辅助驾驶呢？
1: 对，
0: 就意思就是说是它只是辅助你来驾驶车辆，
1: 嗯，
0: 所以主要责任其实还是由你来承担的。
1: 对，
0: 主要责任方是在你自己，
1: 就是第一责任人是驾驶人本人啊，你不能说谁车在自己开和我没关系啊，
0: 嗯、
1: 不，你是它是辅助你，你还是第一责任人，
0: 是
1: 吧？
0: 是、
1: 嗯，
0: 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最高院的发布一个指导案例，就是之前也比较就是在这个法律圈也算是比较火一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杭州那边有一个王某吧，有王某，然后饮酒之后， 把这个车首先是开出来，开出来之后，然后他因为这个车辆它配备了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所以然后但是他自己又想睡觉，他也不想坐。

0: 它是一个假东西，假手掌类似于，然后他就放在了这个方向盘上、
1: 嗯、
0: 随后呢然后他自己坐到副驾上然后呼呼大睡、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被这个交警给查处了，
1: 嗯，
0: 最后法院就是认定的他这个也是危险驾驶罪。
1: 对
0: 啊、
1: 嗯、这个案子好像大家有在一些短视频上啊什么也会刷到过，
0: 对对对，
1: 是吧，刷到过类似的这个案子。
0: 对对，
1: 你看就是大家就觉得那我这车买来就是看中了它这个功能，那我还不能使使了但是你看你但你可以使，但是你还就是非法，就是叫这个叫什么，
0: 非
1: 法配
0: 件，
1: 嗯，非法配件、
0: 嗯、
1: 然后你还去躲避或者逃避人家的一个监管，对吧，因为我们说它这个不是说是我就可以完全的放任车自己去开，它是一个辅助功能，
0: 是，
1: 那么所有的目前为止我们市面上都是辅助驾驶，
0: 是，
1: 对吧，它叫辅助驾驶，虽然说它叫智驾，但是它就是辅助驾驶，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就大家首先要意识到操控这辆车的依然是你，有些功能只是为了让你方便开车，而不是为了让你不开车，
0: 对，
1: 是吧
0: 是方便你在高速上休息、嗯、可以休息休息，可以稍微的那个什么一些、
1: 嗯、
0: 但是不是方便你用在这个喝酒当中的这种场景下的、嗯、
1: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用，哎，稍微的不用那么操心了，
0: 对，
1: 然后车辆可以给你一些辅助功能，但完全不是说哎我就可以呼呼大睡了啊，
0: 是是是，
1: 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来回复两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吧，好不好，
0: 好好，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这个发来的这个消息，他说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在酒店喝酒，但地面太滑了，我摔了，我是找同桌的人还是找饭店？他说他在饭店喝酒，地面滑，然后就是摔伤了，这个事情找谁？
0: 这个事情也是
1: 找
0: 你可以都找、
1: 嗯、
0: 就是
1: 可以都找，
0: 对，因为它这个里面它这个权利基础不一样，首先是饭店来说的话、
1: 嗯、
0: 如果地面湿滑的话，你是不是因为比方说大家是在用餐高峰，但是你这会儿你跑到这边来蹲地是吧、
1: 嗯、
0: 你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蹲了之后，或者那边有一堆就是说是比方说水管不合适，有水，你是不是放了一些警示的标志等等、
1: 嗯、
0: 让大家注意到这块它可能有点异常，哎，你要防滑等等这块情况，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没有提到相关义务的话，那么就作为饭馆来说的话，一般承担的是这个也算是安全保障义务之一，也就是他要提供给顾客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如果你没有提供，你这块存在了一些过错了，那么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嗯，
0: 这是饭馆的赔偿权利，
1: 对，
0: 然后到了这个同桌饮酒的人身上以及东道主身上，就是、
1: 嗯、
0: 还是回到了刚开始同桌饮酒的话题上，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这个饮酒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劝酒的行为呀，还有就是比方说他去上厕所了，他已经东倒西歪了，你是不是临时的搀扶一下呀、
1: 嗯、
0: 这种情况有没有，就是在这个过饮酒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过错，如果有的话、
1: 嗯、
0: 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就是这两
0: 是两个角度
1: 都可以啊、
0: 嗯、对对对，
1: 都可以来这。另外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咱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他说这个村里啊办流水席啊，就是人多也非常的杂乱，有人喝酒，但是喝多了他出了事儿了，主家要承担责任吗？这个和我们刚才说这个同桌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0: 对，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然后也是跟刚开始一样，这个主人作为组织者来说的话，他也是一样要这个注意义务要高于同饮者、
1: 嗯、
0: 要高于过来参加宴会的人、
1: 嗯、你看这个就是办席儿，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0: 要注意
1: 是吧，
0: 要注意，
1: 得有这个管事儿的来看一看每个桌大概都是什么样，让大家不要喝太多，
0: 对对对，
1: 虽然说高兴的事儿，但是咱们要尽兴了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是是，不敢放任，
1: 对，不敢放任， 嗯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儿了，今天呢跟这个樊律师聊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呦今天真的是见了世面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这个风险啊，就通过一些案例我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能够学到一些什么，最后来总结一下吧，大概两句话，
0: 好，简单总结
1: 简单总结，
0: 就是分为酒桌上、嗯、酒桌下嘛，酒桌之上咱们同桌饮酒的、
1: 嗯、
0: 尽量就是不要劝酒，不要拼酒，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别人多喝的话，尽量能够做到就是说是自己少饮，然后让别人也少饮，然后酒桌之下的话，如果碰到就是说是这个喝得多的不行的这种朋友的话，
1: 嗯，
0: 尽量给人家找正规代驾，然后阻止人家开车，第一时间先把他车钥匙拿走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就是要么就是打车等等的正规方式出行。
1: 对，好，再次感谢樊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么时间关系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好，再见。
2: 10: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

0: 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5: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了来了，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轻松的早间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一路相伴。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又是全新的一天开启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就很适合我，为什么呢？我们的话题叫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因为每年夏天我觉得就是暑期里最令我期待的就是能去某一位歌手的演唱会。
0: 对，你最想去谁的演唱会啊？这是最近很热闹啊。
1: 是的，
0: 就我们周边的城市就有这个演唱会啊，比如说省城太原，
1: 没错，
0: 坐高铁2个多小时就到了。可以说是当天去，如果你想回的话，哎，这个当天也可以回来啊。
1: 对，就是包括在我们身边，像云丘山啊、人祖山，可能会有这个音乐节，也会有一些歌手到现场啊，感受这样的一些音乐魅力，在现场感受这样的 feel 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来喽，各位想去看谁的演唱会，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0: 对，你最想去谁的演唱会现场啊？可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去过谁的演唱会现场啊？
1: 是的。哎，
0: 这现场和在这个听歌软件里听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是这种，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的。
1: 是，
0: 我们的播放设备再好啊，都不如现场这个氛围好啊。
1: 是，你看，一心安家家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对，欢迎这位老朋友啊！今天我们江主播又换衣服了，看出来了吧？
1: 什么叫又换了？
0: 这件衣服是可以倒着穿的吧？是吧？
1: 是没错，这件可以倒着穿，而这个不卡，你知道吗？因为
0: 对，
1: 宽，
0: 对对，没错啊，就是他那件黑色衣服啊，我建议你那件就别穿了吧。
1: 怎么了？让你笑场了吗？
0: 对，你每次一穿我就想起那个画面啊。
1: 就是本来我不觉得好笑，你每次一描述我觉得怎么那么搞笑的一件
0: 事。对，人家倒着穿也没有，就是哎，我觉得正常的呀。结果一看是倒了。
1: 好嘞好嘞。然后艾佳佳说看见了你也换了，说你呢你也换了。
0: 对，没错，是的啊，我也这个有了更换，就是每天要换一换，是吧？
1: 对，就是
0: 即便是就是几件啊，就大家如果长时间关注这个直播的话，可能就这么几件衣服啊，然后换来换去的。哎，我觉得也是每天换一换，哪怕是一样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没错，起码得有五件不同的吧，就一周一到周五，然后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搭配，每天一件，然后到下周的话倒过来穿，再下周的话再每次递进一件，
0: 对，
1: 然后感觉衣服很多的样子。
0: 对，那江主播多买几件，我昨天那件衣服，那你不就 double 了吗？
1: 啊，
0: 你这周轮着穿一遍，
1: 下
0: 周
1: 倒
0: 着
1: 穿一次，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0: 好吧，画面又太美，我不敢看啊。
1: 哎，关注到 Solo 说最想去谢霆锋的演唱会。哇哦，说到谢霆锋，其实还有一位歌手也是离不开的，就是王菲。前段时间他不是在北京开演唱会吗？
0: 对，偷偷出现在了演唱会现场。
1: 对，王菲就在后边这个看台上偷偷出现了，像一个这个小姑娘一样。我觉得他们这爱情让我还是很羡慕的哈。
0: 对，是的，没错，
1: 已经是40+50+的年纪，但是依然保持那份爱的纯粹。
0: 对，再有就是演唱会现场会有这个随机用这个镜头扫视这一周的情况啊。
1: 对。对，
0: 哎，万一这个你和那个他去了现场了，哎，就正好出现在镜头了，我觉得也是和你的偶像同框，有一个难忘的演唱会之旅的这样一个体验吧。
1: 是，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那些就是经典的演唱会的画面。像比如说在这个薛之谦的演唱会上，他很喜欢去调侃歌手哈，就比如说，哎，你跟谁来的呀？哎，怎么，就是他经常也是这样的一种互相调侃，当然也是被很多的一些歌迷朋友去 diss 过，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就是有这样的效果啊，很好玩，很精彩。
0: 对，是的，没错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一下，你去过谁的演唱会现场，或者说这个夏天你想给自己开启一场谁的演唱会之旅。哎，我们去演唱会现场不仅仅是听演唱会啊，你比如说所在的城市啊，我们省城太原会有很多美食啊、美景打卡地啊。然后有一个外地朋友，我刷抖音，有个外地朋友来说我们这个北方，特别是山西，古建很有名啊，地上文物看山西，然后他就走到了这个守义门。
1: 哪里哪里？
0: 太原的新修的守义门。
1: 守义门
0: 原来有，后来又复建了啊。
1: 哦，
0: 这好像这个年代也不是很久远，还没有超过10年。
1: 嗯，
0: 然后底下网友就评论了，旁边那个高层都比他年纪大啊。
1: 所以说就是山西的古建随处可见嘛。
0: 对，它不是，它不是古建，就是复原之后的，原来有这个旧址，复建之后的啊，旁边就是一座现代化的高层。
1: 嗯，
0: 这个网友评论，这个楼都比那个守义门的年龄大啊。你可以再往这个前走一走，或者这个晋祠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古建筑啊，就是不用关注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哈，我们古建太多了，
1: 对，
0: 就是看上去像是古代这个建筑一样啊，原来就在这的建筑一样啊。
1: 像很多南方人啊，包括这个杭州，他们都说，哎，我们这有处古建，然后就会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开始修建这个保护的门，然后一道又一道。
0: 对，
1: 而在山西你可能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就是随处可见。
0: 对对对，没错、
1: 啊、
0: 你可能就是旁边哎，你手扶的这堵墙，它就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1: 是
0: 几百上千年历史啊、或者说你在景区看到某一棵树啊，这棵树可能就几千年历史了。
1: 对，比如说我们的红桐大槐树、
0: 对，还有就是这个一些景区当中会有这个提示啊、就是我们这个文物太多了，就是随便一块砖一片瓦可能都是文物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那、这个端午佳期也可以来自这个山西的深度游，你像我们临汾有这个壶口瀑布啊、
1: 对，
0: 这个东岳庙啊、这个小西天呀，是不
1: 是？
0: 哎，还有这个我们市区也有很多这个可以去的打卡的古建筑的景点啊。
1: 对，你要说这个古建，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去一个老舅家，就是过年去跑亲戚嘛，然后他们家有面这个墙，就这个墙哈、有一些就是有点像那种
0: 砖雕是吧？
1: 对，砖雕。然后就是他们家一直在修建这个院子扩充啊，房子重新修建，但这面墙一直没动。当时我就说，这面墙这么老旧了，你们为什么不重新？就是
0: 那是文物啊。
1: 说这可是老古董啊，这可老值钱了，不能重新动它。
0: 对，是的，雕梁画栋啊，就是我们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大户人，就是以前的大户人家。哎，我们进去之后，就是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个文化气息和氛围。哎，说到这个演唱会之旅啊，确实除了看你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之外，我觉得这个城市需要我们去深度体验和打卡一下了。
1: 是的，没错。关注到邓晨佳说，我在微信里听见临汾。
0: 对，好久不见啊，这位朋友。
1: 欢迎欢迎哈，好久没有
0: 互动了。老朋友了。
1: 对
0: 对，
1: 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你想去谁的演唱会。搜了说想去谢霆锋的，那我们第一首歌曲就从霆锋开始，《那些年的古惑仔》也是很帅很痞的哈。当然他也是唱歌很在线的，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谢霆锋演唱的《黄种人》。

0: 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歌曲《黄种人》啊，听过之后也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1: 是的，
0: 热血满满，活力满满的这种状态，在现场听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说到这个歌曲啊，就是有时候有这样的魔力啊。这两天世界杯不是正在这个火热进行当中吗？
1: 对对，昨天不是有一支球队很厉害吗？叫佛得角队，他和西班牙队去踢，大家都在猜啊，说这个西班牙队肯定是热门的夺冠球队嘛，踢他肯定是几比零的问题。
0: 对，结果是0-0追平啊。哎，就是人家国家去满大街都在庆祝，敲锣打鼓啊。
1: 是的，
0: 就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这两天就是另外一位这个选手，他在现场，就是大家很期待他出现，然后出现之后，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说已经迫不及待了。然后人用的背景音乐 BGM 才是哪一首歌曲？
1: 难道是
0: 挪威的森林？
1: 挪威的森林？
0: 哎，对，他是挪威人啊。
1: 好吧，这也是万万没想到呢，好吧，就是莫名其妙的燃起来了哈。
0: 他是哈兰德社交媒体发文。现在已经等不了了，并配这个曲目是挪威的森林，
1: 就是他们这个国家用的是挪威的森林。
0: 对，人家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用的是挪威的森林啊。哎，我觉得也很搭配，很应景啊。
1: 对，起码这个
0: 一下子和我们的距离就近了啊。
1: 哎呀，那就是非常非常贴近了哈。虽然我们不是他们那个球队，但是我们用了同一首歌曲。
0: 对，你看这个有朋友就说了啊，我没去过挪威，但是我知道那里和湖面很澄清，那里湖水，你这歌里唱的。
1: 对呀、啊，就是挪威森林的歌词嘛。
0: 对。哎，就怎么说呢，一首歌也是拉近和我们的距离之外的更有这个景色描写啊。
1: 是没错，也适合大家去分享到，也是伍佰的一首经典旋律哈。刚才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就很燃，说越动荡越勇敢，我就在世界杯当下也是这样来形容，就是有的国家可能很小，甚至是第一次去参加世界杯，但是他们也是当仁不让啊，勇敢地踢出了自己的精彩。
0: 对对对，就是里面的歌词啊，让我将你心儿摘下。哎，就有朋友说他确实啊，怎么说，这个恐怖战力让人发抖啊。
1: 好嘞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呢？想听到哪首歌曲，可以把这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想问下齐的主播，如果只能够选择一个人的话，你想去谁的现场？
0: 一定是王力宏啊，就是这个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啊，想去他的演唱会，想见到真人。因为当年因为这个青涩时光当中买过潘玮柏的海报，还有这个王力宏的海报，还有这个周杰伦林俊杰的，哎，这几个就贴在家里啊。
1: 对，
0: 就是我妈妈在每年家里要大扫除嘛，是吧，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角角落落都要打扫干净，都要把这些画要揭下来，哎，有一些就扔掉了啊，或者垫到床底下去了。哎，就有这王力宏的这张骑着摩托车的这个照片啊，我就一直珍藏着啊，
1: 舍不得扔。
0: 对，
1: 真的非常喜欢。
0: 后来家里要翻新房子，就不见了
1: 啊，
0: 这也是我的青春遗憾之一啊。
1: 是，没关系，那网图很方便啊，重新找回来。洪阳说最想看姜漂亮的演唱会，那不就来了吗？想看咱们就实现这个愿望，不用去远方，就在此刻，在当下，
0: 对，
1: 一起来听姜漂亮的现场。
0: 我建议一下，这个我们开一个姜漂亮演唱会专场啊。
1: 哎，如果此刻各位正在收听节目哈，你正在开车的话，抓稳扶好，尽量的把车停好。好，如果说你正在家里干活，正在上班的话，扶好你的座椅，我们来听一首姜漂亮的歌曲，好不好？
0: 哎，你就唱挪威的森林嘛，好不好？
1: 哎呀，别了别了，我觉得这差别太大了。我唱一首就我擅长的哈，就是我的专属歌曲《盛夏的果实》。

0: 的香气。
1: 哎，听过之后难受，香菇，哎，这怎么男莫女泪、嗯、就是男的沉默，女的落泪。
0: 你看听完之后，洪洋刚才还说想看想看三番的演唱会，那听完之后他也沉默了。
1: 对，我就是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啊、嗯、这段话是吧。
0: 啊，那我们就翻篇了哈，就是现场版的欣赏完毕。刚才既然说到挪威的森林，我们就来一曲好不好，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当中美好的意境，还有那些非常动人的歌词。
1: 但是第一句歌词有点害怕，让我将你心儿摘下、啊、怎么能把人心脏摘走呢，哎是吧、
0: 有点吓人了。

0: 而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哎，你看是不是，你就听我唱歌是一种享受，
1: 竟然觉得好听起来，
0: 听你唱歌是一种什么耳膜的折磨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噩梦的那种啊，是吧？
1: 但是刚才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我唱的没跑调，就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主播说有一首歌曲就是徐怀钰唱的一首我是女生，我觉得我唱的应该还在调，我唱一句你帮我鉴别一下好不好？
0: 对，来准备三二一，哎，
1: 如果十分的话看看这句歌词我能打几分。我是女生，
0: 开车的朋友注意握好方向盘啊，
1: 你不懂女生，
0: 哎，就怎么说这首歌还基本上在调啊，
1: 就是因为它这个比较平滑，没有什么起伏。
0: 对，你是改编之后的，也是改编之后的版本、啊、
1: 也改编了吗？好吧，
0: 今年夏天你准备去谁的演唱会？这两天、徐怀钰的演唱会也是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很火啊。为什么呢？因为也是一代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的一位歌手。
1: 对，
0: 还有这个周兴哲的演唱会啊，还有这个严仁中的演唱会啊，就是、当时演唱会当下会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呈现的啊。
1: 是，很多人在看这个，包括王心凌啊、徐怀钰他们演唱会的时候，都会吐槽说：“哎，当年我十几岁几岁的时候看他们这个演唱会，他们就二三十岁的样子，现在我都满脸皱纹了，他还是二三十岁的样子，他们到底怎么保养的？”
0: 对，特别是徐怀钰这位歌手啊，就是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再出现的时候，音色没变，
1: 是，
0: 哎，长相也没怎么变、啊，
1: 没变，身材也没变，
0: 哎，对，就是怎么保养的这么好啊？
1: 对，
0: 是吧？
1: 是不是因为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可能就会每天活在热爱里，心态会格外年轻、
0: 啊？哎，就参考我们杨蓉主播啊、我来的时候他什么样？
1: 现在
0: 还什么样啊、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1: 少女心，然后这个状态也很少女哈，
0: 对，
1: 就奔赴在热爱里。
0: 对，没错，就是身材也没有怎么变。之前我们单位举办这个趣味运动会，猪八戒背媳妇儿，
1: 你是那只，
0: 哎，我俩是一组搭档、
1: 哎，我们想想听，你是那只什么？
0: 我俩是一组搭档，不能他背我吧，是吧？
1: 对呀、啊，所以你是那只，哎、
0: 对我把他扛上去走啊，就是基本上没什么重量啊，
1: 狂跑就行了，怪不得你赢了哈，就主要是人家太轻了。

0: 对，怎么说，就那个项目我们这个得分还挺好的啊，
1: 就是
0: 名次很靠前，
1: 断崖
0: 式
1: 领
0: 先，哎，
1: 对，是，本来人家也是给我安排的，我也是其中有一个人背我的，后来奈何可能我这个身高体重有点高了，然后我就被淘汰了，选了另外一位较小的。
0: 对，另外还有记者姐姐 小柴姐姐。
1: 对对，
0: 怎么说，我从这个来到我们单位来工作之后，他们这个样子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啊。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就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就是很多人说你花七八百一千块钱开一场演唱会不值得吗？我觉得很值得哈，因为有句话怎么说，就是我们生命其实就是在活那几个瞬间，当下的那四个小时的沉浸式体验可能会让你快乐四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0: 哎，没错，姜培老内心的 OS 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1: 翻译一下
0: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么说的啊：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1: 对啊，
0: 是不是
1: 没毛病啊？是吧，咱去了那个场所咱就是去消费的，是吧，在路上你甭管我怎么来的。
0: 对，就怎么说呢，是开心一刻是一刻，是吧，
1: 对，享受
0: 管他呢，明天信用卡逾期了再说。
1: 对，
0: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攒一段时间哈，比如说就不要超前消费，理性消费啊。
1: 对，你好好上几个月的班，然后就攒好你的装备啊，攒好你的物资，然后再去现场。
0: 哎，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工作的时候就很认真，攒这几个月的工资，人家就去一趟这个想去的旅行目的地
1: 啊，
0: 又工作来，工作之后又放松了。
1: 哎，
0: 然后我说你看，这驴给自己找了个磨，磨了半天，哎，回去出去休闲潇洒了一段，回来再把磨套上，
1: 细细
0: 再把这个磨套上啊。
1: 那他去这个演唱会一般买的这个票贵不贵啊？
0: 他不是演唱会的，就人家就是徒步啊、旅行啊，你其实也花不了多少费用啊。就他这个去一趟外地，可能就是最低消费情况之下就是3000块钱左右。
1: 那还 OK，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努力的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能去过自己一段想要的生活。
0: 哎，没错，就是大概一周时间啊，给自己放松、调剂的时间，不能一直钱不能一直绷着，是吧？
1: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是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去看演唱会的话，你想去谁的现场，或者说你曾经去过谁的，很喜欢都可以分享到。既然说到这个徐怀钰，最近也是再开演唱会啊，但是太原好像是没有他的现场，对不对？
0: 对，就是目前我们省城还没有他的现场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名单陆续在公布当中，有新增的，有新加入的，有这个最新开场的，哎，是吧？就有最新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
1: 是，但是在我们直播间里可以听到完整版 VIP 版的徐怀钰。听这首歌曲，很好听，很夏天的一首歌。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5: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 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抖音直播间，找见听见临汾，每天上午的10点半都可以找我们啊，来唠嗑，来点歌，来互动，欢迎大家。
0: 对，赶快来分享啊，今天的这个话题，你想去谁的演唱会，或者是去过谁的演唱会啊？一念副官也来了，今年太原这么多演唱会，你去哪场？
1: 是我俩刚才在 Q 你说，哎呦，这不是太原的那位省城的同事吗？
0: 对，
1: 省城领导吗？省城演唱会非常非常多，想问一下一念副管理，能免费把我俩带进去吗？
0: 对，那得备个大行李箱啊，
1: 得多大呀？哎，
0: 我这得一个XXXL 尺寸的啊。
1: 好，开个玩笑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各位有没有就想去的演唱会现场，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对，你看你去演唱会的时候有哪些遭遇啊？比如说，哎，下雨了，雨伞不让带进去。
1: 对。
0: 虽然说有备的这个雨衣，但是雨衣这个奈何是一次性的那种，
1: 根本不经雨淋，一会儿就破了。
0: 就玩这个漂流的时候那个雨衣一样啊，
1: 对对，
0: 穿上身上就已经破的差不多了，等于没穿的感觉。
1: 你要说漂流，你觉得漂流最刺激的一件事是啥呢？
0: 朝别人泼水。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从上往下滑并不是最好玩，最好玩是就是当你在中间半截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觉得有点凉，有点累，你停下来，然后旁边拿个盆，经过的时候你都泼他水。
0: 对，朝别人泼水最刺激了，虽然都不认识，但是大家都没有什么怨。没有什么抱怨啊，都很开心。
1: 然后就是你泼水的时候你丝毫不觉得累，你知道吗？就是做坏事的时候我们这个意志力会达到顶峰。
0: 对，没错啊，你看做坏事的时候总是精力充沛啊。还有那些演唱会当中这个注意，你这荧光棒是有什么说法啊？
1: 就是
0: 是不能带进去，是不能带出来啊，是吧？
1: 对，不能带出，主要带出来也没什么用，它是统一那个色系会变化，然后后台统一调控的，带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塑料棒子。
0: 对，还有什么来着，就是应援牌子也不能带进去吗？
1: 应援牌子就是大的不行，小的可以，
0: 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注意事项啊。你像我这条件不太好的，就是收入微薄的，
1: 又来了，
0: 去这个
1: 又开始卖惨了。各位请注意，开始卖惨了。今天节目的重点环节，齐主播卖惨比赛开始啦。
0: 没有去过演唱会啊，就小城小地方来的，
1: 小地方来的。
0: 我
1: 吃的这个珠圆玉润的哈，家里条件又不好，吃的这么圆润。
0: 这个第一次去肯德基的时候，和同学一块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啊。同学提醒了一下，然后你看。这个某林的文案就来了，
1: 什么文案？
0: 当年的某林啊，你忘了吗？
1: 什么？意林吧，
0: 一本杂志啊，某林
1: 啊，
0: 某者啊，
1: 读者啊，
0: 就这个文案就来了啊。
1: 他这个文案怎么写？
0: 就很治愈啊，感谢我的同学治愈了我，
1: 真的是醉了哈。一念副管理说能，快来吧，给你俩带个牌儿，齐主播来看500吧。你是认真的吗？
0: 对啊，我
1: 认真的，我俩就准备出发了。
0: 对，真的啊，有感谢邀约啊，我们去，你看这个门票啊什么的，这个。都你管了啊！
1: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人家把你带进去就行了，然后你怎么还准备蹭个蹭吃蹭喝？只要能带进去，齐主播其他的一概不用管哈。
0: 他说交给他啊，真的是感谢这位老朋友啊！没想到我们一句玩笑话，他竟然当真了啊！
1: 所以说人家是哇塞，很哇塞的一个人，是吧？
0: 对，没错，就是近两年，就是演唱会比较多一些，而且都是我们青春回忆当中这些歌手们逐渐在开演唱会，还有一些歌坛的新生代啊，就是新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呀，但是。作为这个00后、10后来说就很喜欢了。
1: 是，就是很多歌手可能他是，比如说年纪比较小啊，我们对他歌曲的熟悉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可能也会吸引很多一些粉丝去看。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来说哈，我们可能更喜欢比如说林俊杰呀，包含什么凤凰传奇呀，还有之前的什么谢霆锋啊，王菲呀，张远呀，梁静茹啊，刘若英啊，孙燕姿啊。
0: 你对哪位歌手有执念？对，你对哪位歌手有执念？就想去他的演唱会，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青春，你为什么想去演唱会啊？就是歌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记忆，有我们的故事，对不对？
1: 是，你看一念副管理说真的没跟你俩开玩笑。
0: 对，江漂亮刚刚已经偷偷截图了，就是截图保存。
1: 对，我截图了，我要把这个图留下来。
0: 不能赖账啊！
1: 你逃不掉了。
0: 对，你看就是今天江漂亮第一就是刚刚出现在我们导播间的时候啊，我远远看见，我说今天这个造型还不错哦，有点像萨顶顶。我想了半天，他像谁啊？后来我说这不就是萨顶顶的装扮吗？
1: 怎么像萨顶顶？萨顶顶不是
0: 唱万物生那个 啊
1: 我知道穿那种衣服的吗？
0: 我觉得有点像萨顶顶啊。
1: 今天又像了一个新的人哈，一念副 管理说截图吧，我真的截了，截好了。
0: 好的，非常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啊。
1: 是的，
0: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话，也可以来冒个泡，来跟我们签到打卡。你看我们节目之后有这些小巧思的设计，哎，比如说这个礼物分享啊，比如说这个最佳观众啊，哎，你先露个脸儿，哎，我们这个在这个评论区找你的时候能找到啊。
1: 对，
0: 万一我们到抽奖，我张主播321截屏啊，你的名字出现不在这个评论当中，哎，我们就和这个奖项错过了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就是走进直播间之后多一些这个文字的交流啊。
0: 对，
1: 很希望看到大家的声音，无论是这个老朋友新朋友，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欢迎的。
0: 对，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如果万一不能去的话，打开听见林粉，我们来听这个完整版 VIP 版的这个演唱会版。
0: 对，是的，没错。这届林俊杰好像今年没有什么动态啊，也没有新歌，
1: 因为人家恋爱了，在旁边恋爱，
0: 也没有这个新专辑啊，或者说演唱会的这个消息啊，但是这位歌手，我最好奇的是一点是什么呀？
1: 什么？
0: 你有没有见过他没有刘海的照片？
1: 没有，他从出道开始就有一个这个往前。
0: 对，所以说我想就是我很好奇啊，也是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好奇心。我想把他刘海剪开看一看，露出额头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1: 哦，哎，我们搜一搜好不好？或者给他 P 一张图。
0: 确实是没有。
1: 掀开刘海，
0: 哎，又可以 AI 一张啊。
1: 是，
0: 就是我从年轻，当年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就心里的一个执念啊，
1: 非常非常期待。
0: 他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刘海给接起来呢？
1: 可能就是他这个刘海是就是决定他这个颜值高低的一个关键。
0: 哎，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看这个人眼睛长得很好看，鼻子很好看，嘴巴很好看，但是放在一起，哎，就不太
1: 一般般，
0: 不是那么好看了。
1: 哎，是的，嗯，营业副管理说，上次凳子没有去拿，你咋没去拿呀？他好像是到6月30号吧，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哎，对，
1: 你只要直接去报你的营业副管理加联系方式就 OK 呀，可以去拿的。
0: 对，抓紧时间啊，就是也是这个小礼物送给大家。
1: 对，你是我们铁粉哈，还可以去拿的。
0: 对，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些小礼物、小惊喜啊，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观看找到我们之后，先来留个言，先来冒个泡，先来打个卡，
1: 对，
0: 以便于你看现在有这个流行的方式，哎，比如说现在扣一，我们开始截屏，哎，这是一个方式啊，那就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就是蒙住眼来点到谁是谁，
1: 哎，是的，是的，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歌曲，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也是叫很夏天的。
0: 来说一句歌词啊，
1: 风
0: 到
1: 了
0: 这
1: 里
0: 就是粘，就是粘粘住过客的思念。
1: 哎，你说我唱这句，他们能够猜到是哪首歌吗？
0: 我觉得猜不出来啊。
1: 风到这里就是粘，
0: 粘不能是粘、啊。
1: 风到这里就是粘，
0: 粘住过客的思念。
1: 各位可以来猜猜是哪首歌？
0: 这首歌也不被大家玩梗啊，就是 KTV 不认识字儿有多么惨，唱歌啊、就被人笑话啊。
1: 好了，一起来听歌，顺便猜一把歌名吧。

0: 来自这是林俊杰的江南，你看风到了这里就是年，黏住过客的思念。哎，就是我听完那个版本之后啊，风到了这里就是粘住过客的思念。你当时我晚上就是快睡觉了啊，刷到这一段我笑的就怎么说是久久不能平复这个心情啊。
1: 可以看出来啊，其实主播还是一个笑点比较低的人啊。
0: 对，怎么说呢，
1: 爆笑。
0: 哎，就笑得我前仰后合啊，我说这怎么能这么有才的这个网友啊。
1: 好嘞，也是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和演唱会有关的。我们一般说演唱会可能就会说西安的呀、太原的，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哈。
0: 对，
1: 我们随时可以去观看。刚才这首歌曲我就感觉就是那种夏天黏糊糊的没有风的夏天，就感觉 哎呀这个衣服沾着这个皮肤，
0: 人家代表的是思念啊，思念成灾，思念成疾，然后就觉得也就风到那儿就把你粘住了，人家代表的是思念。怎么让你一说觉得我周边有一股汗味呢？
1: 啊，
0: 就是十天半个月不洗澡没换衣服的人的味道呢？
1: 闷热的那种夏天。
0: 哎、对，怎么说呢？就是。有味道的这个画面啊。
1: 嗯，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其实刚才我们有说到，在省城太原是有好几波的，像这个六月、七月、八月天气比较热一点，而且晚上是比较凉快的哈，咱们可以去户外感受这样的演唱会魅力。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你想去谁的演唱会，或者说你曾经去过谁的，你很喜欢，都可以分享到评论区。
0: 有人喜欢炸裂的，哎，就是摇滚歌手啊，
1: 对，
0: 这种现场很燥的，够燥的啊，这感觉。然后有人喜欢这种民谣抒情风格的，还有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喜欢这个回忆的，
1: 哎，
0: 青春我们当年追过的这些歌手的，你喜欢什么类型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像民谣的也不错啊，
1: 对啊，
0: 但是这两天有个消息啊，虽然没有正式的公布，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这个时间确实不是那么多，
1: 谁呢？
0: 而且没有歌曲出现了啊，
1: 谁？
0: 好妹妹乐队的两位，
1: 好妹妹就是没有发新歌了，
0: 对，
1: 其实
0: 秦昊和张小浩，有朋友知道这个消息吗？可以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解散啦，
1: 单飞了，
0: 还是这个休团啦，还是怎么样了？
1: 就是。
0: 最近的消息也是铺天盖地的，没有人，但是人家俩没有这个
1: 正面回复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乐队组合也是我当年的心头白月光。怎么说，这个突然间又没有了消息，有一种这个和青春失之交臂的感觉。
1: 你看这情绪又来了是吧？
0: 对，
1: 每逢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其实这些歌曲我们都会去拿出来去反复听。最近还有一个人，他和我们是同行，他也开了演唱会。
0: 怎么说，这个就不说了啊。
1: 我们展开说一说行不行？
0: 不可言传。
1: 他的一首歌曲我很熟悉，
0: 哎，
1: 菠萝菠萝蜜，菠萝菠萝蜜。
0: 所以就说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还听这个主流歌手们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场比较有感觉啊。
1: 据说他要开巡演了，全国的。
0: 对，不关注啊。
1: 你看，我们同行都能开，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也开呢？
0: 哎，江主播某一天开演唱会，
1: 啊、
0: 大家就来捧个场啊。
1: 有一天我们可能开小范围的，不是全国，但是我们可以开个全市的。
0: 对，你来的时候，
1: 全辽宁都区的，
0: 要把这个烂菜叶子呀、臭鸡蛋准备好啊，这筐多备一些
1: 啊。就是，
0: 哎，这现场氛围一定要烘托起来啊。
1: 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你想去谁的演唱会现场，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曾经去过谁的，觉得很好听。你看，要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们也是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啊，就是很期待的一些歌手。刚才说到像伍佰的，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现场的话他唱的很少，就是唱两句，话筒给到大家。
0: 对，
1: 哎，这钱花的老亏了，花了600块钱全是听自己唱的，
0: 自己唱了600，自己唱了580、
1: 是的。
0: 是吧，
1: 那说明他这个受众群体就是大家很熟悉他的歌曲。
0: 对，伍佰这个乐队是很古早的一个乐队了。还有另外一位和他们的风格很像，
1: 哎，
0: 有印象吗？
1: 谁的？
0: 想问问大家，先考考大家啊。
1: 跟伍佰的风格，
0: 对，伍佰的风格
1: 很
0: 像。很
1: 像的。
0: 对。
1: 张震。
0: 动力火车啊。
1: 动力火车。
0: 哎，我觉得他俩这个。
1: 两个人。
0: 对，是差不多的感觉啊。这当时我就傻傻分不清楚，到底是伍佰还是动力火车。
1: 因为他们都是长头发。
0: 对。
1: 但是伍佰那个脸是扁扁的宽宽的，动力火车可能比较瘦一点。
0: 你怎么能用这种词形容这人的长相呢？
1: 那应该如何呢？
0: 扁扁的，等着收律师函吧。
1: 那难道伍佰大哥他这个脸不是扁扁的宽宽的吗？
0: 就是怎么说，有一种沧桑的感觉啊。这些都是有故事的歌手，有故事的乐队。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乐队很像，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首就是你喜欢的一些歌曲。那要说到动力火车，其实那些年我们看那部就是古偶的时候，就是很喜欢那首歌曲。
0: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1: 当河水不再流，当天 地万物日夜不分，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
0: 你看，
1: 不能和你分手，
0: 他就要挑着他的软肋，拦都拦不住啊！他就要把自己这个短处示人，你说怎么办呢？
1: 还行吧。
0: 作为搭档来说，拦都拦不住啊！你说怎么办呢？
1: 我本来想的是你一句我一句，结果我唱完之后，我不知道他为啥不唱了。
0: 对啊，我因为我接不下去了呀、你把我带的我都不知道这个调原调是什么了。
1: 你唱你的调啊，你就接你的调啊。
0: 我觉得怎么说，我不会经典。
1: 那我们就在现场来聆听这首完整版的动力火车的当啊，
0: 对，
1: 也是当年我们追过的偶像剧。
0: 又快放暑假了，
1: 他又要卷土重来呢、
0: 可能又会出现在荧屏当中了啊。
1: 是的，我们来听这首经典的影视金曲。

0: 女君姐，
1: 哎，就是那天我也刷到一个短视频啊，你把那个《甄嬛传》嗯、《如懿传》还有《还珠格格》，你这么三部连起来看，嗯，就是完构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环啊。
0: 是是，
1: 就是、嬛嬛老年还挺
0: 被嬛嬛老年是
1: 被折磨啊。
0: 是谁？是那个皇太后。
1: 哎，对，就被折磨。
0: 哦，那还挺惨的。
1: 她身边那个晴儿，你还记得那个太后的形象吗？
0: 那个晴儿特别喜欢她。
1: 哎，对对对对，特别喜欢晴儿这个格格、啊。
0: 对对，
1: 你这么回头看。甄嬛老年时期还挺被折磨的啊，
0: 是她的老年比她的青年还要精彩、
1: 哎、还精彩，
0: 真的是还要精彩。你看又是小燕子又是紫薇，还有个晴儿，最后也是离她而去。
1: 对，就是你怎么说，你把这个形成一个信息闭环啊。我那天看这个短视频，我竟然觉得毫无违和感啊。
0: 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个什么《芈月传》的故事，还是《甄嬛传》的故事、哎、
1: 甄嬛，你看《甄嬛传》还有这个《如懿传》，
0: 如懿传，
1: 然后再后来是还珠格格，
0: 还珠格格
1: 这三部连起来看啊，
0: 就是你要看甄嬛这一生啊，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太难了，
1: 太坎坷了。
0: 但是你看人家就是还活那么久，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拼着一股气儿哈，提起来。关明烟说怎么动力火锅都出来了，因为我们打算去看动力火锅的演唱会了。
1: 说到演唱会啊，说到这个伍佰啊和动力火车的这个风格很像啊，当年我确实这俩乐队没有太多的这个区别的感觉、
0: 嗯、
1: 我总觉得是一个乐队，后来就是自从这个做了音乐主播之后、嗯、我才真正了解了这两个乐队和组合啊。
0: 是，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儿哈、嗯、就以前我一直以为伍佰是一个人，
1: 对，
0: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
1: 伍佰 and China Blue， 人家后头是有乐队的啊，有后缀的。
0: 我也是就是这几年才知道原来他有一个团队在做。
1: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就是短视频火的一位歌手，
0: 嗯，
1: 摩登兄弟刘宇宁，他当时做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我就看啊，
0: 对，
1: 后来被这个发掘，后来唱了很多影视金曲，
0: 嗯，
1: 哎，被大家所熟知，人家也是一个乐队的
0: 摩登兄弟
1: 刘宇宁，到现在都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0: 是是、
1: 哎、并不是人家单独出来的啊。
0: 对，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哈。关明烟说组团要吃羊肉吗？你和谁组团？
1: 是可以的呀，但是这个季节，
0: 你俩组团，
1: 这个季节吃涮羊肉有点燥热啊，
0: 就很热，冬天适合吃。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这个暑天暑伏天气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去一些羊汤馆啊，
0: 嗯，
1: 这个泡馍店啊、嗯，哎，陆陆续续都歇业了，
0: 是歇业就不营业吗？
1: 对，歇上两三个月，等到这个立秋之后，
0: 再开
1: 天凉快了再开业。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啊？
0: 我还真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吃这个涮羊肉，包括你说这个羊肉泡馍、牛肉泡馍比较少，可能没有格外去关注。
1: 对，
0: 你要这么一说，
1: 有一年我就馋虫上来了，就是特别是就三伏天里，就想吃羊肉泡馍，
0: 点个外卖。
1: 哎，我就去了这个洪家楼南街里头那家店
0: 啊。
1: 我说那家店大家应该都知道，
0: 什么曹家，
1: 30年老店了。
0: 对，
1: 每次去都是。老板都不用问我做什么样的，直接就给我端上来了、嗯、就去了之后，人家这门口贴了几个字儿，天气炎热、
0: 哦、
1: 暂停营业，我们秋天再见。
0: 哦，还真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个暑假我得好好看一看哈、啊，看看这些羊肉店包括那些泡馍店会不会营业。但是有一家店就是体育中街、嗯、婆婆神羊汤，它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开。
1: 对，
0: 就是因为中午其实比较热，吃的人少，它是早晨和晚上、嗯、
1: 对，夏天的时候就可能营业时间有所调整啊。
0: 对对，
1: 其实这也是季节变化当中藏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细节。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了解来体会一下。还有就是马上端午节了，昨天晚上我出来遛弯哈，看到了卖这个艾草的。
0: 哎，
1: 血脉觉醒啊、一块钱买了一捆儿
0: 啊、
1: 今天早上出门忘挂了啊，
0: 就是中午回去赶紧挂上。
1: 对 对, 对, 对，你看血脉觉醒了，
0: 对，
1: 人到了某个岁数不用提醒了，
0: 就开始 DNA 觉醒了。
1: 对，
0: 那同样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个艾草据说可以驱蚊避虫、
1: 嗯、
0: 那么挂在这个家里这个门框上，可能蚊子
1: 吉祥、哎、
0: 对，也会少一些这个小虫子啊，大家可以挂起来感受这样的端午节的氛围。
1: 对，
0: 好嘞，今天这个话题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想听谁的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联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临礼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6: 好，这一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公屏上是非常非常热闹，我们稍后再来回复公屏的消息。再来关注一条出行的消息，来自于临汾机场。有朋友问到说，旅客如果乘坐飞机时想带酒精、湿巾、体温计，能携带吗？在这也是提示大家啊，这个酒精属于易燃物品，禁止携带和托运，所以说酒精、湿巾也是不能携带。体温计可以分两种情况，含水银的体温计是禁止随身携带，需要进行托运的，那么也是每位旅客可以托运一支，而且必须放在独立的包装盒之内的水银体温计，电子体温计是可以随身去携带的。还有朋友问到说，像山西的特产酒还有咱们这个醋能够随身携带吗？旅客是不能随身携带酒精饮料的这些物品去乘机的，但是可以将酒精饮料作为托运的行李去交运，其包装应该符合民航局有关规定，数量啊也应该符合相关要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规定是如何来具体的执行的。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等于24%的不受限制，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在24%到70%的，包含70%之间的，每个人是交运净数量不超过5升。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的，不应该作为行李去交运。那么像我们所喝的这个醋啊，属于是液态物品，需要进行托运去携带。再来关注到有朋友问到说，办理乘机手续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达机场呢？在这也是要提示大家啊，航班起飞前90分钟，就是1.5小时开始办理乘机手续，提前30分钟是停止办理的。所以旅客朋友

0: 尽量提前一个半小时去到达机场，避免您的行程去误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关于出行方面的最新动态和消息。
1: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
0: 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到刚才是有朋友问到 Eric 说，哎呦，有官方直播啦，我们一直都有官方直播啊，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后头这四个汉字听见临汾，这后头四个汉字就是我们这个官方的直播账号。刚才说到去演唱会啊，关明言说只要有人出钱去看谁的都行，你咋和我想的一模一样的，看谁都行哈。还有关明言说，昨天说好的麦芽糖 Love 版的你俩肯定忘记了，你俩该我的，我俩记着呢，马上为你安排。
2: 对，你看这个你啊，有爱啊，看到 Eric 了。
0: 嗯，
2: 你刚一读 Eric 这个名字，我觉得哎，这是怎么周星哲来评论了呢？
0: 啊，就是多洋气、
2: 是
0: 吧？
2: 这么火了吗？现在
0: 嗯，就是。
2: 哎，是不是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喜欢周星哲呀、
0: 对，我们有没有猜对呢？是不是只喜欢周星哲？
2: 我们的粉丝是不是？
0: 嗯，
2: 有没有关注他演唱会啊？
0: 对，
2: 虽然说在歌手里暂别舞台，但是人家有自己的演唱会啊。
0: 是的，没错。
2: 就是、这个歌曲还在继续，是吧？就是音乐这个感后感。这个音乐的感受，这个音乐的感悟还在继续啊。
0: 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嗯，关明说有句古话说得好，昨天欠的歌今天双倍奉还。
3: 嗯、
0: 你说吧，你还想听哪首，我们看看时间允许不允许。
3: 对，我们有这个 VIP 完整版啊。
0: 在这儿带你听完整版。一念副管理说，中午你们俩吃啥呀？我跟你说哈，每周四我们这个食堂有硬菜。
3: 对，今天是周三，把周四的挪到今天了。
0: 对，
3: 哎，就是饭菜已经做好了。
0: 是因为我们周四明天可能就是迎接这个假期嘛，比较匆忙，所以说把这个大餐放在今天安排了。我们有哪些大餐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菜还比较不错。
3: 过油肉，
0: 过油肉、啊，
3: 过把瘾。
0: 嗯，
3: 今天有俩过啊。
0: 对，
3: 过把瘾。
0: 这个土豆丝，
3: 土豆丝还有个什么来着？
0: 什么
3: 肉末粉条，不错不错啊，
0: 就还不错哈，
3: 对，
0: 还是值得推荐的。嗯，好嘞好嘞。然后关注到一念副管理说，让齐主播带你吃丸子面，带我吗？让齐主播带我吃。你知道齐主播有多么会过日子吗？这么跟
3: 你看你这个说话啊，我就不爱听了。
0: 怎么不爱听？
3: 我给我自己买的都是淘宝闪购，自到店自提。一杯这个茉莉绿茶，少冰三分糖，就是2块多啊。
0: 嗯。
3: 就同样我在店儿里我都点的自提。
0: 嗯。
3: 然后给张主播买这个杨枝甘露9块钱啊。你看给我喝几杯我2块钱的这个茉莉绿茶了。
0: 人家一杯杨枝甘露，人家已经说了，在节目当中说了2、3回了。
3: 哎，你他说我会过日子啊。你看我这金牛座啊，对自己比较抠，对朋友都比较慷慨，有没有同样的这些朋友啊？是吧？你看
0: 自己抠，对朋友慷慨。
3: 对。
0: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升级一下？
3: 对，把他这对他已经这么慷慨了，他还在直播间蛐蛐啊。
0: 而且是正大光明的蛐蛐哈。
3: 嗯
0: 嗯，我们也是关注到关明说来一首听妈妈的话，想听 Love 版周杰伦、潘玮柏、张学友的版本。
3: 对、
0: 意思他们三个人合唱过这首歌曲吗？
3: 哎，我没有听过啊、就是音乐主播的我没有听过。
0: 对，我们一会儿来找一找，
3: 找一找
0: 看
3: 有没
0: 有
3: 这个
0: 版
3: 本、版
0: 本哈。
3: 对，
0: 关明说可以做你的朋友吗？
3: 哎，可以呀、
0: 嗯，可以吗？
3: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2块自提啊。
0: 你看看刚才怎么说来着，对自己抠的朋友大方，你刚成为他的朋友他就说一起喝2块4提。
3: 对，那不能每天来一个朋友说我要喝杨枝甘露1天9块、我这个月我真贷款上班了啊，是吧？
0: 笑死了。好嘞，各位可以来聊天来唠嗑。哎，我突然想问一下关明言，昨天是不是你给我们刷这个小礼物了？因为昨天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发现我们有音浪，我们在猜一定是你这位豪爽的朋友是不是。
3: 对对，即便不是他，他这会儿也要承认了。哎，你看这个人、你就不会侧面问
0: 对
3: 吧？对，
0: 我侧面问，怎么侧面问？头侧过来问，是你吗？
3: 哎。
0: 那他认还是不认？
3: 我觉得应该会认的啊。
0: 啊，不是他。
3: 嗯，你看还是很老实的。
0: 那是谁呢？我真的没想到啊。那昨天是谁？因为我们俩在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谁刷，但是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有这个小小的音浪哈，不是很多，当然有。他说对灯法师，不是他。
3: 对对对，可能就是你刚说这个版本啊，可能是演唱会版，或者是这个全就某个节目里的版本，
0: 是
3: 曲库里是没有这个版本的，我们有正式版麦芽糖。
0: 我们有正式版，你要不要听呢？
3: 对。
0: 他说是听妈妈的话。
3: 哎，对，听妈妈的，我再找一找啊，
0: 再找一找哈。毕竟你也是我们这个老朋友了，我们得对你好一点，是不是？好嘞，各位，如果说刚刚是刷进我们这个直播间，听见临汾，想听谁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想听哪首歌曲，这个时间段来分享。如果说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去现场版的话，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当中，也可以听到歌曲的完整版，因为我们毕竟是买了 VIP 的，是吧？可以让你从头到尾一个音符都不落下的完整版。

0: 对，没错，你看这个版本就找到了啊，听妈妈的话，刚刚找错了啊。说到这个，怎么说，这演唱会之旅或者说某个节目之旅，我们一个导播这个哥哥啊，也是很有这个发言权的。
1: 是的，
0: 人家去过这个歌手现场，
1: 好羡慕、啊、哎，
0: 羡慕的不能自已啊，不能自拔。
1: 对，
0: 当年这是去了之后再回来，就确实，哎，你跟我说的很天花乱，哎，下次你要报名就赶快报名啊。
1: 他这个是要报名的吗？
0: 选上你看去了之后啊，可以和这些大牌歌手近距离接触。哎呀，就是让人听的怎么说，又羡慕又嫉妒，
1: 热血澎湃的。
0: 对，
1: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歌手的梦想，就是想去成为一名，哪怕就是发专辑。
0: 对，他唱歌还好，挺好听的、啊、
1: 还挺好听是吧。
0: 然后他的儿子唱歌也很好听的，我觉得是遗传啊，你回去问一下璇儿阿姨、是不是他就不会唱歌、啊、
1: 对，你说的没错，璇儿阿姨不会唱歌就是璇儿阿姨的老公会唱歌，但是没遗传到璇儿宝贝身上、
0: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璇儿阿姨的爱人是不是唱的这首歌，这类歌曲啊、
1: 就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那个就什么大花轿，就这种类型
0: 啊，
1: 还有那个什么中华民谣，
0: 哎，这种这都是年轻的了啊，
1: 这还年轻，
0: 再往根上跑啊，
1: 就是我爸爸真的是唱歌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妈妈是真的不太会，我所以说我遗传了这个不太好的点，没招了哈。
0: 好的，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关明年点播的《听妈妈的话》，
0: 周杰伦、潘玮柏还有张学友三个人的合作啊。

0: 是一个演唱会现场版本，潘玮柏、张学友还有周杰伦合作的一首歌曲啊。为什么说这个演唱会这么有吸引力啊？就是因为现场会有很多惊喜。
1: 是的，比如说，
0: 某个嘉宾来了。某个特约的这个歌手来了，是吧？
1: 对，
0: 你像那个汪苏泷演唱会的时候，周星哲就出现了，两个人在综艺节目里唱了一首《左转灯》，然后就是当时就很好听，后来两个人在现场又来了一遍啊。
1: 那真的是很燃了。
0: 对，
1: 其实我在想，就是你买了一张票，然后看到两个喜欢的歌手，那就觉得这张票太值了。当然，如果说你在现场，他没有请嘉宾的话，这一场他唱了很多你熟悉的歌曲，你也会觉得很值，很值的。
0: 但是怎么说啊，就是有风险啊。你比如说，你旁边这个大哥他这个声音比较大，你买了1000块钱的票，听了他唱了800啊。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会不会也被人 diss？ 因为我在演唱会现场，我也是特别扯着嗓子喊的那种，我很能喊。
0: 你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带上我，给你记录一下、啊。
1: 你坐我前头，
0: 对，我坐你旁边，记录一下你身边人的眼神啊。
1: 对对。
0: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有我也刷到这个有一些演唱会现场啊，大家分享。这个大叔唱了800块钱的，我这1000块钱得白花了。
1: 就是大家在看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你们属于哪一种？是安静听歌的，还是一会儿去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可能会从就是歌手登台的那一刻，什么什么什么要开始了，我就啊，我就一直尖叫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还没唱两首呢，我的嗓子已经喊哑了。
0: 对，就是现场的感觉就远远比这个听歌的这个感受要强很多啊。你看为什么音乐能够打动人心？早在这个古典文学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啊。
1: 是，
0: 感我此言。良久立，《琵琶行》因为被翻唱成了歌曲，然后今年高考确实还考这一句了，就很多考生觉得很庆幸啊。
1: 是，
0: 你怎么说？就是我们听到这个音乐乐器演奏或者歌唱的时候，会被里面的一些内容所感染到，会和你当下的心境、当下的这个遭遇联系到一起。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把这个《琵琶行》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1: 是吧？
0: 里头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啊。什么银瓶炸裂水浆迸啊，
1: 这种实况，你看每逢棋子主播在这儿输出的时候，我都不敢吭声，我生怕我说一句不是琵琶行的，不是琵琶行头的这个词，我就会很尴尬。
0: 木兰诗里头的
1: 啊，就是我一会儿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0: 或者什么孔雀东南飞里面的出来一句啊，
1: 木兰当户织，
0: 怎么说
1: 何所知，
0: 就是
1: 我
0: 们可以在这些文学当中文学作品里面找到答案，用文字把音乐声描写出来，你看是不是古人的这个神奇的能力啊。
1: 是的是的，你看关明说啊，这个左转灯也是周董徒弟派俊伟搞的啊，意思这个词曲作者应该是有派俊伟在其中是吧？
0: 对，人家就是左转灯的创作者，当时我们推荐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人家有这个走2000年复古的风格，然后创作了这首左转灯。
1: 然后他说合唱一块儿累了就安静的听别人唱，我懂了，就是他可能就是大合唱的时候他会一起去喊，然后喊累了就会安安静静的听别人唱一会儿哈。然后他说和江主播一起看演唱会，不要和他坐一块儿，不然票价就是给他买听他唱的了。
0: 就看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怎么啦关明年，你都没怎么听我唱过歌，你对我有一些误解哈，我唱歌还行。
0: 对，怎么说呢，这个还行。我刚刚我也是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条啊，感恩同行30年。这个品牌啊就30年时间了，打了一排这样广告字儿，然后这个人念的时候是这么念的啊，
1: 怎么念的？
0: 感恩同行30年。怎么回事啊，是吧？就是我们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啊，换一个读音完全不同的感觉啊。
1: 完全不一样哈。
0: 对，你过30年周年庆、还要带上对手一块儿，觉得这个度量太大了啊。
1: 就是格局非常非常大，这格局要打开哈。
0: 对，所以我要感恩我的同行，我张主播啊。
1: 怎么
0: 真为因为你的走段能衬托出来我啊。
1: 对，以前说实话啊，各位听友包括各位网友小伙伴都不太知道齐主播唱歌好听，到现在可能你们觉得他唱歌能有6分7分，但是只要我一开口觉得他就是那个王者，他能唱十分了。
0: 一般不出口啊，出口就不一般。每一首都是珠玉之作啊。
1: 你说人、就是、
0: 不像是江主播每一首都是听完之后半夜梦魇，齐平又梦魇了吗？
1: 所以说这人就是不要轻易拿这个短处和别人长处比啊。
0: 对，
1: 比完之后你真的是无地自容，你看每天都有人 diss 我，我就感觉你们都不爱我了，只爱他，我的心碎了一块又一块。
0: 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啊。我模仿一下这个四大爷在这个剧中的这个话语啊。
1: 怎么说？
0: 谁的声音？然后这个底下有嫔妃就说了，又是齐平又梦魇了。为什么梦魇啊？刨根问底，听了张主播的歌声啊，半夜夜半歌声被梦魇了是吧？
1: 你看这个关明言说，我已经把江主播的歌声录下来了，留着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听。
0: 哎，怎么说，
1: 可以帮你防身。
0: 对，没错，
1: 无人敢靠近。
0: 对，就是几百米内歹徒都不敢靠近你啊。
1: 对，你知道以前就是上高中放学的时候，不是一般回家的时候可能就九点钟十点钟了、嗯、走一些就是以前路灯没有这么多哈，有一些小路真的是没有路灯，我就会自己唱歌给自己壮胆。
0: 哎，你

0: 你啊，这个确实是不敢靠近你啊。
1: 对，我觉得为什么我能这么健康的活到现在？
0: 嗯，
1: 我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
0: 对，马上端午节了，你可以和这个挂在门口的艾草一个作用了啊。
1: 真的很烦人哎，关明烟说主要是为了辟邪。看我的眼神儿，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是也是调侃，希望张主播这个歌声能更精进一些啊，他也正在练习是吧？
1: 我在努力，在努力啊、
0: 哎。但是有些人就是天分不太行，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嗯，你就别再打开那扇窗了。
1: 又给我关上了一扇窗，
0: 就不合适你啊，是吧？人家才把门关了，你非要从窗户里钻出来啊？
1: 行吧，既然说到这首《左盏灯》了，我们这个时间段来听一下
0: 对
1: 现场版，非常好听的一首。
0: 我们听的是原唱版啊，这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左盏灯》。这位歌手也很有实力啊。
1: 哎

0: 歌里面说的，在路口打着向左转的灯，向右转，路上的话就千万不可取啊。
1: 对，
0: 你得把你要哪儿走，你告诉人家后头这个车辆啊。
1: 是，你看以前就是我们说一些新手司机哈，就是莫名其妙，如果你前头那辆车开了雨刮器的话，那你要注意喽，他可能是个新手司机，
0: 离他远点哦。
1: 对，保持距离，好不好？
0: 是吧？这歌里说唱的这个打着左转的灯向右转，就是怎么说，就是情绪很纠结，
1: 嗯，
0: 用来描述这个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个打着左转的灯往向右转啊，很危险啊，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把这个灯熟练掌握。
0: 嗯、
1: 关明燕说：“上帝关门，同时顺手把窗户也关了。
0: 对你为什么上帝要关门啊？就是因为你不太适合。
1: 那这条路走不通，门也关了，我怎么？我每天怎么从房顶出来吗？
0: 关了，你非要从这个窗户里再钻出来啊？还挺费劲的啊！
1: 我要和命运抗争一把。
0: 这个此时此刻，贝多芬的命运进行曲、交响曲应该响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江主播从窗户里钻出来啊！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短视频创作思路啊！
1: 啊，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就是永远不低头，永远要抗争哈。好嘞，今天咱们这话题很简单，就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那都是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能不能来一首我的歌呀？
0: 嗯，可以呀。
1: 就是我想去谁的演唱会呢？那必须是张远呀。
0: 嗯，
1: 张远的嘉宾呀。
0: 对，
1: 必须得听这首。
0: 感谢你特别邀请
1: 来见证你的爱情。
0: 你人家的分手来邀请你啊，我觉得这个人也是心里有点问，多少有点问题啊。
1: 你没听过一个梗吗？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专门设一桌，
0: 前任桌，
1: 前任桌。
0: 但是能去的我觉得心里也挺强大的啊，
1: 就是可有没有可能能去的就找到更好的了，
0: 哎，
1: 比如说我前任他结婚找我了，我带着王一博去了，
0: 哎，
1: 我的天哪，我不得自己坐一桌呀，
0: 这个世界终于多

0: 变成了我无法想象的样子啊。
1: 就是但凡我比前任过得好，那他邀请我肯定去呀、啊、那如果我过得就是不如他好，那我应该是不想去，因为我拉不下这个脸啊，咱要脸是吧。关明说这护身符又多了一道，谢谢江主播。
0: 江主播也是用心良苦啊，心思歹毒啊。
1: 咱这齐主播是小嘴脆了毒啊，天天扎我的心哈。
0: 怎么说呢，就是要让对方保持清醒啊，是吧。为什么江主播爱喜欢跟我聊天啊，我这嘴跟脆了毒一样，能让他清醒一下啊。
1: 好，
0: 刚刚恋爱脑上头了，哎，一下子清醒就过来了是吧。
1: 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我也去参加某个前任婚礼，然后我带着我的现任王一博出现。
0: 好吧，就是就祝你梦想成真啊。
1: 哎，我要真是带着王一博出现，别说这个前任的什么婚礼了，他家什么礼我都出现。
0: 哎，我建议你在家养一只这个五彩大公鸡吧。养一只这个大公鸡，这鸡我后来了解过啊。你看卯日星官是吧，您是至阳之物。
1: 哎，
0: 可以镇你这个邪祟啊。你回去之后养一只这个大公鸡，估计你唱歌就好听了。
1: 你看我就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也是我们之间这样的一个互相调侃，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一种快乐的传递啊。
1: 是的，没错，
0: 像我们这个互相 diss 啊，互相调侃并不是这个怎么说就是随意的啊。
1: 我都记着，
0: 我们都是设计过的啊，
1: 我都记到小本本上，什么时候我这伤心难过都拿出来一个一个再怼回去哈。来听这首张远的嘉宾吧。关明说告诉王一博别瞎想了，他得不到你的。
0: 对，我们来听一段这个嘉宾啊，来说，
1: 他可以得到，
0: 自己回想一下你的前任，如果结婚那天真邀请你去，你是去还是不去啊？
1: 对，关明，我们就问问你，如果你的前任要结婚了，邀请你去参加他的婚礼，
0: 哎，那你要想去的话，你有这个念头的话，请把嘉宾这首歌放在你的耳边，单曲循环一千遍，你就不去了啊。
1: 来听这首嘉宾。

0: 一首好听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彬彬有礼说又来迟了，
1: 来迟了，来迟了。
0: 嗯，那这个时间段节目也告一段落了，
1: 明天见喽。
0: 嗯，明天同一时间，明天还没有休息啊，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10:30不见不散，拜拜。
2: 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5城3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

0: 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

0: 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此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在山东战场持续了3年零3个月，山东是全国主要战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主要作战地区和后方，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重要作战地区之一。在3年多的时间里，山东军民走过了艰苦的斗争道路。国产影片《南征北战》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段的历史。195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无疑是新中国战争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它取材自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山东苏北战场的几个真实战例，在解放战争之中功勋卓著的陈毅、粟裕等我军高级将领亲自参与影片的剧本创作。影片从上映以来魅力经久不衰，激发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南征北战》。这是上海定制片厂在1952年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把它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称为老三战，南征北战则排在第一位。这部影片是由程英和汤晓丹联合执导，陈哥、冯哲、汤化达、张瑞芳等主演。拍摄的时候，曾经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一个有3000多人的摄制组，前后历时1年时间，在把握战争场面的气势、战役的规模和表现战略决策及军事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导演把一个庞大繁杂的战争题材也表现得明快流畅，显示了他们处理大题材大场面的艺术才能，同时也为今后驾驭重大题材积累了经验。当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运动，各电影厂原先准备片子全部停拍，上影厂要拍摄的这部影片也因此成为当年的唯一部准拍片，这使得厂领导和导演在感到无上光荣的同时也承受巨大压力。这部影片在1974年重新翻拍了彩色版，但因为历史时代痕迹浓烈，经典性无法和1952年的版本相比。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此时战士们正在从苏北向山东转移，行军途中也难免会有抱怨。
4: 班长，这到哪里了？
5: 这是将军庙车站。
4: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5: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4: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5: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4: 陶村？哎，刘永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6: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4: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搭

0: 真的，你该当英雄了
1: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村民们想不通，需要村长做思想工作；战士们想不通，就必须高营长自己出面解决了。这不，高营长刚收到原地驻扎的命令，张连长就找到了高营长。
3: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逃不向北撤呢？
4: 为了歼灭敌人。
3: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4: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3: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4: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为了解决战士们心中的不安情绪，我军作战指挥部加快了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计划。师长将全体指战员召集在一起，亲自向他们部署作战计划。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5: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 七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5: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3: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5: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2: 解放军诱敌深入，高营长奉命利用佯攻牵住敌军，掩护部队主力转移。六天后，根据师长的部署，一营战略撤退，并将敌军李军长的部队引入凤凰山，并准备在下午五点发动总攻。敌军张军长的部队得知李军长部队被围后，立刻赶往凤凰山前去增援。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首长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传达了最新指令，要求部队到摩天岭阻击增援的敌军。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营长带领的一营。高营长接受任务，很快率领一营来到摩天岭，并将敌军张军长的部队牢牢拴在摩天岭。张军长多次进攻无效，只能通过电台和李军长的部队取得联系。
6: 喂，六零二，六零二，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7: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8: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9: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敌军李军长被活捉，凤凰岭总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消灭了李军长的部队后，解放军将矛头对准了前来增援的张军长。这时我军师长和政委来到一营战士们中间做战斗动员。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了，
1: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3: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1: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1: 你们笑什么？
3: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1: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0: 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粉红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由于轻敌，加上张军长炸毁大坝的阴谋被破坏，最终张军长的部队被全歼，他本人被俘。胜利后，村民和解放军战士聚在一起庆祝，师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中。
3: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4: 毛主席，
2: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影片《南征北战》拍摄的幕后故事。由于国民党失掉了民心以及轻敌的心理，解放军部队成功地运用了运动战，取得了南征北战的全面胜利。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美梦彻底破灭。片中，陈赓、冯哲、张瑞芳等演员成功塑造了我军师长高营长、女游击队长等优秀指战员的光辉形象，成功再现了南征北战过程中我军优秀指挥员英勇作战、指挥部队取得胜利的历史画面。在拍摄南征北战之时，中央军委陈毅元帅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派出了一个营配合他们的拍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录音采访，我们来听一听参加电影《南征北战》拍摄的演员张瑞芳、编剧沈西蒙、沈墨君、摄影顾温厚等人是如何回忆那段经历的。
5: 给我们一个混合编制的营，跟着我们走，我们需要他们拍戏，就是打呀杀的。其实最受罪的戏都是他们演了。
6: 这些部队这些士兵啊，刚刚从朝鲜战场上面，有些人的军衣还没有换呢，还没有回过家，就说马上拉着去到这个拍戏场上去参加拍戏了。
5: 有工兵啊，有骑兵啊，有步兵啊，炮兵啊，全都有混合编制，因为你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弄什么。
7: 光这个炸药用掉了不晓得是2000吨是几百吨搞不清楚，是陈毅老总批了演戏费报销。
8: 这个整个的设置组的人员的配备比较庞大，器材也比较多，器材没有什么投资的，像升降机啊什么那个东西当时没有，这个是吧，国内哪有这个东西，没有的。
2: 设置组除了要克服设备不足的困难，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也是他们要面对的难题。当时参加拍摄的解放军战士很多都是刚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有的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参加了南征北战的拍摄。战士们都曾经目睹战友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所以谁都不愿意演敌军。最后设置组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战士们今天

拍摄。根据崔永元拍摄的电影《传奇》中介绍，为了拍摄片中战争爆炸场景，有六人牺牲，可见这部影片的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韦友琴演唱的歌曲《沂蒙山小调》。这首歌创作于1940年的山东临沂，在解放战争被广泛的传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池。

0: 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首来自广西的原创音乐作品《向广西出发》，这是一首旅游主题的 pop 流行歌曲，歌曲情感轻松，曲调欢快，歌词是以广西的美景和魅力为主题来描绘，非常的鼓舞人心，能够让你心情舒畅，感觉到好像是身临其境一般。这首歌是2023广西汽车旅游大会的主题曲，充分展现了广西的旅游魅力以及对旅游业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听广西音乐人韩馥带来的这首《向广西出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馥， 向广西出发是一首由我的好朋友布诺老师作词，我作曲并演唱的原创歌曲。这首歌其实是为2023年广西汽车旅游大会量身而作的。当接到创作任务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很茫然的。于是乎啊，我就连哄带骗把布诺老师骗进我们的创作团队，因为他本身就扎根在广西旅游发展事业里，我觉得他对广西的文化旅游会有着更深的体验和情感。他的词一出来，我就醍醐灌顶，一天就把这首歌完整的 demo 做出来了。这首《向广西出发》是一首旅游主题的流行歌曲，歌词主要体现广西各地的美景以及各种民族的独特元素，比如浪漫的烟雨、银色的沙呀、可爱的海豚，还有忧伤的他，包括我们的山歌壮话，还有绣球，还有喝酒，都囊括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自然而且美好。曲风的设计，我选择了带点 funk 的 city pop， 这种律动会让我不由自主的想抖腿。我相信听到这首歌的人也会如此。副歌的第一句我都选择一个旋律，我就是想让它听起来特别洗脑，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是由 FM 一零七点四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南宁的音乐人韩馥所带来的一首歌《向广西出发》，这是他邀请自己的好朋友卜诺一起创作的歌词啊，所以他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卜诺能够为这首歌创作出如此贴切舒服的歌词。其实作为音乐人，韩馥自己也创作了不少精彩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庸人不自扰》就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独立完成。凌晨三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跟广西的韩馥一样啊，他也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愿意用音乐作品来抒发对家乡的情感。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初光潮起》，作词金隐善，刘超，由刘超作曲并演唱，就是他献给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他说，日照是一个让人无论在清晨和夜晚

都会流连忘返的城市。清晨的初光，日落时的晚霞，幸福的人们，还有每一个充满希望和幸福的角落。

加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接下来将推荐我的作品《出光潮起》。这首歌是写给自己家乡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

来自日照的原创音乐作品都是由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推荐播出。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日照的音乐人刘超的音乐作品啊，就是写给家乡日照，叫《出光潮起》。刘超是200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音乐表演歌舞专业，他擅长流行民谣类的音乐的演唱和作曲。接下来的这首《身影》就是他创作并

0: 一首民谣作品，他把这首歌写给所有美好的遗憾和曾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接下来将推荐我的作品身影。其实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一个梦境的，这样的一个梦境让我回忆起很多以往的一些凄美的回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是日照市东港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也获得过日照东港区青年歌手大赛十佳歌手，但同时呢，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名医生啊。他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关于你》，他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一对对的情侣结伴而行，暖暖的天气让人浑身舒坦，画面配合情景就让人很温暖，于是呢，就突发灵感，想写一首甜甜的、暖暖的小甜歌，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春天恋爱、积极向上、甜甜恋爱的气息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音乐人杨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关于你》。这个作品是描述我们那些青涩、懵懂而又单纯简单的爱情，同样呢，也是希望用我的这首作品来祝福大家，让我们在现在这个繁华浮躁的世界里，依旧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单纯与美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 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I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

0: 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0: 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100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11: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8: 老王去医院打针，注射室挤满了人。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位老护士说道：“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

0: 准备考核。
1: 老王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实习护士那技术肯定不怎么地，要不先躲一会儿吧。于是老王就开溜了。
0: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注射室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热闹，只是隐约的听到有人说话：哎，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1: 老王乐了，心想自己总算躲过一劫，于是马上走了进去。老护士看见老王，扭头喊道：
2: 哎，刚才那个没及格的出来补考。
1: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2: 不去，我坚决不去。
1: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2: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0: 阿豪每次去逛街都会到一个固定的擦鞋摊去擦皮鞋，一来二去他和擦鞋的大姐就很熟了。这一天阿豪又来擦鞋，大姐就跟他聊了起来：
3: 小伙子，我记得你不是挺喜欢抽烟的吗？今天怎么不抽了？
1: 我觉着啊，我现在不应该抽烟，咱俩离这么近，我一抽烟你就吸二手烟了吗？
3: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抽吧。
1: 大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烟的味道啊？
3: 是啊，特别是帮你擦鞋离你的脚很近的时候。
0: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
3: 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3: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0: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4: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0: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
3: 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3: 别提了，交给妈妈她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
0: 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0: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嘿，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0: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
4: 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1: 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7: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0: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7: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1: 不，奶奶，这是排。

0: 谷。
1: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2: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1: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2: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有一天老王下班回来跟老婆说，亲爱的，明天呢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吃晚饭。
1: 什么？你疯了吗？啊，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的20多个盘子都还没有洗，我也不愿意下厨房，多麻烦呀。哎呀，想想就头疼。
2: 我知道，亲爱的。
1: 那你干嘛还请同事来吃饭？
2: 因为那傻小子居然一门心思想要结婚。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八十一

0: 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7: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8: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7: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8: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
6: 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5: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
9: 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8: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
6: 王美丽有个哥哥，有个姐姐，有一天她问妈妈，
10: 我已经有个姐姐又有个哥哥了，为什么还要生我呢？
7: 孩子呀，当时你哥你姐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都长得太丑了，后来我们就惦记着生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
6: 听到这里，王美丽特别兴奋，骄傲地跟妈妈说，
10: 那为什么生完我之后就不生了呢？
7: 唉，生完你之后我们也不敢生了，现实总是让人绝望，一个比一个丑，我们于是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5: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8: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2条街。
6: 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7: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嗨，
8: 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5: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8: 笨蛋，瞧我的。
5: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8: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婆生娃的时候疼得不行，咬牙切齿地对陪在一旁的铁柱说，生孩子太疼了，生完你要给我奖励。
6: 为了安抚老婆的情绪，铁柱立马开始开空头支票，等你生完给你买 LV， 带你去马尔代夫住总统套房。
7: 老公，还有化妆品，还有车。
12: 没问题。

0: 就这样，老婆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她冒着汗从旁边拿出手机说道，老公，我把你的话都录音了，说话不算，天大雷劈呀。铁柱听完两眼一黑，一下子晕倒在了产床旁。大头上厕所玩手机，时间巨长无比。这天他又坐在马桶上，发现手机的电量只剩6%，他就想啊，用完所有的电再起来。正在这时，老爸内急敲厕所的门。
1: 儿子还没好啊，你快点，臭小子，每次都这么磨叽。
2: 马上，还有5%。
3: 王美丽单位组织旅游到国外，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大家都非常兴奋，一到目的地就开始冲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服装店，开始试穿。
0: 哎，这件不错呀，你试试这个，这件好像挺适合你的。
3: 店员们用非常古怪的眼神盯着王美丽几个人，欲言又止的样子。慢慢的，大家都感到气氛不太对。终于，有一位会讲汉语的店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说：“
4: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一家干洗店。”
3: 小王小的时候，有一天老王在家带孩子，老婆去逛街，晚上老婆刚一进家门，老王就非常兴奋地跟媳妇儿说，
4: 亲爱的，咱儿子会说话了。
3: 老王的媳妇儿很纳闷啊，
0: 这不科学呀，我教了这么久都没学会啊，怎么今天就会说了呢？他说什么了？是叫爸爸还是叫妈妈呀？
3: 只见老王眼神闪烁，小声地说了一句，
4: 是抢地主。
3: 星期天，铁柱和老婆出去采购，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打车到了小区门口。
0: 师傅多少钱呀？
1: 正好15。
0: 这个时候老婆赶紧翻包找零钱，铁柱正好从兜里拿出了一张20元递给司机，顺口对旁边还在找钱的老婆说道，
1: 不用找了，你不用找了。
0: 铁柱媳妇还没说什么，司机师傅拿着找零的5元的手马上停住了。
1: 大兄弟真痛快，那就谢谢了啊。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5: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情歌，听风濑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问候一下各位好朋友，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在准时准点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了。此刻的各位有没有午休睡醒呢？还是已经在工位当中开工了呢？都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分享今天下午的听歌时光，就从此时此刻一起开启了。

0: 对啊，如果说你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通过听见林汾能够关注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如果说在这首歌里边有你的故事的话，你也一并可以推荐给我们，不仅仅要听你推荐的这首歌，而且还想听到你这里边的这个故事啊。
1: 没错，一首歌我们可以有一段故事，也可以让你想起某一段时光，又或者是在某段时光当中记忆里那个重要的人。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分享那些感动的故事，也有一些呢是刻骨铭心的，或者是有一些是属于独家记忆的。那你跟这首歌第一次去聆听的时候是跟谁一起听的，或者是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些感受，都可以将歌单和故事分享给我们了。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歌曲呢可以大概分为两大类型吧。首先就是你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在这首故事里边呢，这首歌正好又唱出来了。不管是曾经经典的一些老歌唱出了你曾经的故事，还是现在刚刚流行的一些新歌唱出了你的故事，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时你和那个他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之下听到了某首歌，那么这首歌对你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回忆瞬间就拉到从前，就想起了从前和那个他在一起的那些幸福时刻啊。
1: 当我们每每提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首特定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就像今天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某个人，大家可能都会想起周华健老师的那一首有没有一首歌啊，会让你想起我。那有一些歌呢，大家可能平时不会无限循环的去点开，但是只要前奏一响的话，无论它是从耳边的哪里响起，你是否也会在大街小巷当中突然间就下意识地停住一刻呢？也许不是因为旋律，也不是因为歌词，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带你回到某一段的时间，甚至是某一个人。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后来我再也不敢听后来，因为我再也不敢多听，我好像已经听懂了歌曲当中的那一段青春故事了。
0: 对啊，要不然很多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你是曲中人吗？那如果说你这会儿还没有想到那首歌的话，不妨我们先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曲吧。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你还记得你跟广播结缘的那个时刻吗？

0: 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在出行的路上，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的话，是不是特别的有感触呀？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其实这首歌的这个创作阵容呢也是非常强大的，像谱曲的是周传雄，填词是李宗盛，演唱是周华健，你看多么豪华的一个组合呀。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这首歌依然是经久不衰，我们在特定的一些场合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曲啊。
1: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每每听到的时候可能心脏就啪像漏了一拍一样，也会有时候让我们突然想起某一个人，想起我们青春时光当中到底和谁一起去听过这首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某个特别的人，就会让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些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青春时光里羞于表达，所以经常会用一些歌来代表自己的心情。相信大家也听过林忆莲的一首《词不达意》啊，描述这种时光的时候，大家也会不禁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自己的那些岁月，好像喜欢某一个人就胡言乱语，跟他在一起就比较紧张，但是不知道自己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莫名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小鹿乱撞，很慌张的感觉啊。
0: 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歌《词不达意》啊。
1: 是的，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经典老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因为通过歌它共同去牵动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回忆，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路，还有遇到过的那些人，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些风景，所以我觉得像这类型的歌曲的话，更适合我们一个人静静的怀旧的去聆听，或深夜的过程当中静静的去品味啊。
1: 没错，那些让我们突然想到某个人的歌曲里面一定有着特定的一些故事，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下方呢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歌。那如果大家不好意思去说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将歌名发送给我们，我们在歌里就能够听懂你的心事啊。
0: 对，我觉得音乐有时候真的是有情绪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心中能够唤起回忆的那首歌，往往就是跟我们个人的生活经历有一个直接的一种关联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聊一聊，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想起了哪个人呢？或者说在这首歌里边有怎样的一个别样的故事，属于你的独家记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可能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的话，那你的记忆便一下子浮现在脑海当中，然后呢就复苏起来了啊。
1: 对，叶林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不是经典的歌曲变好听了，也不是老歌好听，刚刚我们两个人在听歌的时候呢，还说还是这些经典的旋律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听啊。他就用一句话也戳醒了我的内心，他说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格外的有感触啊。那他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最害怕听的一首歌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歌词当中说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朋友一样，你远远的关心，

0: 历史更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没有在一起的那些人就渐行渐远了，留在身边当朋友的还真的是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人呢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并不是为了陪我们走到最后，而是在我们某一段特定的时光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一个记忆啊。
1: 对，我们都说嘛，人生就像一趟列车一样，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在人生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人、有些人可能就是陪了你一程，有些人呢就是可能陪了你一生啊。
0: 对，
1: 那这首歌里边一定有特殊的那个人，有属于你和他的故事啊。
0: 那陪你一生的那个人会是谁呢？你又会给谁唱起那一首熟悉的旋律一生有你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哎，走过很久很久之后回首望最初的那个人，如果还在身边的话，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对，我们每每说到一生有你，能够对对方有这样的一种肯定的表达的时候，那也是内心当中非常幸福的一种真爱了。
1: 那么这首歌过去也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唱出了当时年轻的我们的那种心声呢？一生有你，我们来听听水木年华的版本。

0: 当时陪伴你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呢？如果说在你的身边的话，那这首歌真的是太贴切不可了啊。
1: 是的，
0: 一生有你。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阿茶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就是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呢，他发来长长的一段文字啊。他说，我是文科生，上高三那会儿呢，刷题时偶然的就发现了这道哲学题当中呢有这首水木年华一生有你的歌词。他说回想起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情景，思绪呢一下子拉到小时候那段美好的回忆了，说在枯燥无味整日刷题的高三生活里，莫名的多了几分甜蜜和温暖。但后来高考考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平时在老师眼中我可能就是500分以上的一些好学生了，但那年的高考500分都没有达到，看到平时模拟考试还不如我的同学都去了好的大学，他说我心有不甘，但又无法改变现实。但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了，但依然的为自己的理想而去努力奋斗。就像一生有你的歌词，它可能不太恰当啊，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呢？那一定是的，就是因为现在能够拥有这么大的勇气，或者说能够在人生面前我们在前行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勇气的话，我觉得可能这首歌包括你当时的一些越挫越勇的一些勇气一直在激励着你啊。
1: 是的，虽然他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有的朋友呢可能理解为情歌，但是有一些呢每每在毕业季的时候，很多学生一族们也比较喜欢这首一生有你啊。来看看我们的这位叫做西微季月呢，他也说了，他说很喜欢这首歌曲，这段歌词当中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这种岁月变迁之后坚守，当容颜老去誓言飘散那一份一生有你的陪伴吗？等真正到老去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不禁也会问那个人是否还在我们的身边，那些誓言谎言是否会随着往事慢慢飘散呢？真的是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不仅仅是一句歌词，而是对于某个人一生的承诺啊。
0: 对，紫色烟雨这位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这首歌是我妈年轻的时候呢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爸呢就天天唱给我妈听，说现在我爸妈都50岁了，我爸还经常唱给我妈听，他可能这就是爱情吧。你看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啊。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如果说听到他们最喜欢的这首歌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想起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走过的那些青春岁月啊。
1: 是的，父母的爱情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震撼，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在默默地付诸于行动，而没有言语上的一些表达啊。所以也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00后，光父母爱情这部剧我就追了很久很久啊。那么大家呢一定会对某一个时代特定的一种感情呢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位叫做But 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风起扬帆青春起航，在我们今年的6月12号晚上的毕业晚会当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也一起大合唱了这一首一生有你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未来可期，温情的献唱，歌声里可能有告别，有感谢，也有我们每一个学生对于未来重逢的期待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Carrie 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给我们大家提到的这首歌呢是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说每每听到这首歌就感觉一瞬间回到大学的寝室，躺在床上，室友呢在书桌上玩游戏看书，窗外的广播呢就响起了，总是天总会黑黑，人总要离别。他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我的大学生活啊。
1: 是的，当我们孤单的时候会想起谁呢，也很贴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每每在我们好像突然安静的这个时光里，我们也会想到一首歌一个人，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呢也非常的贴切，当我们孤单的时候又会想起哪个他呢？
0: 对啊，快乐王子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要推荐的一首歌呢是父亲，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是感慨颇多的，那个时候呢小时候常坐在父亲的肩头，父亲呢是登天的梯，父亲呢是拉车的这个牛，他说现在每每想起我的父亲的时候呢，我总觉得回家的次数太少太少了。
1: 对，是的，
0: 那 不过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嘛，
1: 对，
0: 那有时间的话常回家去看看，陪伴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嗯，这一次的端午小长假的这个周末呢，刚好恰逢的就是我们的父亲节，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特定的节日当中呢，我们大家呢也会有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刻，也可以多陪陪我们的父母，借由这样的一个日子，把平时害羞不敢说出的那些话呢，也大胆的跟父亲去表白啊。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小番茄说的林夕填词林宥嘉翻唱的一首歌曲，也会忍不住跟着哼唱，突然想起你。当每每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某一个特定的人。他说林夕的词真的好美呀，

0: 感觉能这么贴切地表达出一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感情，真的会写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想到了，如果有个人能够默默地在街边，在橱窗勾画着你的名字，那最美的事情也不过如此了。你看，重点的事情没有说，你在街边的玻璃窗勾画了谁的名字呢？听这首歌的时候。
1: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所以说有没有哪首歌一下子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呢？这某个人可能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待了那么一段时间，或许这个人呢就一直在陪伴着你啊。大家可以来聊聊歌里边的故事和关于你和他的那个故事啊。
0: 是的，那么在一小段的整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某个人？那么广告时间呢也不要走开，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听歌吧。
2: 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临汾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通过听见林凡的官方抖音账号来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今天此时此刻你又想听到哪一首歌呢？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实时互动，公屏下方一起留言，或者是搜索林凡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发送留言信息，我们也是可以收到的。那么外出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并机为大家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啊，感觉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光当中去度过的时候，就要配着自己喜欢的饮料，然后听着自己喜欢的旋律，就会感觉午后时光度过的那么的浪漫又很美好啊。
0: 对，是不是大家下午茶音乐下午茶就是这样一种氛围感呢？包括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在投入到工作当中了，但也会用一杯茶或者说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再配上自己喜欢的音乐，这工作做起来轻松又惬意啊。
1: 对，那么再能够提神的就是什么呢？故事里的那个人就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啊。
0: 是，我看到红阳朋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我们一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呢，忽然间就想起来多年之前曾经的一部电视剧男才女貌啊。
1: 是的，其实呢他除了阿杜演唱过之外呢，后晚还有这个动力火车等等翻唱的一些版本，就会更沙哑一些，更豪放一些的嗓音。那说到这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在当中男女主人公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情感纠葛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听到通篇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呢也会有一种场景。刚刚呢我们这位叫做猜不透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每每不会把这首歌全部听完，但是里面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啊。他说有一次呢跟一对情侣也是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两个人在车上啊就不停的在这个秀恩爱，当时呢我什么歌都没想起来，我就想唱这一句我就不应该坐在车里面当这个电灯泡啊。
0: 你看通过这件事情忽然就想起了某一首歌曲啊。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聊到这首歌他一定很爱你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当时的那个故事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听到这些火遍街头巷尾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突然间的驻足，或者突然间的去停留一下呢？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去听到这些歌曲。当然了，还有一种版本就是什么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就会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某一段情感故事，或遗憾，或甜蜜，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0: 对，曾经和你一起听他一定很爱你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怎么去看待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呢？如果说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的话，那一定会对这个女孩是非常的温柔的，
1: 对，
0: 就不会对她去发脾气，然后呢可能尽量的去满足她的一些需求，哪怕有一点点小任性啊，可能你会去包容她，会去理解她。她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从来没有向男孩子去发过脾气的话，那这个女孩子一定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爱她的啊。
1: 是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最坏的情绪，最控制不住的情绪展现给最亲最爱的那个人，
0: 对，
1: 但是那个人一定是了解你，所以才能够帮你兜底，包容你，宽容你，所以两个人在吵完之后，很久就马上就复合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才是能够在我们。

0: 身边永远不会离开的那个人让你安心啊。
1: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对母女的这个对话嘛，那个女孩就说了，说我长大之后如果说要找对象的话太麻烦了，一个人单身也挺好的。然后她妈妈就告诉她了，说如果说你一个人的话，以后连吵架的人拌嘴的人都没有啊。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没有找到那个志同相合的那个人，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情感呢就没有到位，所以大家呢也不必着急。如果此刻的你还是单身的话，一定要把自己努力的去过得越来越好，就会碰到那个更适合你的人了。
1: 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来自阿杜的这首歌《他一定很爱你》。

0: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满的一个故事啊、
1: 嗯、
0: 我在这首歌当中呢忽然就想起里边的一个剧情啊，就是陆毅呢和林心如演的，这可能也是我当时在看到的非常多的偶像剧当中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来饰演的这样的一个青春偶像剧啊、嗯、
1: 是的，
0: 所以忘了剧情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俩的那个形象就是男的非常的帅，但是女孩呢非常的俊，然后就在心目当中的留下非常难忘的那个印象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张三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每次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就想起了我们上学的时候。

0: 光啊，他跟同学出去，在大街小巷的服装店里面，只要想买衣服，就一定会有这首歌做背景啊。你看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想起曾经的一些事情。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听这首歌的少年少女们不也渐渐的去步入到了中年人的行列，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淡忘了。那今天再来去听的时候，似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当中红极一时的那些旋律，还有呢，就是在电视剧当中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旋律里面，这一首也是首当其冲的。
1: 对啊，特别是阿杜，因为他的这个声音本来就是有辨识度的嘛，非常非常的有这个磁性，再加上在当时的那一个场景当中，来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就细腻的情感的表达，直击人心的这种旋律，所以博得了很多人的一种喜欢呢、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呢，跟我们去分享更多能够带给你一些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些情绪的旋律。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某个人，你们之间又有过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发生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来看一下，这是应该是一位宝妈啊，她说每次小宝宝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唱起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好像我就不由自主的一种本能，好像是出于作于母亲的感觉吧。首先呢，能够想到的就是这首歌，而每每在哄孩子的时候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又会想起我的妈妈，温柔绵长。也有一些爱抬杠的朋友就说，怎么光有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就没有唱爸爸的呢？其实写歌的人可能也会懂得，母亲和父亲的这种情感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人有写父亲的一些旋律和歌曲，比如说老男孩的父亲啊等等，都会给我们描述出两种不同的情感。妈妈呢可能就更为的细腻，在歌曲里唱的，而父亲基本上就是大山啊大树啊、很宽大的为我们遮风挡雨撑伞啊。
1: 对啊，我们都说母爱是伟大的，然后爸爸呢很多人会用比较严厉的一种方式呢来进行形容自己的这个父亲啊，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就是每每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相信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回到家一开门看见是我爸，然后啊我妈呢，
0: 对，
1: 第一句话就会问我妈呢，然后看到妈妈的时候呢，可能过了那么一会儿了才会问，哎，我爸去哪儿了、
0: 啊、对。而且呢还有就会是女性朋友呢更为感性一些，感情呢就更为细腻一些，比如说这两年比较火的那一首是妈妈是女儿，在很多的舞台当中去演唱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更细腻的一种感觉，也会在听这首旋律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妈妈。那么我们也会有身份的一个转变，当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可能就更懂得那个时候妈妈的一种情感了。
1: 是，永远的沉寂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一般呢会听邂逅和 Say Yes 这种甜歌，他说我都会想起我媳妇儿，毕竟我没有跟别人谈过恋爱，也没有忘不掉的白月光，这种位置呢都是我媳妇儿的、媳妇儿就是你的白月光啊。
0: 是的，也是你的朱砂痣啊、在你的内心深刻给你留下了更好的一种情感的一个记忆。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就说了，每每的一些歌曲都会是属于我们个人或者是集体一代人的一个记忆，一个人一段往事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旋律。那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份歌单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年我们喜欢的歌曲。你爱过谁，想念过谁，亏欠过谁，现在又成了谁的依靠呢？
1: 是啊，收屏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知道吗，每次我在听到甜蜜蜜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初恋，而不是现任吗、
0: 现任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对不对？
1: 继续来看一下曼迪听友发信息说，听到梁静茹的宁夏就会想起初中两个女同学，她们在校园歌手大赛当中呢唱了这首歌，特别冬天拿到了一等奖。哦，是因为在冬天的时候然后选择了这首歌，而且唱得特别的好听，所以说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啊。
0: 是的，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公屏下方，彩虹发来了信息说，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啊。那也是新的一首旋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不要忘记我爱你，想对谁表白呢？那希望那个人收到之后也一定能够想起你了。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彩虹这位朋友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预约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神犬小七当中的第一季当中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

0: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和旋律，那么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又会有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呢？那么也可以在此时此刻继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那些拨动心弦的歌词。那么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歌单当中啊，也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旋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他说："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呢是《朋友的酒》。"每每在唱到这首歌和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那么大家呢都会喜欢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除了周华健的那首《朋友》之外，这一首《朋友的酒》可能更符合我们老登的感觉啊。时过境迁之后，才发现我们在陪在身边的朋友已经匆匆地度过了很久很久的时光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不要忘记我爱你》，来自张碧晨。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不要忘记我爱你》啊。那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来自《神犬小七》的主题曲啊。那这首歌曲呢，也能够缓缓地诉说着主人公对自家小宠物小狗狗的一种依恋和纯纯的爱了。
1: 对啊，我发现大家在发来信息，包括推荐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自己曾经的一些初恋，就刚开始的时候呢，有朋友提到就是自己的白月光，包括呢，可能就是有些时刻我们在面临分别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首歌呢，突然就在你的脑海当中就出现了，然后这首歌就成了你们的分手之歌啊。
0: 对，
1: 还包括就是我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歌曲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
0: 嗯，
1: 恰巧在那个时间段，可能你的生活和这个电视剧当中演的有点相似的这种类型，
0: 嗯，
1: 或者说你的情感经历跟故事当中的主人公

0: 有一点点相似之情，那么你可能就把这首歌呢也定为你当时就是让你非常难忘的一首歌曲啊。
1: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就心跳突然间咯噔了一下，那么这几首歌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可能会特定的去想到某一个人，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敢轻易去点开，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刚好恰好出现在我们最在意的那一个时段里。后来的你也许听过很多的歌曲，也收藏了很多歌，但是也总有几首不是怕难过，是怕一不小心又想起了那个人，所以也就不再敢点开来听了。
0: 对，黑猫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他一听到小酒窝就想起了他先生，说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是先生给我唱的，虽然先生唱歌呢一直是跑调，但是呢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那现在已经成为你的先生，生命当中另一半，他时常会回你想起这首歌吧。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首歌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在于唱歌的那个人。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听这首旋律的时候，每个人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情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了。
0: 对，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这个玉芬，其他那些版本没有在我的就生活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就那次的时候呢，跟这个齐主播然后一起上节目，然后齐主播呢就在节目当中演唱了那首歌啊。
1: 对，至今为止我们一听到玉芬的时候就会想起齐主播了。
0: 对，
1: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也能够让你特定的去想到某一个人呢？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杨澜，他说孤独患者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会不会一下子就打动到你呢？他是那种越安静的时候越容易听进去的歌，每每我在安静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些话我不是不想说哈、只是没有人能够再听懂了，懂我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呢？
0: 对啊，无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大约在冬季常会让我想起送朋友的那个瞬间，就离开的那一刻，他说他是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们俩分开已经有8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在那年冬季的时候我俩分开的，虽然说现在交通也非常的便利，但是各自成家之后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啊。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末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喜欢慢慢喜欢你这首歌，不是遗憾也不是过程，我就会想起我跟老公很慢很漫长的一种喜欢，我们从上学时候就认识了，但是那会儿还没有谈恋爱啊，抓早恋的时节、后来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又慢慢的在一起，好像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轰轰烈烈，但是每一个细节都会记得很清楚，我就会发现这首歌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听，就是因为好像真的是形容了我们之间的那一种情感，就是从慢慢然后慢慢才喜欢上对方，慢慢喜欢上你啊。
0: 对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向往那种一见钟情，就是看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已婚人士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不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心动的时刻、可能是慢慢的喜欢你，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或者说他的一种魅力在吸引着你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一定有一种久处不厌的感觉，才能够相知相守下去。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前奏一响起大家都会一起跟着哼唱啦。

0: 环天乐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乐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6: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今天我们聆听的一些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怀旧的一些经典老歌。有些朋友说本来那件事情都已经快忘了，但瞬间你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突然又从自己的脑海当中冒出来了啊。
1: 是的，广告之前的一曲后来也引发了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些感想啊。潮音就说了，如果当初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至于那么遗憾吧。既然有遗憾，就偷偷悄悄地放在新
0: 平台当中的曼迪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让每每听到周董的双节棍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平台当中的曼迪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让每每听到周董的双节棍的时候呢，就会想起我二舅家的表哥，同辈亲戚里面我俩关系是最好了。他上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哼，然后就拿着这个双节棍啊，来回的敲打，
1: 是
0: 因为调皮，然后记住了这首歌哈。
1: 对，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小朋友特别爱玩这个双节棍，一看到这个双节棍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好像是在脑海当中被刻定的一种记忆一样，就直接又能够想起周杰伦的那一首哼哼哈一快使用双节棍啊。
0: 对啊， YY 听友也发信息，他提到的是王杰的回家，说是开篇一响就想起了毕业那年火车站台上分别的那一幕，离别的忧伤和归家的这种期盼混为一体，说不清也道不明，就是明明自己有点伤感，但又想到又要回家了，又有点这种小小的高兴啊，所以说就是混为一体了，又喜又忧的那种感觉啊。
1: 王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主播你们要是问我你会因为一首歌想起一个人吗，那很多人的答案肯定和我是一样的，当然会呀，甚至不仅会想起某一个人，还会想起和某一个人在一起那一整段美好的时光和当时听歌的一个心情。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啊。他说这是一种让我们感觉似老友又似朋友，有的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那么一下子，然后就又离开了，这就是在那一段时光当中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日限定。那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曲也在深夜的时候让我一直单曲循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宿命感拉满了，那一定有一个人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呢，只留下在心里头深深浅浅的一种表白，可能谁也没有再想过更改，谁也没想过再回来，就像歌词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受是一样的。
0: 对啊，其实很多朋友认识梁博可能就是从他的这首歌开始的吧，出现又离开，这也是在我是唱作人第二期当中呢，梁博呢也是演唱了这首歌曲啊，就那种现场那种感染力会更强一些啊。我们来听听来自梁博的这首歌吧。

0: 伴随着梁博好听的歌声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真佳也说了给我的快乐，胡夏的一首歌曲，这可能也是来自神犬小七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1: 嗯，
0: 思念无声说，你俩人也不跟人聊天啊，感觉你俩看手机都看得眯瞪了。我俩就趁着给大家一起听歌的这个时间，赶紧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一些信息，
1: 对，
0: 总结一下有哪些歌曲和旋律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啊。
1: 是啊，那各位呢也可以畅所欲言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呢？就是我看到在今天的平台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发来的都是曾经属于他们的那些独家记忆，他们的那些故事啊。那思念无声，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歌曲，或者说哪一首歌里边有你曾经的一些故事，也可以发信息跟我们来进行推荐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很喜欢那个调调，因为我和那个女孩可能我们俩相处的就是那么短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到最后的时候呢，因为异地的这种关系，无奈呢结束了我们曾经的那种友好啊。
0: 对，思念无声还说，上眼皮跟下眼皮不打架吗？当然，上眼皮和下眼皮永远在打架，不打架的话，这不就睡着了吗？还他说马天宇的依然在一起，是的，那么这也是一首比较有故事和旋律的歌曲，稍后呢我们也会为你做播放的。宇宙里有什么不是暂时？他说我喜欢王菀之的《我好想你》这首歌曲呢，他好像唱成了一封迟到的回信。有些歌呢不是重新唱一遍就会有新的意义，但王菀之的这版《我好想你》呢真的不一样，它不像是在翻唱苏打绿的一首歌曲，更像是在介绍这首歌认真

0: 真的想念一个人。本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原版就已经感觉有一点点撕心裂肺的痛。但是他唱的呢是把我好想你四个字轻轻的放在那里，越轻就越像真的说不出口。那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想要表达不敢说的出口的话，借由这首歌曲而送给那个人呢？
1: 是啊，快乐的蜗牛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高中同学也是舍友，他最爱唱红色高跟鞋了，说有位同学那给我唱，会有那么一天有位男同学给我唱的歌有点多啊，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给我唱的烛光，说任贤齐的，不知道是不是烛光吧，他说反正我记不住那个歌名，他唱一句我就回一句，后来呢又拉着我的手给我唱一群食血的蚂蚁，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歌总是奇奇怪怪的，但是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所以这是曾经的一些学生时代留下的一些美好回忆吧。
0: 对，动心呢说不会哭的人，多年之后的今天听你们在聊天就偶然间想起了这首歌。时光真的会瞬间倒流，被遗忘的记忆呢也会逐渐的清晰开来。
1: 对，
0: 如果不是和朋友间闲聊过去，我们就不会再回忆流去的时光，恐怕自己这一生当中也会不再记得那些人或者是那些事儿。但是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它也是我们曾经生命历程当中的一部分，也会偶尔怀疑自己，哎，怎么会这么健忘呢？怀疑起自己的年龄都快奔五的人了，似乎随便提起一件往事好像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甚至是二十几年前的。就说这首歌吧，动力火车不会哭的人，记得是二十多年前经常听，但是他现在已经在我的生命里被遗忘了。之所以会记起，就是因为你们在聊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一个人。这首歌我一定会把这个故事叙述完整啊。
1: 是啊，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同窗好友啊。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千叶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大四毕业前夕的散伙饭，我们班33个人呢一起在饭馆的大包间里，有人就打开了卡拉 OK， 当唱到真心英雄的时候，31个男生唱着唱着都哭了，说那天呢还喝了好多酒，却感觉特别的清醒，说明明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却清晰的就像昨天的记忆一样啊。这就是这首歌带来的一种魅力，还有在那种场景之下去演唱的啊。
0: 是的，时间呢真的会抹杀掉一些记忆，但是时间呢也是这些记忆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跟我们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呢？思念无声说，个人感觉啊，是不是只有临汾人才懂迷瞪是啥意思呢？对，可能也只有我们临汾人才知道割臼下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大家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午休的习惯啊。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早睡早起，还有就是朝九晚五的，可能就是上班的这个时间不允许自己去午休，那么自己呢也会那么眯瞪上那么一小会儿的。
0: 对，那么也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先来听听来自胡夏的这首给我的快乐，那稍后呢给思念无声来安排你的依然在一起呀。

0: 如果说你忙碌了一下午的这个时间了，有点迷瞪的这种感觉，听到胡夏的这首《给我的快乐》，有没有让你瞬间快乐起来呢？能让你想起自己曾经那些小时候快乐的时光啊。
1: 是的，节奏感非常好的一首旋律啊。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还纳闷，我说啊，原来这首歌的歌名叫《给我的快乐》吗？不要看我们一天其实为大家送出很多很多的旋律啊，有的呢可能听过我觉得很熟悉，但是一时间也真的就想不起来歌名啊。
0: 关键就是歌曲太多了啊，每天我们要听歌可能大概有几十首、上百首、上千首，可能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大家也会听不同的版本，哪怕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去翻唱的过程当中，通过他们的演绎传递出来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列小黎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神犬小七还有神犬骑兵、偏偏喜欢你、古剑奇谭、花千骨、旋风少女、天天有喜，他这就是我的童年。说这今天的这个话题不仅让他听到了自己曾经喜欢的一些歌，而且还让他想起了曾经童年的那些快乐时光啊。
1: 是的，跟小满有同样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听到动力火车当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那些年就是无限的在暑假档不停的在放的这个还珠格格。
0: 对，
1: 然后听到千年等一回的时候呢，也就想到了我们小时候所看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还有呢就是敢问路在何方，又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西游记。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时光、某一段故事旋律所带给我们的这种魅力吧。
0: 对啊，弘扬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有一首蒙古歌曲《我的情书》，让我想起了你们的一位主持人，感觉有点好神秘的感觉呀。
1: 是的，哪位主持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了。
0: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齐莹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每次在听到 Take Me Home City Road， 他最先想起的就是中学的那位同学，说这是每次在联欢会上他的保留曲目。哎，他不仅歌唱得好，应该说是英文歌曲唱得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有没有觉得这个旋律真的就像一把时光的这个钥匙一样，把我们当年的那个场景、听歌的时候，还有那时候的那个旋律、当时的画面、心情、气味，包括时间，全部在大脑当中打包，然后就在同一个记忆的文件夹里边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一抛出，你这个文件夹就一一打开了啊。
1: 是的，太懒不想起名字说，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我们想起某一个特定的人？有的时候在我们感觉到人来人往、热闹的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其实不大，能够装得下柴米油盐，也装得下岁月平淡，唯独装不下的就是那些多余的事情。自始至终我们的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人的位置，开心的时候想把喜悦分享给他，难过的时候想靠着他寻一份安稳，就连独处听老歌的时候满脑子也都是他的模样，那一定是你藏在心底的牵挂和期盼的那个人啊。
0: 对，我觉得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会把那些美好的回忆呢记录下来，曾经我们可能会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上，那现在有很多人呢会拍成 vlog， 或者说小视频呀，或者说是照片呀，存储在自己的手机当中，当你闲暇之余去翻看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那都是曾经的一些美好啊。
1: 是的，
0: 121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很励志啊，说这是

0: 我大学室友的起床闹铃，现在这首歌呢和他深度绑定了啊。最初的梦想应该是他已经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了吧。
1: 是的，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旋律所带给我们的故事和美好。那么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我们的思念无声，跟大家推荐的马天宇的依然在一起。那么从一生有你到有没有一首歌能够想让你想起我，再到依然在一起，想问问我们大家，当初的那个人，你们还依然在一起吗？

这是我们在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呢点播的，来自马天宇的依然在一起。当然在四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有位叫做晴儿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也是提到了关于这首歌他的感触啊。他初听呢还是懵懂的无知的少女，

0: 她再听也是布满沧桑的妇女。你过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是最爱这首歌，是吧？
1: 马天宇的一首《依然在一起》，其实也唱哭了很多80后、90后。歌词呢，有一点点的扎心，但是现在在听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像歌名那样，依然在一起，送上最好的一个祝福。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拥有好的心情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上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来，下午的16:36，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分。大家好，我是浩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
0: 哎，今天就这最后一期呢，是吧？啊，闹掰前的最后一期呢，还是要好好这个合作一下的，是吧？毕竟以后就不一定这个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了，是吧？
1: 妈呀，就两眼泪汪汪了，不敢说下去。
0: 闹掰怎么能是两眼泪汪汪呢？
1: 那应该是
0: 互相嫌弃。
1: 那不应该转头就走了吗？
0: 转头就走，一会儿、哎、一会儿到点转头就走。
1: 干嘛还要坐在这里？
0: 这不是为了生活吗？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
0: 好、
1: 哦，这个名字可能得跟大家好好、
0: 说再见了。
1: 对、因为也许可能哈，在端午假期过后，我们这档节目可能、就可能吧，我们得到的可能是90%的
0: 99.9%。
1: 哎、所以呢就还挺怀念这个名字的哈、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主打把快乐放在最前面嘛、因为我们就是传递各种各样的快乐的信息。哎，那如果说您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
0: 哎，
1: 但如果说我们节目这个节目没了，不代表我们其他的节目啊，我们其他节目还会正常、还会有更丰富的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俩呢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跟大家去见面哈、是这样子的。
0: 是。
1: 那与此同时，在我们今天的交流互动当中，先来问问大家、今天有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呢？
0: 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在公屏当中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好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我们的乐享临汾啊，最后半小时，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我是浩东。
3: 好的，下午好，各位，我是扫静。那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来，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不少朋友发信息八方来财，说主播可能开直播还要比打扮比穿，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比这个形容我觉得不太那个什么，就是
2: 那是什么，
3: 这是一种职业对自己工作的认真态度。
2: 对对对对，曹静每天跟我比啊
3: 我必须把它比下去把它比下去哈。那钢铁侠你俩在干啥我们俩在这个直播是不是，
2: 刚才这个等着修东西呢啊。
3: 对，我们直播间刚刚做了一些小调整啊，
2: 有
3: 一些
2: 杂音没法播啊，
3: 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2: 对对对啊，所以说等他们走了咱们就马上就开始。
3: 是的，这个段我们就再来
2: 聊点好吃的。
3: 对，因为给你这个说吃的的最后的机会
2: 其实也不是给我说吃，我这会儿你知道想吃啥吗？
3: 想吃，
2: 我脑子里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想吃孜然，想吃点烤串儿啊。
3: 哦，
2: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好吃的烤串儿？必须是好吃实惠。的地方
3: 啊、哦，
2: 对吧？
3: 的地方，烤串儿，哪种烤串儿？
2: 就是烤串儿还分哪种？不就是拿串儿串上烤吗？对吧？
3: 好吧，
2: 是
3: 那种
2: 不一样吗？咱们吃的，
3: 我就是意思是那种夜市摊儿。还是说那个比如说什么什么店
2: 都可以是吧，
3: 就是好吃就可以，
2: 主要就是想吃孜然了，就刚才刚开播那一下我就想这里缺个孜然味了。
3: 这个直播间是什么引起了你对于孜然的食欲？
2: 就想到了那个烤串嘛是吧这个今天早晨刷了一个博主啊，他在吃这个西安的烧烤。
3: 就那个小明火小串是你最想的那个？
2: 不是啊，不是，
3: 也不是，
2: 他是那种就是西安人常吃那种嘛，就是1块钱一串那个小串。那个我觉得他那个串吧，
3: 咋？
2: 我是不是很爱吃啊？就是他
3: 要表达的是
2: 他刷酱，然后刷酱，刷酱呢，我觉得那个有点抢味儿。我每次都吃的是不辣的啊，然后不刷酱的。
3: 就是那个羊肉或者牛肉原汁原味烤出来，然后就撒上一把调料，
2: 对，或者刷酱那种，
3: 然后撒点盐。你是喜欢那种撒孜然撒盐就这样吃的？
2: 对啊，对，这种是最好的我觉得啊。
3: 要吃那个
2: 肉的
3: 品质，
2: 对，要吃孜然的香味。

0: 我觉得那个刷酱可能真的就会掩盖一些。
1: 对啊，当然有人爱吃那刷酱的啊，可能就是咱们这个本地都不太刷，所以咱们就吃不了那个。
0: 嗯，
1: 也可这种原因，对吧？哎，曹静有没有爱吃的烧烤？最近有没有吃到好吃的地方？
0: 我最近我之前我上周末是出去的一趟，是去了这个河南林州啊、河南林州。然后呢，这个就是晚上哇，可红火了，
1: 然后也吃了个烧烤，
0: 对，吃了个烧烤，然后。就是没有太怎么样，但是没有失望吧，就是那种平平常常，
1: 总之不会让你失望的，对吧？
0: 因为在景区嘛，你就想它可能就跟我们在这个市井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城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景区相对来说，它就会有一点点让你觉得不太，对吧？就是跟你要特别选择那个地方是会有点差别的，你就是不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都要求是一样，
1: 环境要求不一样。
0: 对，那个地方你可能就是坐在那儿呢，可以看到这个水啊、河流啊、灯光、霓虹灯啊，然后听到大家热闹的笑声啊，是吧？看孩子吸水呀、然后划船呀、是吧？就是可能那个吃那个烧烤注重的是那个环境感觉，但是你看，如果说在我们临汾市区去选一些烧烤的话，大家有推荐的话，可以再来说一说，
1: 来在公屏当中来分享和留言一下。
0: 我推荐的就是那个大家经常吃丸子面楼下那个哈，我都说过不止。
1: 他家门口最近是有唱歌的。
0: 是吗？我都好久没有去过。
1: 你知道有唱歌的是吗？
0: 不知道，好久没有上过二楼了。
1: 你知道为啥我知道有唱歌的吗？
0: 为啥？
1: 因为我抖音我朋友圈有唱歌那个人。他发呢，有时候。
0: 然后他去那儿唱歌。
1: 他去那儿唱歌去了啊，然后他就他知道。
0: 你应该去捧捧场啊，买个羊肉串，然后他边唱歌你就边送给他。
1: 那多尴尬！你们比如说你认识啊，是吧？比如说咱们去吃羊肉串，你想在门口唱歌呢，你是不是就得避开？啊，你还迎上去？
0: 这为什么要避开？
1: 在这唱歌呢？
0: 我就觉得人家这个很好啊。
1: 是吗？
0: 很招人喜欢啊。
1: 然后你在旁边拉张桌子，来羊肉串，羊肉串。我要好好听他唱歌，你扭头问一下，能点歌吗？
0: 哎，多棒！
1: 有冒犯，我觉得是。
0: 你是觉得这样？那我觉得那可能这是在于对方了，不在于你。就是因为他如果觉得他就是享受的过程，他又不是说为了怎么怎么样
1: 啊，
0: 是吧？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1: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0: 对，然后呢，然后呢，再有这个烧烤，就我说的那个就是自助类的嘛，哈，就是人家说我现在是烤出来什么大虾，你要几串？
1: 那就是西安烧烤那种嘛，对吧？
0: 然后说我不要，
1: 就数签子。
0: 对对对，然后呢，羊肉串啊，
1: 对，这种就容易遇到刺客啊，
0: 就是那个比较贵的，你不知道哪个比较贵，是吧？
1: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拿上之后就后。后悔了啊！
0: 但我觉得你可能就喜欢吃嘛，我很在乎
1: 当下，
0: 我很赞同你昨天分享那个朋友，就是他不管谁请客，然后他就会点很多好吃的，不管价格。
1: 我们
0: 就是享受吃的过程。
1: 我发现他真的很会吃啊！我们今天就去吃那个烤肉了。他我叫他，他在外地。然后呢，这个就非常遗憾啊。然后我们那天去吃非常棒，他点的菜，今天我们点。就没有他点的那个菜，你知道，每一个都不一样。然后吃完就觉得，吃的两种东西，可能是你知道吧？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心心念念，你在你的这个期望当中，
1: 对，
0: 是上次吃过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他就是他这个真很会点。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他点那几个都是最贵的，那贵的确实好吃。
0: 是你不舍得点？QQ 以 QQ，QQ
1: 以 QQ 是吗？有点抠是吧？不过确实这个很好吃啊，对不对？我是觉得我很喜欢吃。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人不是说人有七情什么几什么
1: 爱吃是吧？
0: 对，然后就可能就是有人在乎的点不一样嘛，就有人觉得我可能一碗面。足以饱腹了，不会在乎它什么什么肉的搭配或者料的搭配，炒的火候。
1: 有人就比较关注于吃什么，是吧？
0: 对，然后这就是人不同在乎的点，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吃同一道菜，可能有很多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在乎的不一样，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区别。
1: 对，
0: 那大家可以有推荐的一个烧烤啊。与此同时来说说吧，这个马上这个暑期来了，我不是上周去了一个景区嘛，然后这是我二。 二刷的一个景区，所以很推荐大家。
1: 哎，这个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推荐大家去，因为我们可能还会有去第三次的，
1: 安排个两日游非常合适，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自驾去就非常方便，不需要跟团什么的。因为他开车大概就是3.5小时吧，3.5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你看快慢了哈。然后呢，这个因为他走的是太行山的那个旅游公路
1: 啊，一号旅游公路，
0: 对，沿路的风景非常好。然后呢，你可以导航到那个石板岩小镇，哎，石板岩小镇它其实就是河南跟山西的一个交界，交界线在林州，就是红旗渠附近啊，也挨着红旗渠。然后呢，石板岩小镇它是怎么玩呢？你可以就是早上出发到中午，或者是中午吃完早饭10点多出发到下午到达，因为它的要看的是晚上啊。它这个石板岩小镇就是被石板岩所包围的一个，
1: 是看夕阳。
0: 然后呢，它的晚上的夜景非常棒，它又有的一个那个小河流水，感觉霓虹灯，有很多孩子可以玩的水上项目，是非常惬意的。而且
1: 非常推荐，
0: 温度不高，就适合在晚间那个纳凉。因为石板岩想，如果是你是那个喜欢露营的朋友，可以自己带露营装备，因为它这个镇上的停车场是可以露营的。
1: 非常棒。
0: 我们去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搭的帐篷啊，或者是房车，它有那个房车露营基地，你也可以住太空舱，然后有很多酒店，它真的就是那个旅游村啊，旅游度假的地方。
1: 那非常值得推荐，
0: 就非常集中的一个点，
1: 而且离得很近，是吧？
0: 对，
1: 大概两日游非常的这个舒适。
0: 然后沿路的风景非常好看，还有一个太平湖哈，就是太行山中间一片湖，那个湖水就是我们课本上学过那种湖蓝绿的那种
1: 清澈透，就跟那八泉峡的湖一样，是吧？
0: 对，特别漂亮。就是八泉峡，我是刷抖音刷到，就是排队很多嘛，人很多，很挤。
1: 那边人不多。
0: 对，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景区，它景区本身是没有门票的，是吧？你可能就是住宿花钱呀，或者吃饭花钱和游玩花钱，它本身景区是没有门票的。然后晚上你可以在那个骑那个就是小带小斗子的电瓶车就是我们电动车
1: 胯子嘛，就是
0: 对、然后呢去兜风在这个镇上兜风它就是按小时收费，
1: 那这种旅行的真的非常棒，就是有点那种就去这个比如说去这个南方的大理啊，这种旅游城市，
0: 有山水
1: 的
0: 感觉，就是很好，然后就很凉快，夜里可能还得穿长外套，就是很清爽，然后你就可以坐在这个水边啊，去吃烧烤啊，然后去玩啊，然后就是水就是在你脚下的啊，你就可以穿个拖鞋在水里走来走去，这很棒，
1: 比较推荐了。
0: 对，然后还有那个桥洞是那个流水的桥洞，就跟瀑布一样，你可以开那个船在那个瀑布下面穿梭。
1: 那他这个景区走的时间长吗？还是就是
0: 你意思是带孩子合不合适？
1: 就是
0: 累不累？
1: 累不累？走路
0: 累
1: 不累？
0: 你就开车直接到你酒店，它不行，它是一个镇嘛，它很小，
1: 然后酒店都是那种旅行为主的，
0: 对对对，
1: 旅游为主的，
0: 还有很多就是骑那个大摩托车，哇，可棒了！去年夏天时候我去过一次，我住的那个酒店。楼下放了应该是5辆那样大型的摩托车，特酷特帅哈！然后你在旅游公路上还可以看到一些骑行的队伍，就很棒。带孩子也很好，它就是玩水的一个项目。
1: 对，这比较推荐啊。其实
0: 对，不是很累啊。
1: 其实大家这个，我觉得这个假期呢，也可以选择就刚刚曹军说骑行这个事儿啊。因为那天我是上周六的时候早晨5点多，我出发去襄汾。然后我就发现一早晨整条这个滨河南路有很多人都在骑自行车在锻炼，我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太有精力了，可能他们就真的是骑到襄汾再骑回来，
0: 对，
1: 甚至天太阳没出来是吧，
0: 就是不热的时候，
1: 就比较凉快的时候去骑行，感受一下假期，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放慢一些节奏，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可能这个旅行已经跟以往的意义不一样了，大家会发现就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可能就是那个人挤人的状态，
1: 对，
0: 好像失去了一些意义啊，你可以选择一些那个比较平缓舒适的，然后就放慢节奏的。
1: 我记得我们这个上次来那个旅行社的这个导游啊，他给我们才推荐过一个河南的一个景点，
0: 宝泉。
1: 对，宝泉，我那天刷到了。他现在这个项目非常多，你就把那个船连起来串起来，一个船串一个船，然后这个游玩的这种。
0: 哦、嗯，是的，哎，就是我们本来是选择去宝泉，但是后来就改变了一下行程，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去到、嗯、这个林州石板岩之前是去了一趟赤壁悬流瀑布、
1: 嗯、
0: 啊，它是太行山的第一大瀑布，800米宽的大瀑布，
1: 嗯、
0: 然后呢就被称为是我们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小三峡、
1: 哎、
0: 就是北方的小三峡、
1: 嗯、
0: 这个地方也很不错，
1: 对，
0: 而且呢他就我们去的时候都是那个阿姨们、
1: 嗯、
0: 叔叔们、
1: 哦、
0: 然后就是朋友推荐说这是一个适合老年团去的地方，
1: 嗯，
0: 全都是老年团、
1: 哦、
0: 哎，但是呢它的前半部分是有一点点累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它的前半部分它赤壁悬流，就是
1: 嗯
0: 瀑布是在赤壁崖缝中间的、
1: 嗯、
0: 然后你需要穿越这片赤壁、
1: 嗯、
0: 穿这赤壁的时候它就比较窄，道路、
1: 嗯、
0: 都是那个铁栏杆，
1: 嗯，
0: 就这一段路你可能要走半个多小时，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在刚开始这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它就根本不适合老年人，
1: 哦，
0: 那些叔叔阿姨就那个头冒汗，你知道天气很热然后就很累，但是走过去哇瞬间变得开阔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景区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这个门票里是带四个交通
1: 啊，就是不用另外付费了，
0: 对，然后这个门票大概是158还是168，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里面有四个交通，有什么电瓶车，有竹筏、
1: 啊嗯、
0: 有乌篷船、
1: 嗯、
0: 还有小火车，
1: 哦，
0: 就是然后你只剩前边的半个小时你需要走过去、
1: 嗯、
0: 就是需要爬这个台阶，因为它是在那个赤壁啊，
1: 嗯，
0: 我们大家能理解就是那个山就跟我们那个公路一样，你需要穿越这座山然后才能到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坐小火车、
1: 嗯、
0: 去坐船，哎，然后之后你会发现，哎，真的很不错。它的电瓶车都是在水里头游动的，
1: 啊，
0: 你的脚下是有水的，就是那种感觉，要穿越瀑布的水，然后才能到达下一个乘车的地点。还有什么这个竹子上的这个舞蹈啊，非遗的一些表演。这个如果是爸爸妈妈们，我觉得60岁左右的都非常适合，
1: 嗯，
0: 年轻人也不错哈，
1: 对对对，
0: 而且也真的是，
1: 嗯，
0: 看到瀑布的时候你一瞬间哎豁然开朗了、
1: 嗯、
0: 还有这样的地方，
1: 哎，
0: 然后还可以在这个太行山间哎、
1: 嗯、
0: 去坐小火车，
1: 对啊，放松一下
0: 还挺有意思的、
1: 啊、对，好，那继续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呢来一起来分享和评论，在抖音平台来一起来互动一下了。

0: 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来到机场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民航机场的相关的问询。首先呢，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说夏日防晒出门的必备，那也想问携带防晒喷雾坐飞机有要求和限制吗？来跟您回复一下，它其实呢是主要取决于防晒的容量、成分和包装。容量要求呢，单瓶的防晒喷雾的体积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即使体内液体不足100毫升，只要瓶身标注超过100毫升就不能随身携带。超过100毫升的防晒喷雾是必须托运的，但单件不得超过0.5千克或0.5升，每人托运上限为2000克或2升。而成分的要求也来跟您去分享关注一下，防晒喷雾如果有易燃易爆标识，比如说火焰标识、含酒精、甲烷等这样的一个标识，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同时也禁止托运。建议大家出行前检查防晒喷雾的瓶身标识，并提前做好分装或者选择非喷雾类的防晒产品，比如说防晒霜或乳液，以免在安检时被没收哦。那当然前段时间也有朋友又问到了说这个充电宝和锂电池呢，这些有什么要求吗？提醒下您，充电宝是不能托运，必须随身携带的，飞机途中必须关闭充电宝不得使用，充电宝的额定功率要小于100瓦时，要注意充电宝上需要有电池容量和电池电压的标识，且标注清晰才可以。每位旅客携带充电宝不能超过2块，超过100毫安到160这个瓦时的是需要经过航司的核查之后开具证明方可携带。从2025年的6月28号起，民航局是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 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的。这是我们最新关注到的回复，也希望这些回复能够帮到各位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1833-1813-5七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啦，广电邻里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

0: 讲黄河故事，李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端午安康，文明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临礼节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最常见的莫过于颈椎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聊颈椎健康的重要性和如何缓解颈椎病。

调查显示，职场人年轻化明显，但所患的疾病呢，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颈椎病、脂肪肝、前列腺疾病和乳腺疾病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5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呢，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切不可小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但是我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推拿能够根除病根。目前颈椎病的治疗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的，但是推拿按摩应该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因为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够把握揉捏的尺度，不会产生副作用。切记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太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
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

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曲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吓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5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的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12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它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她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她都懂，他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3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3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

痛骂他，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他，陪着他熬过离婚的日子。他规劝他，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他鼓励他，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他心疼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帮他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他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她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她柔弱但是坚韧，她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啦！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

0: 敌，
1: 无敌，
2: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人说呀，这大学是所天然的整容院，光说不算啊。有些朋友呢，直接扔出了一组大一入学的时候和大四毕业的时候的对比照，这黑土矬瞬间变成了白亮帅，小菜鸟变为了大神，仿佛只要你搭上大学这一高速列车，分分钟呢就能变成人生赢家。不过呢，这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哈。这现实生活当中，大学这四年更可能是魔法棒，也有可能变成了杀猪刀。你比如大一一脸憧憬，大四那就是一地鸡毛啊。或者呢，大一精致生活，大四活着就好。课程呢基本结束，秋招呢又和大三是无缝衔接，实习呀、找工作呀、升学呀、补学分啊，每个人呢都在为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寻找自我。而有些人呢已经在当中是迷失了，仗着我还是学生嘛这个理由啊迷路了，那就先干脆躺着吧。没想到啊，这躺着躺着更别说站起来继续前进了，就连翻身的劲儿都被消耗没了。这大四可能就是最容易走上咸鱼之路的一年。咸鱼呢也思考未来，但总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往后一躺，双眼一闭，被子一盖啊，这只是睡觉而已，就睡过去了。很多时候啊，咸鱼们睡不着啊，原因也很简单，白天呢睡太多了，晚上呢又太清醒了。不过呢，他们还是觉得呀，躺着比较好，只要手机有电啊，刷刷知乎啊，搜索一下什么大学生如何毕业就可以月入过万呢，去评论区找一下人生知音呢，渴望网络情缘一线牵呢，谁来帮自己翻个身呢，等等等等啊，反正呢想法呢千奇百怪的，行动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刚入学的时候啊，咸鱼呢还曾经想过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现在呢也压根不会去做了。一是呢约不动朋友，他们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去忙；二呢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致，可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会更加的舒服一点。于是啊，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思考了，怎么样才能活着有意思呢？然后他们躺下继续思考了，重点在躺下啊。由于没有课程，没有作业，也不想参加秋招，咸鱼不出宿舍门啊。在学校呢，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咸鱼呢也没有了在同辈的这个压力下去积极投简历，甚至有人呢都不知道这秋招到底是什么东西。哎，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秋招是什么的啊？这些人呢已经懒到连社交都舍弃了，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空白时间，就好像呢终于获得了自由，开始疯狂的在网上冲浪，开始打游戏。这熟人社交的微信朋友圈呢也不用了，上面呢有太多成功人士拿着 offer 上岸了，他们看着比较扎心嘛。因此呢和网友聊天打游戏，看可爱小姐姐直播，刷肥宅快乐剧，也成了咸鱼们每天的幸福之源。当琐碎又杀时间的事物占据了大部分清醒的时间之后呢，咸鱼们呢就很容易醉生梦死，不舍昼夜，常常见证凌晨四点的学校，甚至太阳刚刚升空他们还都没睡呢。那你要问这凌晨四点的学校长什么样，不好意思，我只知道啊电视剧里的校草的完美模样，或者我还知道团灭之后的美丽景象。大四当咸鱼呢，你要说全是缺点也不见得，毕竟还有一个优点在。什么优点呢？就是很省钱呢。你想想啊，一觉睡到中午他不需要吃早饭呢，外卖哎，直接就是管两餐就够了，甚至有些朋友啊这一觉睡到下午五六点吃一顿晚饭就不用再吃饭了，这不是很省钱吗？虽然这食堂就在宿舍楼下，但是外卖呢才是他们的最终的选择啊，不用排队，不用见人，完美的躲避了一切和社会接触的机会。那咸鱼们就说了，那我害怕这个遇到同学问我最近在干什么，那我自己的回答呢让自己都颤抖，所以我就不愿意下去。那你要问他。

在忙什么，他们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呀，我们忙着给外卖点评呢，那点评还送红包呢，你看这不是很完美吗？大学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美容院。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大家这个青涩的模样吗？高中土著学生啊，这个样子，不论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哈，为了洗心革面，前三年和身边的潮人没少学化妆打扮，每次朋友圈晒照都是可以是新造型啊，吸引了无数人点赞评论啊，说哎呀你好好看呐，你变漂亮了，哇你好帅啊，你越来越帅了。但到了大四，那些潮人单品都在柜子的角落积灰了，极少能拿出来穿戴，就连买化妆品啊新衣服的钱呢都省了很多，哎，全花在点外卖上了。由于这个双脚啊很少接地气，对于一些咸鱼女生来说，化妆呢就成了一种每个月少有的仪式感了。所以呢，每次一化妆必须要来一个 pose 啊，这个 pose 呢一拍就是一百，就是上百个上千个啊，连续拍个几十张，选出最漂亮的最好看的，然后换不同的滤镜发朋友圈。口红的购买呢也不是最重要的了，遮瑕膏呢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熬夜呀，这容易黑眼圈，是不是啊？那你得拿好的遮瑕膏才能把黑眼圈盖住嘛，对吧？那咸鱼男生呢更是不得了，重新走出宿舍大楼之后啊，别人还以为他们经历了什么重大的打击，胡子拉碴的，头发长长贴脖子，黑眼圈快都掉到下巴上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了？这是啊，一下子长了十多岁呢，老了十多岁呢。那么问题来了，大学四年，你怎么就变成了咸鱼了呢？作家余华啊，在毕业生曾经这么形容过这群人啊，说大家呢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了。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里呢有百万册的藏书，躺在床上呀是自由的啊，看不下去的时候呢，随手把武侠爱情就可以扔到床下了。要是把这个场景换到当今大学生的身上啊，估计这武侠爱情都可以不要了，只会随手把外卖扔到床底下。在大学呀，咸鱼很容易产生的，因为脱离了高三这个目标明确的环境氛围之后呢，这人呐突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身边也没有什么参照物了，舍友的人生目标呢也各不相同了，别人的梦想呢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了。很多大学生呢因为毕业去向没有确定感到焦虑，纠结于读书深造还是直接工作，由于没有明确的追求，就开始做点杀时间的事情，什么包剧呀、淘宝呀、外卖呀、刷微博呀，哎，这确实啊，暂时让我们脱离了城市的烦恼，但是到了大四，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啊，什么多和别人交流，做不到了吧？主动去适应找工作的氛围，找不到了吧？你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吧？哎，对于他们而言很难。其实这咸鱼大学生啊，很多时候呢真的是很迷茫的，就算真的想做点什么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看了一波秋季的这个招面试的这个经验，发现自己大学四年是啥也没学到，是不是很难受啊？就是感觉什么呢，自己啊现在再努力啊都晚了啊，没意义了，所以呢焦虑过度就开始佛系崩溃了。不过呢，这由于每个人的家境不一样啊，如果你家里有矿呢，咱就另当别论了。面对学业以及突然多起来的聪明同学，你思考努力的意义好像在他们面前就变得比较微薄了，甚至你都在考虑我将来工作，我那微薄的工资，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而你在发小清新无营养微博的时候呢，同龄人呢已经从微博当中发现了科学问题，甚至都发表了论文。那你在和黑粉 battle 的时候呢，同龄人呢甚至都开始做这个艺人助理的这个工作了，离自己的喜爱的明星是又近了一步。尤其是你在煲剧的时候，他们呀都有可能都在拍微电影了，甚至写出了不错的剧本。当然你要说值得安慰的地方呢也不是没有，就是什么呢，当你在宿舍床上吃外卖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在一边工作一边吃外卖。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咸鱼的梦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还记得吗？啊，或者说你正是大四的一名学生，你的大四是怎样过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吴大头，吴大头，吴大头，你别睡了，起来，起来！
1: 干嘛呀？别吵了！
0: 大白天的睡什么睡呀？留到晚上再睡。
1: 晚上我要打游戏，白天就得补觉啊。
0: 吴大头，咱们都要毕业了，毕业论文都没搞定，你还有心思打游戏呀？
1: 毕业论文我已经搞定了。
0: 什么？你什么时候写完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拿给我看看。
1: 就在我桌上，你自己拿吧，我还要接着睡觉呢。
0: 嘿，你小子居然都写完了。上周末我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还只写了个标题吗？你桌子上堆的东西太多了，这论文放哪儿的呀？哎呀，这方便是啥时候的了，都发霉了。哎呀，这还有臭袜子。吴大头，你赶紧下来，你这太乱了，你帮我找一下呀。
1: 哎呀，你烦死了，你把那盒方便面拿下来，就在底下那本书下面。
0: 看了你这一堆垃圾，我中午饭都不想吃了。好了好了，找到了。不是，就这一页纸啊？
1: 对啊，
0: 手机周边产品与艺术领域的融合与发展，不是，这什么题目呀？内容呢？不是，这内容就两段啊。吴大头，你这论文就两段话肯定过不了。
1: 我是咸鱼，我就这水平。
0: 可是咸鱼也得有梦啊，你这毕业论文也过不了关，拿不到毕业证，你没办法找工作的。
1: 反正找了也是白找，我还是躺平吧。
0: 吴大头，你当年可是咱们班里前十名的学生，这上了大学怎么还退步了呢？
1: 哎，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有车吗？
1: 没有。
0: 那你有船吗？
1: 也没有。
0: 路和桥也都不是你的呀，别躺了，赶紧起来想办法。
1: 哎呦，我还是在梦里去想吧。你一会儿去食堂吃饭不？
0: 当然要去啊，一起去吗？
1: 我不去，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带盒盒饭。
0: 你都一星期没下过床了，不是，你这也太懒了，难道你不用上厕所的吗？
1: 成人尿不湿你了解一下。
0: 小的也就算了，那你大的也用这个吗？
1: 我一天就吃一顿，完全没问题。
0: 我虽然也是男的，但是像你这么脏的男的我都受不了。
1: 哎呦，哎，别啊，你也别这样啊，咱们还有两个月就再见了，你再忍忍吧啊。
0: 吴大头，你就连点人生梦想都没有吗？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当咸鱼就是我的梦。
0: 你得是海里的鱼才有资格当咸鱼啊，你现在还在那小池塘里扑腾呢。
1: 那我就当小鱼干吧。
0: 不是，你到底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得这么不思进取了呢？
1: 主要啊，这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0: 什么？你有女朋友？你小子居然能找到女朋友？不是，你啥时候有女朋友的？咱们一个寝室的，你都分手了我才知道。
1: 上周五。
0: 上周五分手的？
1: 上周五交往的。
0: 才认识的呀？那什么时候分手的呀？
1: 昨天晚上。
0: 这才几天呢，你都没出过寝室门，你咋交的女朋友啊？
1: 上网呗。
0: 网友啊？那你们又为什么分手呢？
1: 因为他说要线下见面，昨天呢我不是睡过头了嘛，就忘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一堆留言和未接电话，我再打电话呢也就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了，他就直接给我拉黑了。
0: 不过你们就算见了面，可能也逃不过分手的命运啊，早分晚分都是分啊，就你身上这味儿，哪个女人受了啊？
1: 赵小龙，我读了四年大学，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我确实也有点惨。
0: 彼此彼此，吴大头，恋爱不属于咱们这种要啥没啥的人，还不如呢就专心搞钱吧。
1: 可是我连这毕业证都拿不到，咋搞钱呢？哎，我还是回家啃老吧。
0: 瞧你这出息，我跟你说，想毕业也没那么难，论文的事儿啊我已经有办法了。
1: 啥办法呀？
0: 我准备呢找个枪手代写。
1: 你别了啊，这个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完蛋了。
0: 不会的，这是一个师哥给我介绍的，比较可靠，咱们俩一块儿买两篇呢还可以打折呢。
1: 多少钱呢？
0: 一个人2000块钱。
1: 这么贵呀、啊、我一个月生活费都没这么多。
0: 哎呦，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钱不够你可以借嘛。
1: 我跟谁借呀？谁会借给我呀？
0: 网贷呀、啊，你只要动动手指就行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可还不上。
0: 不高不高，不需要抵押，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呀、啊，就这么简单。论文一过，毕业证一拿，再一找工作，这钱呢不就还上了吗？
1: 那可是万一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
0: 不可能，好歹呢你也是大学本科呢。
1: 这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咱们这种普通大学毕业的没啥竞争力。
0: 就算找不着，你去搬砖也能把钱还上呀。
1: 这样可不行。
0: 没问题，咱们师哥就是这么搞定的。你把钱转给我，我一块给他，两周之后交货。
1: 行吧行吧，那我先去借借。
0: 吴大同，论文交了吧？
1: 交了。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棒啊？
1: 棒不棒我不知道，但是老师给我留言了，
0: 夸你写得好，是不是？
1: 说我抄袭拿不到毕业证了。
0: 我好烦呐。啊，不会吧，说好的给咱们写的新的呀，哎，这个骗子。
1: 还有我借的这2000现在利滚利变20000了。
0: 哎呀，赵小龙，我咋还呢？想办法还呀。
1: 我这没有毕业证，参加不了人才招聘会了，
0: 我太难了。吴大头，你别急，这样吧，我介绍你去工地搬砖还债吧。
1: 那得多久才能挣到20000呢？
0: 干得好的话不到半年就行。
1: 那要是干得不好呢？
0: 哎呀，你别说那不吉利的，先干了再说。
1: 好吧，我好难受啊。
2: 对于每一位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应届毕业生，无论你们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有一句话呢大家都听过，活到老学到老啊，自己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逃避是可耻的，但是呢咱们可千万不要做那么没用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才是我们年轻人应有的风貌。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多努力，这样咱以后的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

0: 车牌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托云秀寄回来的钱一文也没有见着，我想这事本来也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母亲说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5000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1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去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付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站歇了一天，你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1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

0: 行，看得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那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
1: 就是他呀。”
0: 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胡色熟罗长衫，铁线纱甲马褂，生得圆圆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戴帽边墨镜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吗？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的广东人：“这个捉贼捉赃啊，你捉着赃没有啊？”那广东人说：“赃是没有啊，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货，我只问他要东西。”那买办说：“这又奇了，有什么凭据呢？”这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沾着江苏缉捕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铁带，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
1: 我说不明白了，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啊。
0: 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当路站着呀。”买办抢着说：“啊，那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
1: 他不做贼，他在那里带做贼的望风呢。
0: 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儿，怎么便说他望风呢？”“
1: 哼，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啦。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什么还戴着墨镜眼镜啊？试问他看得见什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作样吗？”
0: 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
1: 说着了你没有啊？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的房里搜一搜。”
0: 那人怒道：“
1: 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间多是要紧的文书物件，你敢乱动吗？”
0: 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
1: 与你无干。”
0: 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
1: 你让我搜吗？”
0: 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
1: 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着王八蛋出去？”
0: 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哪里推得动他，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带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床底下一搜，拉出个网篮来，七横八竖 放着尸。

0: 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支铜水烟筒。
1: 众人一见，一起乱嚷起来。这个说：“哎，那支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杆烟枪是我的，今天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
0: 又有一个说：“哎，那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支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只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官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到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问着道：“我的藏钱放在哪里啦？”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了，便说：“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我只问你要。”那人没办法：“你要东西跟我来吧。”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仓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要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地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仓里面呢，我带你去取吧。”那买办便叫他把散仓里的那个人也绑喽。大家都跟着到仓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了：“东西在这里面呢。”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儿嘚嘚地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眼明手快，机警非常。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办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纠治，我也不急去打听了。上的岸时便去寻访我的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应该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这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儿，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吧。”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就没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得了不得。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天我又到伯父公馆去打听，失望地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 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正在那里纳闷，忽听了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呐喊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哪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嗨，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你读的书怎么样了？
0: 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增，表字季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成他题，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呢，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
1: 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吧。
0: 说着季之拉了我同去，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地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季之愕然道，哪一位是你令伯？是什么班的？我告诉了他官名，是个同知班。
1: 哦哦，是他呀，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吗？
3: 是，
1: 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呢，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呀。
0: 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
1: 然而我好像听见说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什么不见你呢？
0: 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或者是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
1: 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没见过呀？
0: 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了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金帆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见过。
1: 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
0: 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得很呢。
1: 这也难怪。
0: 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啊，
1: 搬到我这里来吧，我同你从小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
0: 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我吧，搬行李去。我本来正愁着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
1: 哎，有欠过房饭钱吗？
0: 站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到今天不过欠了三天。季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一元洋钱，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的，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季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季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半是字，坐了一会儿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季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季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做客的苦况了。到了第二天，季之一早就上衙门去了，到了向午的时候方才回来一通。

0: 房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
1: 既知道，
0: 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盗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哎，明日我同你打听来吧。
1: 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盗台的话。
0: 嗨，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的。
1: 那就因为不懂啊，才请教嘛。有一种刘昌，上海人叫做野鸡。
2: 那这么说，刘昌做了盗台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啊，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啊，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就是。这土老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有个亲眷呢，在上海南市那边啊开了个大钱庄，看着他老实啊，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什么职意，先要问明。
1: 跑街就是到外面收账的意思，有时候到外面打听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
0: 这土老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呢，不知道听了什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
1: 我听了又不明白道，
0: 什么打野鸡啊？可是打那刘昌吗？
1: 去嫖刘昌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吧，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
0: 那什么叫黄鱼啊？
1: 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坛了，这里南京人啊叫大脚妓女叫黄鱼。
0: 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
1: 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
0: 当下土老同他都搭起来啊，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呢花了几块洋钱呢就住了一夜。到了转天早晨要走呢，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嘛，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谁知那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明天来呀。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尸。
1: 我正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尸三个字，又是不懂。
0: 花一块钱去坐坐，季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儿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尸。当下土老坐了一会儿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可是要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呢，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啊，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个月有多少工钱，他说六块洋钱。
3: 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
1: 不要紧，我同账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花红银子来兑的。
3: 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
1: 那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份可以分六七十元，生意不好也有二三十元。
3: 桂花沉吟了半晌，那这么说，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账。
1: 做生意人不过如此。
3: 你为什么不做官呢？
1: 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
3: 你有老婆没有？
1: 哎，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命硬，前两年把她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呐。
3: 真的吗？
1: 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0: 我劝你还是去做官。
1: 我指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呢？况且做官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要好几百银子呢。
0: 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做什么？
1: 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什么行情呢。
0: 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儿，包有个道台给你做。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

0: 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啊，大伙儿就能感到，哎呦，这有车真好。
1: 嗯，
0: 这汽车呀，就是咱们的第二个家。
1: 现在啊，夏天的烧烤模式是已经开启了。您看现在这气温升高啊，大部分的时候这室外气温动辄35度、39度，甚至在有些时候报道已经上了40度。
0: 是，您说这车外40度，车里那肯定一会儿就50-60度以上了。
1: 如果您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车内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啊，
0: 嗯，
1: 那会不会就成为车内的定时炸弹？
0: 大家说会吗？会。为什么呢？您听我们今儿给您说说啊，这夏天车里为什么不能放这些。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天南海北的走一走，看看那些热的地儿啊，
1: 嗯，
0: 发生的轿车里面放东西导致的危害啊。咱们先听一个重庆电视台的相关的新闻报道。
2: 从现场监控画面发现，当天下午3点左右 SUV 车窗隐约出现黑烟，仅仅过了2分钟，已经无法透过车窗看到车的另一侧。一名路过的行人发现异常，及时通知了大门值班的保安。3分钟后，浓烟从车内冒出，医院工作人员随即拨打了119报警，并联系车主赶到现场。
3: 是哪里？引擎盖的锁。
2: 3点13分，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辆没有明火，但仍有大量浓烟，前挡风玻璃中间部位已经破裂。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周围进行警戒，并准备破拆玻璃进行处置。但车主通过电话告知消防救援人员他即将到达现场，要求不要破拆。3时18分，车主到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打开车门及后备箱，车内中控台部位烧毁严重，其他部位没有过火痕迹。
3: 就是拆了，
4: 就是这盘
3: 脚的，不能把它那搞错。
4: 找的不是充电宝，充电宝。
2: 车主表示，疑似因车辆中控台上方部位放置。

0: 的充电宝、眼镜受到暴晒引发火灾。
1: 应急时刻，
2: 大伙儿听明白了没有？放的是什么？充电宝。
3: 嗯，
2: 你说现在出门放个充电宝，那太正常了。
3: 对，因为手机啊都成为我们现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物品，而且这手机在用的时候现在耗电很快。
2: 是，
3: 所以我们出门呢，大家都习惯，哎，我揣个充电宝吧。
2: 哎呦，放车里多好呀，沉甸甸的，也不用放兜里哈。
3: 对，但是大家就忘了，在夏天啊，这车内甚至是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这充电宝就有膨胀、爆炸的危险。
2: 是，充电宝咱们出门经常带，很容易就被放到车里了。但是夏天这个充电宝真不能在车里放。为什么呀？因为夏天温度特别高，如果这充电宝放在车里啊，特别容易因为高温环境产生自燃和爆炸。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南京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事件，也和这个充电宝有关。
4: 在江宁区江宁镇，一辆大货车停在了某快餐店门口，一停就是2个多小时。路过的市民突然发现，这辆货车的驾驶室内竟然开始冒烟了。
5: 货车车门紧锁，驾驶员也不在附近，眼看车内的烟雾越来越大，市民赶快报警，很快110、119都赶了过来。
6: 我们民警联动消防队员破窗，一起将这个隐患进行消除。
5: 冒烟的位置在副驾驶座，在这上面民警找到了一个已经烧焦的物品，从外表看很像是一只充电宝。这个时候车主彭先生接到通知也赶了过来。
7: 这什么是充电宝吗？
8: 是充电宝，对的。
7: 停了多长时间了车子？
8: 2、3小时吧。
5: 彭先生说，他下车前特地检查了车内物品，当时想充电宝也不值钱，也就没有在意，把它扔在了副驾驶座位上，酿成大祸。
6: 这个车主是中午1点钟左右将车子停在那个没有音量柱的那个饭店门口，然后自己到家亲戚家吃饭去了。因为车内温度过高，这个充电宝发生自燃烧焦了。
5: 警方提醒，夏季尤其是高温情况下，千万不要将移动电源、香水、打火机等物品长时间遗留在车内，尤其是暴晒在阳光下，极易发生自燃或爆炸。
2: 所以您离开车啊，您夏天使用这个充电宝，您下车的时候您别嫌沉，您把您这充电宝啊拿出车外随身带着。
3: 哎，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不理解，这充电宝怎么放车里就暴晒之后就爆炸了？
2: 是啊，
3: 就因为啊，这大部分充电宝咱不得不说里边都是锂电池的成分。
2: 当这个锂电池在车里经过高温暴晒，这一会儿就60、70度了，很容易呢因为这个温度高而导致充电宝内部的这个化学反应剧烈了，从而就会导致燃烧或者爆炸的现象。
3: 那很多人就说了，那夏天我这块也挺凉快的啊，这30多度这充电宝怎么就炸呀？那是因为啊，您把充电宝放在车里之后呢，这充电宝在车里它会经过太阳强度这照射呢，车内是密闭的呀。
2: 是，车外30度哈，里面50度。
3: 对，
2: 车外35度，里面80度都是有可能的。
3: 嗯，您想它在80度的高温下，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2: 嗯，
3: 那咱们呀，来听个明白人给咱们讲讲。上次呢，在咱们节目中啊，汽车达人强子是给咱们讲了在汽车的后排不系安全带有多大的危害。那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让强子来给咱们讲讲这锂电池在车内有多大的危险呀。
9: 锂电池它比打火机稍微要好一点，但是也是不能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我没事买个锂电池干什么？你手机里都是锂电池，好吧？国家标准 GB21966-2008 锂原电池和蓄电池在运输中的安全要求上面规定啊，这锂电池要在75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6小时以上，不发生任何变化，哎，才可以达到标准啊。大部分情况下，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要尽量避免放在仪表台这种受到强烈阳光直射的地方。一方面，有些车子有些地方它真的是能够超过75度的啊。那刚才这个讲的是储存温度吧，那你如果把这个手机啊、充电宝之类的设备啊，你放在暴晒过的车子里面充电，哎，还有可能对电子产品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表了个论文，它上面记载了一个来自美国空军的调查啊，电子设备当中的故障啊，有55%以上是由于电子器件温度过高导致的。哎，这个主要是因为高温虽然可以让电池内部化学反应更活跃，性能更良好，但同时也会引发一些副反应，造成电极材料和电解液损耗，电池寿命缩短。这有点像什么兴奋剂啊，虽然是可以刺激我们的竞技状态拿到更好的成绩，但同时呢，对自己的身体是会造成伤害的，所以比赛都不让用，对吧？那平 苹果公司官方资料他就讲过， iOS 设备最好在温度介于零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的环境来使用，在炎热环境中使用可能会永久性的缩短电池的续航，爆炸是没爆炸折寿啊。所以如果想要绝对的安全，那么在大太阳底下

0: 停车的时候最好把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呢都拿出来，这样算是最万无一失啊。
1: 所以强子说的特别好啊，有理有据啊。为什么？因为人家充电宝就不是让你在65度以上用的。
2: 对，而且又是锂电池，所以您记得啊，如果带了充电宝，夏天千万别放车里。
1: 哎，你是经常打车是吧？给你留的印象最深的是你在车里有没有发现一些司机师傅放了不该放的？
2: 哟，我上一回啊，还真是打到一辆车，坐到后排之后，我发现啊，放了两三个，好像是废弃的打火机。
1: 哦，他这是为了方便别人，还是为了方便自己呀？
2: 我估计啊，他就是每次可能去哪儿吃饭呀，去哪儿买了一打火机，哎，每次都放车里边，他忘拿走了。
1: 明白，他肯定不是为了方便乘客抽烟呀。
2: 那肯定的。
1: 这个大多数啊抽烟的朋友经常会把这个打火机放在仪表盘中控台，这个不应该啊，你放在后面，像你遇到的这个还稍微好点儿。
2: 对，
1: 可是夏天是特别危险的呀，因为这个打火机里面有丁烷液体啊，
2: 没错，
1: 超过了55度那会爆炸。
2: 但是呢，这就是你说的，很多抽烟朋友啊就喜欢把这打火机放在车子里，
1: 方便呀，第二个家呀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
3: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验哈，在烈日之下，露天久放的汽车车内温度会多高呢？会迅速升高到50摄氏度以上。那这种温度不仅驾乘人受不了，车内的一些物品也会在高温下发生改变，给车辆的安全造成隐患，比如说车载香水。
4: 前段时间，河北石家庄一个停车场突然传来一声响，一辆轿车从前引擎盖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车子挡风玻璃和中控台都被炸出了个大窟窿，原来正是车载香水在太阳底下发生爆炸引起的。听到视频里的阵阵惨叫，很多人都很害怕，到底为什么后座那小伙子打了两下打火机车内就爆炸了？同样是很多人都喜欢在车内放置的香水，
5: 香水的主要成分是香精、酒精以及水分，香水的酒精含量在40%到80%之间，在车辆空间很密闭、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再遇上明火，例如用打火机点烟，就很容易发生爆炸。
4: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在车内挡风玻璃的位置上放一个香水，但你知道吗？放这个等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经过阳光的暴晒，密闭车厢内的温度高达50-60度，而一般正规香水的安全使用环境温度为45度。另外，香水一般含有酒精成分，如果碰巧玻璃瓶体类似凸透镜的造型，产生的聚光点燃了其中的酒精，爆炸更严重。消防人员提醒，有些危险品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会不太稳定，所以建议车主们一定要在夏季把车厢里的易燃易爆品取出来。
1: 那您听，中央电视台还采访了相关的这个河北唐山的这消防官兵，说的就是这个温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打火机啊它就会自燃，
2: 对，
1: 是个大概率事件。
2: 因为打火机使用的气体呢主要都是一些可燃性气体，比如说啊这里边丙烷啊、石油液化气啊等等等等，
1: 丁烷呀、等等哈。
2: 所以也在夏天，车辆您再把它停放在太阳直射的地方，加上这汽车它又是密闭空间呀，车内温度上升，那它肯定就会自燃。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给大伙儿说个趣事儿哈。我的小姨夫啊，他学财经，他特别喜欢炒股票，然后他上班的那个地方啊，旁边呢就有一个这个交易大厅。
2: 哎呦，那就进去呗。
1: 哎，他中午不休息，不吃不喝呀，然后呢，他就过去看他的这个行情啊，
2: 取取经啊，
1: 裤子后兜放一个打火机，
2: 这是抽烟朋友经常爱干的事儿啊。
1: 结果你说这个交易大厅能有多高的温度啊？
2: 对呀，能多热呀！
1: 他这个后兜啊，炸过两个打火机。
2: 哎呦，您想把这个打火机搁在屁股后兜这个，
1: 都能炸两个，
2: 兜里炸两次。
1: 您想想车里哈，但是人没事儿，下午还接着上班。
2: 所幸他这个身体没事儿、
1: 估计下午也是忍着伤痛上班去的哈、但是您就想想这个打火机，它的本质是一个取火装置啊。
2: 所以您想啊，搁在那个人屁股后边这个屁兜里边都能炸，您别说，
1: 何况车里呢？
2: 对呀、那夏天达到60-70度高温，那就是一个定时小炸弹。
1: 是啊，因为它里面有可燃性的气体哈。你像早期呢，可能汽油多，现在那丙烷类啊，还有石油液化气啊等等，那也受不了你这个高温呐。
2: 那到底夏天这个车里啊，能不能放打火机？那抽烟，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们这个又想抽烟，平常我们又需要驾车去这个单位啊，作为通勤工具，那我们这打火机怎么办呀？
1: 那一句话，您下车的时候您带走。外面再热也没有车里热呀。
2: 对，您把这打火机啊就记住，别遗留在车里，尤其是仪表盘上，
1: 哪怕是后座的这个手扣里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来了，外面30度，里面70度。
2: 那在这夏天的车里边都不能放什么东西啊？
1: 刚才说了，打火机肯定不能。

0: 发，
1: 还有充电宝，您记着下车也要随身带走。
0: 哎，大家说，哎，前两天我还听你们俩应急云课堂说了，矿泉水瓶子，矿泉水也不能放啊，
1: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好像挺有讲究的，这夏天车里都不能放。
0: 是，我们今天呀、就接着给您说应急云课堂当中的这个矿泉水瓶子，它为什么不能放，其中特别不能放的是碳酸饮料。
1: 哎，很多人就爱喝这可口可乐呀，爱喝些什么碳酸饮料，那为什么不能放呢？咱接下来就听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陆伦一做的一个报道，给咱们讲讲这没喝完的碳酸饮料放车内怎么就爆开了呢？
2: 那么在夏季高温的环境下，那么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到底有多危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消防救援站，下面我们就和我身边的王班长一起，今天咱们给大家做几个小实验。那么今天的室外温度预报是39摄氏度，现在呢，我们就和王班长一起测试一下车内到底有多少度，因为这个车辆现在已经在外边晒了10分钟左右了，那10分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好的，来，咱们试试。现在是打开车门的情况下，咱们的仪表盘温度最高刚才达到了61度。咱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花露水遇到明火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液体喷出来的时候，里面有因为有这个，挥发性可燃气体，遇到明火以后它会燃烧。对对，尤其这个咱是又抽烟的时候，或者是吧，正好有女同志旁边，是吧？使用这种场景的话，会容易发生火灾。
2: 那我看了实验，效果还是挺出人意料的。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定期整理内饰，不要在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另外，为了避免车辆在夏季高温爆胎下去。
0: 咱们说啊，碳酸饮料，那首先它是液体啊，液体呢它有折射，有折射它有时候就有聚光的作用，更何况碳酸饮料当中它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高温的时候容易膨胀啊。
1: 对，再加上呢，一般这碳酸饮料的这个瓶子的材料是聚乙烯，是吧？聚乙烯有一个特点啊，在70度左右就会分解出一种叫乙醛的化学毒素。
0: 是啊，
1: 这种物质有一特点啊，它就是容易挥发。那这一挥发之后，它再融到水里，即使您这碳酸饮料不爆炸，我说实话
0: 也得碰一下，
1: 对，也得给您造成伤害，而且释放的这个乙醛，您喝到胃里啊，对身体也不好。
0: 是你夏天车内温度高啊，你很多碳酸饮料本来就是有气儿的，稍微摇一下，砰的一下哈，
1: 就是炸呀、
0: 特别容易爆。而且呢，不爆炸，刚才咱们说了，您也别喝了哈。
1: 而且尤其是您记着啊，别拿这矿泉水瓶放在这个挡风玻璃下。
0: 对，我们就要唠叨了，这就是我们那天应急云课堂给您说的，这玻璃瓶的这个曲面哈、
1: 它有折射作用啊，也有聚焦的作用、
0: 它会在瓶后一定的位置聚焦啊，导致局部高温。
1: 它就相当于啊，是那放大镜的作用。
0: 所以一句话，矿泉水瓶，特别是碳酸饮料瓶啊。别放在挡风玻璃处。
1: 对，因为它在折射阳光再聚焦啊，很容易就导致车辆发生起火的危险。
0: 那下面啊，咱们还是让明白人啊，强子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打火机不能放。
4: 国家有标准 GB25722-2010 打火机安全与质量上面规定，市面上常见的呢，使用正丁烷、异丁烷、丙烷等这些燃料的一次性气体打火机啊，需要承受65摄氏度的温度4个小时。那刚才不是有一个暴晒实验的吗？就算是夏天，你短时间把打火机放在车里问题也不大的。那么就算是可以把打火机放在车里，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首先你放哪里？湖南大学学报上有论文《汽车成员舱内温度场的数值仿真及试验研究》上面啊，它记录了个实验结果，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仪表台受到穿透前挡阳光指示温度最高，一小时就能达到65摄氏度了，一天下来最高甚至可以达到70到90度。你煎个鸡蛋就算不熟，搞一个温泉蛋或者是溏心蛋问题不大了，打火机肯定是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前面的这个中控台这个地方不好放的啊。那么一上车随手把口袋里的什么零钱打火机啊，什么兜里香烟什么抓一把，黑里这么一扔啊，你黑这么一扔，你扔在什么这个车门板侧面的那个小沟沟里，或者说是再安全点放到手套箱的里面啊，避光的这种储物格，这个是最安全的了啊。还有呢，就是国家标准里面啊，它有个点火测试，在23摄氏度环境下进行的。因为暴晒过的打火机啊，你不小心啊把打火机忘在车子里面暴晒之后，它是没有爆炸，但是你拿来想要点烟的时候，有可能轰一下会烧掉眉毛，甚至是它原地爆炸了啊，这是额外需要注意的。
0: 那咱们接着说哈、那很多人为了提升车里的这个

0: 的味道哈，喜欢在车里放一些香水，我不赞成。
1: 对，为什么呢？
0: 这样车里有什么怪味儿，你都不知道啊。
1: 对，而且香水装香水的这瓶子，经常是什么呢？我们看见
0: 什么所谓水晶啊、玻璃啊什么的。
1: 它可能一为了好看呀，二为了可能装这些，我们都知道香水那瓶子
0: 显得高档，
1: 都是很沉啊，大玻璃瓶。但是这种东西放车里边会不会有危险啊？
0: 阳光照射啊。
1: 嗯，
0: 一个是挥发的快，它都不省钱。
1: 嗯，二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跟您强调了，您想您这香水要挥发，大家一般放车在哪儿啊？
0: 前头呗，
1: 对，仪表盘上，对吧？这挡风玻璃下，但是您想到了夏季高温，您停在这阳光直射地方，
0: 那就是凸透镜啊。
1: 对呀，您这玻璃不又成了我们俩反复强调的聚焦，又成了凸透镜这个反射作用了吗？
0: 所以啊，我就说啊，这个香水您别放了，你就不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香水，就有时候熏人哈。
1: 对，
0: 关键的时候是夏天，它受不了啊，它这个装置本身是不科学的。
1: 那咱们呀，也请一明白人强子再来给咱们说说这个玻璃制品为什么不能夏天放车里。
2: 哎，因为它不是有个曲面的嘛，它会形成一块透镜，它对太阳光进行聚焦，放大镜见过没有，把太阳辐射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它有可能照着照着时间长，它把内饰啊或者车里其他东西点起来了，或者说照到你那个边上只有20度的打火机，回来开打火机90度了，哎，这个就很纠结啊，这个千万要注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也经常要做实验的嘛，哎，搞个一个直径5厘米一瓶矿泉水直径差不多的一个放大镜，我们在那边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差不多是可以点燃自然温度在250摄氏度左右的这么火柴的这个头的直一下烧起来的，你皮革它自然温度还没有那么高嘞，只有200到212摄氏度啊，那也就是说照的时间久，皮革真的是会烧起来，穿个孔真的是欲哭无泪了。香水尤其是玻璃瓶装的车载香水，除了有可能像刚才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放大镜透镜啊，把其他的东西给点着，它这个瓶子本身就有可能会存在爆裂的风险，甚至是引发爆炸。所以说酒精是大多数香水里面都含有的那个成分，不过酒精是非常容易挥发的气体嘛，你夏天车内高温这种影响，大量的酒精它会变成蒸汽，会导致瓶子内部的这个压力变大，如果这个包装瓶不是很结实，就容易发生爆炸了。
0: 那碳酸饮料瓶为什么不能放？咱们呀也是请强子给咱们呀好好的说说。
2: 哎，就有点像什么，你拿了个可乐瓶，哇，在那边狂摇，哦，摇，搞了不好就砰一下就炸了。所以你看，这种可乐瓶子都是什么铁罐子啊，高压气体容纳认证通过啊的塑料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专门弄过的，不然的话真的会炸的啊。而且呢，这酒精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易燃易爆物嘛。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有论文《可燃液体爆燃特性及其抑制实验》上面啊，它记载了一个实验结果：空气中酒精蒸汽的浓度超过3.38%。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爆炸了。如果香水瓶爆裂导致香水泄漏，只要1到200毫升的香水一蒸发，它就能达到爆炸浓度了。有香水的时候一上车就拿个打火机点烟，窗户先放放下来啊。那么和网上面讲的不太一样的呢，就是大多数的饮料它都是可以放在车里的，就算被太阳照射和车内的高温烘烤，合格的塑料瓶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不过有几种饮料要注意拿出来了，碳酸类气泡饮料就是其中一种，常见的什么可乐、雪碧，这种饮料是将大量的二氧化碳溶解在饮料中变成碳酸做出来的。那么碳酸这种东西啊，它是很不稳定的，如果遇到高温或者挤压，就会从饮料中跑出来，重新变成二氧化碳气体啊。那这些气体堆在瓶子里面不得到释放的话，瓶内压力就会很大，有爆裂风险。手摇摇一般是不会爆炸的，太阳公公过来摇一摇就会爆炸了。如果饮料炸了，它洒到了这么中控屏啊、电子设备、导航啊、音响啊，一短路一出问题，几千几万都有，什么问题都没有，洗干净也是钱，就这么回事情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包装上面明确标在那边，避免阳光直射的饮料，你比如说果汁或者运动饮料，也尽量不要放在车里。这些饮料如果遇到暴晒啊，它里面的这些有些有效的营养成分或者物质啊，它会被分解，甚至有些风味和口味功能性也会产生偏差。那总的来说，夏天和冬天不太一样，在太阳底下停车还是先排排雷，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说是让人头疼的尴尬啊。
0: 另外啊，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
1: 嗯，
0: 我呢夏天开车啊，那肯定得戴太阳镜了。
1: 那是肯定防晒嘛。
0: 我这太阳镜有时候我也偷懒，我这人不爱戴镜子啊，下车我也不带走，我就放在我这个仪表盘上。
1: 又挡风玻璃底下。
0: 但是我就发现不太对，我这发现镜子啊温度特别高。
1: 是啊。
0: 嗯，我觉得
1: 你那个镜子也是凸透作用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挺危险的。以后呢，我下车的时候我还是装到眼镜盒里，然后我带走了。
1: 所以您今天啊听完我们这节。

0: 那么您发现没有，我们给您提了很多醒，包括这个打火机呀、充电宝啊，包括这碳酸饮料，我觉得这都是夏天您最容易带在身边的。
1: 是什么树脂眼镜啊，什么这个老花镜啊，墨镜啊，平镜啊，蓝光眼镜，反正带镜的。
0: 对，
1: 您别放在您的仪表盘上。
0: 还有一个呀、就是您这个香薰，您可能冬天放了一冬天了，哎呦，觉得我这进车呀，哎，味道也好闻，倒是到了夏天、我们俩就得一再强调，我跟您说呀，您把这香薰就拿出来得了。
1: 是的，所以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啊，您再繁忙，这吃的，当然你可能低血糖，吃点应急食物什么的啊，千万不敢放新鲜的食物。
0: 嗯，
1: 像喝过的酸奶瓶剩一点酸奶啊，什么吃完的杏桃啊剩半个呀，你下车的时候赶紧拿走，夏天千万别在车里放。
0: 对，而且还有我们除了上述说的，很多人可能夏天容易头疼，他拿点这种吸氧、啊，那种瓶罐的喷雾吸氧装置，我看我们朋友很多车上有，也不能装。
1: 我再说啊，有的人啊，你喝过的饮料瓶，你一刹车滚到脚底下，
0: 哎呦，
1: 万一给你卡在这个
0: 刹车的底下，
1: 怎么办？
0: 你踩不下去啊，这块
1: 你怎么办？
0: 嗯，
1: 而且它里面还有东西，你怎么办？它要是空的还好点儿。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呀，这个车里边啊是您第二个家，但是也不是。为什么呢？您不能把这些杂物吃的喝的都往里装。
1: 是的，您把灭火器安全锤装上那是正事儿啊。
0: 没错，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也是给大家提了很多醒啊，希望大家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小汽车固然好，成为我们的交通工具、通行工具呢凉凉快快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夏季用车的安全注意事项，
1: 不该放的绝对不能放，下车的时候一定带走。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

0: 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记忆脑科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记忆的相关的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你的背书高招。那我们就看到了今天这个话题，说说你的背书高招，我们就有老朋友发言了。修元就说了，背书高招，读熟了合上书背一遍，再读一遍，再背，反反复复多遍就背下来了。我觉得修元一定是好学生。
4: 其实这个特别符合书里说到的一个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不费力的东西通常不容易记得清楚，就是说记忆是需要努力的。那这句话或者这个观点的意义在哪里呢？有些朋友经常说，你看我记性，比如说我记性不如流沙老师好，我因此感到很自卑，别人轻轻松松就记住，我要费很大的劲。恭喜你，你可能费很大劲会比那些不费劲的人记得更深、记得更久、记得更忠实于原来的样子。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自己需要费劲记住什么而妄自菲薄，重要的是你最终是能不能记住。只要你通过努力记住了，你就记得更深。比如说啊，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获取知识不是通过像读记忆脑科学这样的书，而是通过看一个视频，三分钟带你读记忆脑科学，三分钟带你看一部电影。大家有没有发现，
3: 我下次出一个30秒带你看记忆脑科学，
4: 你就把他们都秒杀了。大家一定选择30秒，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当我们选择用更短的时间、更快、更轻易的方式来获取一段信息的时候，看上去效率变高了。比如说哎，这个书我都知道了，三分钟我都知道要点了，但实际上你可能记住它的可能性也

0: 会降低了。
1: 嗯，
0: 所以你发现没有，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就是说，当你节约了时间的时候，有可能你从这个信息当中获得的最终的效益反而会变少。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汪斌博士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精彩。我今天节目里面所有他说的话我都记不住的话，我也会记住这句话。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大家注意啊。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疾病，就是这个得病的人呢，你拿针扎他，你拿火烧他，他没有痛感。很多人就说了，说那不是很幸福吗？
0: 嗯，
1: 我这个生命当中没有疼痛，那都不是那我很多的都是愉快的记忆了，那些不好的记忆就都没有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大家不伸手您往这火堆里摸，为什么您不拿一根针使劲的不停的扎自己呢？就是因为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接触过火或者针了。我说的是这样的，伤害到你的东西你就记住了，那好疼啊。因为我们可以扎了你的手你不疼，然后你的手被烫了你也不疼，但大家注意，当你不疼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看病，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受到了伤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记得住或者记不住，我觉得这真的没有什么太有必要较真的。其实我就告诉大家，我作为一个不好的学生，我的心态吧。那考试的时候，当然我这一次要临阵磨枪，磨得好的话我会觉得哎呀这次又稳稳的了，不用挨揍了。那如果考得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呀，如果这次挨了揍的话，下次我就能记住，我就能好好复习功课了。这个话还是要强调啊，打人是不对的，我也是夸张了一下说，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态一定一定要不应该说是放正确，就是至少您不能特别紧绷。在书里面也特别谈到了，如果您老绷着那根弦儿的话，其实反而是记不住的。
0: 所以就是不要给自己制造一些人为的压力啊，不要跟别人比。有的同学可能就是记得很快，有的人就是过目不忘。那不用羡慕别人，抓住你自己记忆的方法。其实与其模仿别人，不如想想你怎么更容易记住。你刚才放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在书中就讲到了说，每个人对记忆方式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也许有的朋友在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最好放一个特定的背景音乐，所以他就可以借由这样的音乐想起这件事情，或者这个答案，或者是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大家有没有走在北京的街上，特别是饭点的时候，闻到某一种气息的时候，突然就焕发了一段回忆？那实际上我们的记忆可以加很多的标签，让它在被提取的时候会更容易。
1: 就怕像我小的时候闻到一个味儿，哎呀这也没吃过，哎呀那个也没吃过，哎呀那个也没吃过。
0: 那你一定会对第一次吃的时候印象就会很深了，因为那是你初次形成的记忆啊。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找到你自己形成记忆的一个方法。还有一点呢，就是下一些苦功还是值得的。我在节目的上半段就说到，有些人说人工智能掌握的知识比我们多，我们还用看那么多书背那么多东西吗？大家都会知道人是怎么发明和创造的，或者人是怎么积累知识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些砖块的，砖本身不能变成房子，但是没有砖你就只有图纸，永远盖不成房子。有人说了，人工智能要是有砖，我需要是找人借几块就行了，对吧？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个没有自己砖块的人啊，你就无法会限制你去创造和构思，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有多少砖是什么形状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有砖块，你就可以随时去搭建各种各样的模型。知识的储备不光是为了记备，不光是为了掉书袋，更重要的是让你有可以摆布的原件和零件去组装你自己的模型。
1: 哎，或者说我们现在可能啊，尤其是小学生的学习很多都需要死记硬背的，但是这样的死记硬背啊，正是一个基础，让你呢通过这样的死记硬背呢，你能够知道哦，比如说我今天这么背，我能够多背点，那么背呢，我能够我就没有那样背的效果快。所以呢，大家会慢慢的掌握方法。学习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能记多少单词，能够背多少首诗，而是说你掌握了你人生永远不断学习的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啊，我们的聊天室里敏迪就说了，说说你的背书高招。他说提炼关键词，就跟我一样，我今天看这本书记忆脑科学，其实我就提炼了一个关键词。我为什么说我30秒能讲完呢？就用不了3秒，我觉得我2秒就能讲完。我提炼的关键词就是松鼠找榛子。
0: 还是和吃有关，挺好的。看来你一想到松鼠找榛子，就会想到这本书当中的要点。敏迪刚才说的特别好啊，书中也有一个观点叫无理解不记忆，就是如果你没有理解一件东西，你是记不住它的。所以我们小时候老师会说不要死记硬背。什么叫死记硬背？就是你不理解，你记它肯定是很困难的。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也是，我们什么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个人呢？我们对他感兴趣。

0: 去对他有认识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记住关于他的信息。对于知识也是一样，提炼关键词是什么意思？你就得知道哪里是关键，哪里是关键，哪里不是关键，你就得理解内容究竟在说什么。所以当你提炼关键词的时候，已经是以点带面去概括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死记硬背记不住的话，就尝试去理解，尝试不能尝试理解，你就可以自己编故事啊。比如书中讲到了一个例子，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叫公园大道的65号，他就怕记不住这个地址，他就想65是现在公认的老年人的年龄，又是公园大道，他脑补的一个情景就是一个老年人坐在公园旁边的长椅上帮他记忆公园大道65号。哎，所以你看他也在尝试理解一个没有意义的信息，给没有意义的信息加上意义，其实就是给一个信息编了个故事。很多人会对故事的记忆会更加的深刻，所以如果您正在面临记忆困境，可以尝试一下书中说到的这各种各样的方式。
1: 没错，跟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 3.1415926535979323846， 这应该是这个小数点后面啊，三点那个派的多少位。我当时记这个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首诗叫山间一寺一壶酒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呢我最开始记的时候是记得这个诗，等我把这个派的这后面这十几位记完了以后失望了，但是这后面小数点这几十位这十几位我是记住了。所以很多的方法其实啊，大家就是要找一找哪些适用你，并不是说别人觉得这么个方法好您就好，那个方法呢就不好，而是要根据我们这本书里面啊，在记忆脑科学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方法，您逐一的去试一试哪个方法最适合您。就比如说敏迪刚才除了说提炼关键词以外，他有一个背书的高招是利用好早起和睡前的时间多读多背。我觉得这我就接受不了，我早起也起不来，整天是睡眼朦胧，然后到晚上的时候那真的是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你还让我再背书，我觉得这我接受不了。所以汪冰博士这一招早起和睡前的时间多读多背您用的怎么样？
0: 首先我很难早起，所以不太容易用上。但我们可以看出明一是个非常有自我要求非常勤奋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理节奏，您在哪一天中的什么时段是大脑的状态更好的，书里就说到了，如果你是困倦的状态呢，喝一点点咖啡或者茶可以让你的大脑处在一个更兴奋运转更高效和灵活的状态，可能更有助于你形成有效的记忆。总之找到适合你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生理节奏不同，我们只是因为都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社会，所有人都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起居作息的。但比如有人就说你应该早起，早起没有人打扰，可以多看几页书。可是我周围有些像我这样的夜莺型的人，早起就意味着早起后面的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不仅没有办法看书啊，本来能做的事情可能效率也变低了。所以可能还是回到我们说的什么叫学科学用科学讲科学，科学就是尊重现实，对不对？你先得知道你自己身体的规律是什么。
1: 前面我们跟大家啊，貌似您觉得我们是在聊天，在说大家的这个听听的啊，这聊天室里面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的比如说高招啊、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们讲这些内容全都是书里的。所以关于这本书其实要有好多的内容跟大家来细讲，但是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找重点。汪冰博士，咱下一个重点是哪个跟大家来分享？
0: 我们就说说怎么来辅助自己啊，成为一个记性更好的人。很多人都知道那句话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不对？大家现在都希望通过最强大脑记住很多东西，但是使用工具这件事不丢人啊。我自己就对照书本，我就已经用了一些记忆工具。比如说刘莎，你去超市或者说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先列个单子吗？还是你都放到你的？
1: 我都放购物车里面。
0: 老哥，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好办法，就是想起来哪件就先放到购物车里，实际上就是写了一个叫购物清单，我们就在利用外挂来帮自己记住东西。所以书里就说到了，使用工具是一件现代人的高效的方式，不管是您是用手写的方式啊，手写的方式，还是用电脑的方式、手机的方式，各种方式，恰当的使用工具就可以让我们摆脱对大脑某些记性不好的这种自我的自责和依赖。
1: 没错没错，我为什么选择把我这些要买的东西都放到购物车里面呢？一方面当然真的是记不住，很多朋友都说本来想去超市买一袋盐，结果呢到超市花了好几千块钱，回来以后发现去超市要买一袋盐没买。那么我周围这样的朋友的例子特别多，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另外呢，把东西放到购物车里面，它会自动给你比较，就比如这东西降价多少钱，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到你觉得价 价格比较合适，当然不可能。

0: 有最低啊，但有接近最低的时候你就能买了。所以就是说我放到购物车里面还有让我很高兴的事情，然后也帮助我记忆。
1: 对，而且书里提到一个在使用工具记录的时候帮助我们记忆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想起来你就马上记下来。
0: 嗯，
1: 有些人就会说想起来
0: 你就马上放购物车里
1: 这你能做到是吧？代办清单也是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回头得把它写到本上别回头啊。我记得在之前读一本关于幸福的书，那个书里就讲到说我们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要做到一点叫看到你就说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了美好你就要告诉他，看到了优点要告诉他。我们也要学会这个看到就说出来，看到孩子的努力，看到孩子的用功，看到孩子的不容易啊，不是说看到孩子的缺点和问题就说出来，倒过来积极正向一点点。书里也告诉我们多一个好的情绪和状态有助于我们更有更好的记忆和记性。刚才说到的工具一点就是说您想起来就赶快记下来。书里还提到了一个生活的小建议，也是用辅助的工具，就说各归其位。那有的人永远找不了车钥匙，永远找不了这个卡或者那个东西，那作者就提出了非常简单的办法，很多人也在用啊。比如说在您家，
0: 比如说您家碗橱里边必须放碗，不能
1: 放
0: 卫生纸，各
1: 归其位。然后呢，您在进门的这个鞋柜上放一个小的盘子或者碗，专门放您的钥匙，对吧？但是我周围有些朋友呢，确实也采用这种方式啊，但是那个碗永远是空的。
0: 因为他忘了那个碗里要放什么东西。
1: 对，他就觉得说我还要想起来进门把它放到碗里，这个事儿太费事了，就不如随便乱扔。他就按照自己的路径依赖，但每次找起来又很费劲。当然我这个朋友现在跟我说没关系啊，现在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AirTag， 或者说很多那个像一个小的定位器一样可以绑在你的钥匙，手机就可以找到。但也没关系，找到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但我觉得各归其位这件事情是一开始养成习惯的时候难，但是习惯养成以后确实在生活效率方面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书里还说到了一些帮助我们记忆的方式，其实我看到我们的朋友已经也设计和提到了，就是背下来的东西讲述出来是有助于我们记忆的。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上读书俱乐部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受益者。
0: 嗯，
1: 因为我会把我看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
0: 没错，告诉大家，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不论是我还是汪冰博士，我们照着念是最容易的。那照着念不仅容易，而且那个用词都很优美，因为人家作者那一本书千锤百炼。但是你口语化以后呢，其实可能有人觉得，哎，你怎么这还结巴呢？你怎么那个词表达的有点不像书里那么美啊？告诉大家，那是我们把书看过之后再消化吸收再转述出来的。我们虽然不像书里的文字那么美，但是我们真实的确实是记住了，否则的话我们俩讲不出来。
1: 所以就是你要把我们又用那个比喻把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变成我们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呢，要经过一个转化。所以你下次再抱着书怎么也背不过的时候，你就跟你周围的人说，来，我给你讲一个事儿，然后我讲完了你看你听明白没有，你哪里没有听明白。大家会发现当我们真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直播间的话筒面前去陈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才会知道其实有时候我坐着坐着读书俱乐部，我就想下了节目一定要把在哪儿重看一遍。因为只有我给别人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作者写的某些东西信息究竟价值何在。
0: 来来来，汪冰博士，你把这两个先讲一讲，如果觉得讲的不好的话你再重看一遍。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我有两处啊特别特别感兴趣，他就说的是一心多用，还有呢，这是在书里面的第三章，也就是在第31页说到一心多用，然后到第32页的时候说一心多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然后还有关于一心多用的重要建议，这是我的一个关注点啊，一心多用。然后还有就是34页说通向常识记忆的通道，然后还有搜索你的常识记忆，这是在从31页一直到34页35页。我觉得这两个内容真的特别有趣，就是很多人都说一心多用你哪能这么干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心真的可以多用，而且还有一些一心多用的建议给大家。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书比如我要考试了，我觉得临阵磨枪挺管用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记三天，然后你记住了你参加考试，然后你也就没有再后了，因为你就是考试得了个好分，到时候你再重新再背一遍呗，只能是最终形成这个常识记忆。所以汪冰博士说这两个吧，这个一心多用，您到底怎么持怎样的态度？
1: 对，一心多用我们看怎么用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吃饭吧啊，大家大部分人还会吃一些主食啊，吃主食的时候在吃菜，你会发现主食和菜彼此不会耽误，而且有些朋友就说一个菜好吃，我最近新学到一个词 叫这个菜怎么好吃呢？特费米饭。
0: 啊，
1: 就是你吃这个菜的时候就特别

0: 想都吃了
1: 米饭，他也可能特别闲或者特别懒。
0: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是两个认知或者记忆任务的话，就是白饭和菜之间彼此不仅没有竞争，还彼此的映衬强化了。但有些时候就会影响，比如说桌上有五盘菜，每个都很好吃，你每一个加了一点，然后一口把五盘菜里的食物全都放到嘴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分不清楚哪个菜的味道，
1: 彻底记不住了。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些认知任务出现了冲突。那我再举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你会发现有一些大妈特别厉害，可以一边织毛衣一边说话，还可以吵架，这个脑子非常灵光，一点都不耽误，
1: 还能安排家里面种种的事物，给老公啊儿子啊女儿都安排好的工作，
0: 甚至可能她织着毛衣她这个效率更高哈。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任务不冲突的时候，一心多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任务之间存在冲突，比如说你同时既备两个内容，那就很麻烦了。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听音乐对他写作业是有帮助的，而有人听音乐又觉得会影响我效率，所以就要看这个任务在你的头脑当中究竟是一个会和你当下的生活是抓生冲突的还是不冲突。因为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讲到了，大脑在记忆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事情，它要编码嘛，对吧？如果你的编码器对他来说这两件事都需要他来工作，他就忙不过来了，或者过度不够尾。但如果只有一个信息需要编码，另外一个不需要他编码，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会冲突，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但通常提醒大家的是，专注通常能带来好的记性和记忆力，所以对您重要的信息还是应该专注。比如说那您出去，很多人经常找不着停车地儿，为什么呢？因为您停车的时候很匆忙啊。如果按照书当中的时候，您停车的时候想一想说我要记住车在哪，于是我要看一看，形成一个照相一样的记忆的话，那你可能更容易想起来车在哪里。
1: 所以话说，汪明博士，您到底是支持一心多用呢，还是对一心多用持批评的态度呢？
0: 我建议大家哈，在不重要的事情上的时候，您可以一心多用，特别是还有一些程序性的记忆，就是肌肉记忆，做些家务的时候您可以背个单词没问题。但是如果您做的都是需要耗费大脑的工作，那我建议您千万不要一心多用。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对于您值得去投入的事情一定要专注。为什么呢？一心多用有的时候确实可以一时做好多件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体验一件事情，深度的体验，一定要专心。
1: 也就是说，您现在想要背一篇古文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同时背英语单词儿。但您可以背古文的时候您跑步，万一您的体育不及格那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明白了吧，应该怎样去一心多用。千万不要，刚才说的是背古文是不能背英语单词，你也不能背英语单词的时候背那个数学公式啊，一定是这个大脑不能同时忙活的时候您才能记得住。
0: 但是刚才说的这个英语和数学，但是我们可以交叉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一个，然后累了之后呢，比如说你对语言的记忆累了，然后你给你串数学，用不同的脑区工作，这样也是一种变换休息的方式啊。还有一个什么时候不能一心多用呢，就是这个咱谈恋爱的时候不能一心多用啊，家人在一起就不能一心多用，要专心致志。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家人在一起我们也是一个形成记忆的过程。我们对家的感知更多是从记忆当中来的，我会想起家是如何，别人是如何对我的。
1: 一个小时的节目过得飞快啊，关于前面讲的都是我们怎样加强记忆，其实还有一些破坏记忆的方法，也是提醒大家，您别在生活当中随便不小心就进了这个坑，本来想记得没记住，还把以前的记得给忘了。我们来说一说有一些会影响记忆的内容。王斌博士，时间紧任务急，
0: 比如说久坐不动，比如说睡眠严重不足，压力过大，心情忧郁，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总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完更多的事情，永远不能够专注和专心，这都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所以如果是这样考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殊途同归，您保持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往往你的大脑也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说护脑不是专门的护脑，而是保持你整体的一个好的状态。
1: 好，还有关于啊吃什么东西能让您的记忆力变好这个事儿，还得再补充两句。王斌博士提醒一下大家，我记得我那时候参加高考，就是你啊把东西都带齐了然后去参加高考。但是现在呢，很多家长朋友其实特别注意饮食，说你要考试你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其实应该怎么吃，这书里面也有记录。
0: 对，少吃加工食品，最好吃单一成分的，我们叫食物啊，然后少喝碳酸饮料，少吃油炸的食物，少吃那些我们就觉得比较不健康的食品，这个对大脑有帮助。而且多吃一些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对整个身体是好的，其实就是吃自然的食物。而且要吃丰富种类的食物，不要捡一种食物猛吃。我们还需要做到一点，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常心。因为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也会传染给我们的孩子，让 他们处在这个焦虑的氛围当中，进而就会发现总觉得时间不够了。就像我今天看着直播间的倒计时还没说够，怎么时间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很多考生就会更记不住东西了。所以我们家人要先把心定下来，告诉孩子不着急，你看哪怕还有四秒钟，我也没有替流沙着急。
1: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你想让孩子吃什么东西就能补到脑子上，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身体需要消化吸收，然后那些什么矿物质啊营养都是长时间慢慢的积累的，吃啥你也赶不上趟了。想要说我就能这两天加深记忆，是吧王明博士？
0: 那我们就让孩子开心一点吧，这是最最重要的。
1: 我们这一次节目就要进入到尾声了，王明博士，您这一次结束语是什么呢？
0: 记忆其实不是为了记住所有的事情，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在当下，所以偶尔有点忘性呢也没关系。
1: 感谢汪明博士的精彩讲解，感谢我们所有听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

0: 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在即将当爸爸妈妈，或者您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之后，要面对自己生活巨大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当新生儿出生之后，我们的新爸爸新妈妈该怎么面对生活的变化，和这个从两口之家到这个三口之家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呢，我请来了两位来宾啊，都是我的同事。当然他们两个，一个是新爸爸，一个是新妈妈。那我们就谈一谈，就在这个期间，从孕期开始到这个新生儿出生，以至于就是慢慢把他养大，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养大的阶段，但是可能已经一脑门子官司啊，所以呢让他们聊一聊，就是在身份的转换还有生活的变换对他们的影响。首先有请就是我的同事马晨光，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晨光。
0: 马晨光是新爸爸哈。
1: 对，新爸爸。
0: 宝宝现在多大？
1: 一岁多一点点。
0: 特别的好，我们就想听听这种孩子一岁多，刚刚就是过去的这一年，我相信是不同凡响的一年。
1: 反正相当的挺麻烦的，然后也挺快乐的。痛并快乐着吧，
0: 是吧？行，那咱们先说说那个快乐，不用说了啊。小天使的一面大家都知道，尤其看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可高兴了。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就有两面嘛，魔鬼的那一面和天使的那一面。所以咱们先说痛的那部分吧。在说孩子之前，我说首先就是妈妈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就是从孕期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肯定是您家媳妇儿有各种方面的变化。然后再加上产后，你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发现不是，是另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就主要谈谈，就是咱们家新妈妈，其实在从孕期到以后生宝宝，就你直观感受，从爸爸的感受，你觉得她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我觉得她就是肯定责任心比以前强特别多。然后比如说以前我们俩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挺大大咧咧的，然后东西随便放这些的。然后现在孩子有孩子之后呢，我们会定期把孩子都放在奶奶家待个两三天。

0: 天，然后我们回家会收拾收拾屋子，然后
1: 以前不收拾是吧？
0: 基本上是不收拾。像我这个班您也知道，然后我基本上收拾都是我来收拾，因为平常他周一到周五上班嘛，周六日我们俩就基本上就嗨去了。
1: 嗯，
0: 然后
1: 出去玩出去耍是吧？
0: 对对对，基本上，然后在家从来也不做饭，然后反正就是基本上平常像我下了夜班或者休息，基本上都是我收拾。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比我干的会多一点。然后比如说特别改观的就是他特别不爱擦地。
1: 嗯，
0: 然后现在都得擦好几遍，因为小宝宝现在一岁了，
1: 哦，
0: 开始爬也开始走路了，然后就是家里边这种东西都得保持特别干净，就是挺上心的。
1: 嗯，
0: 就不像以前似的。
1: 哎，就这些方面说实话啊，是一个很大变化。但是您家如果养了猫猫狗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养猫狗的主人也会变得勤快很多。尤其以前不爱早起的人，为了养狗可能早上得出去遛狗，也要早起。咱们说点情绪上的，咱们说点痛点。
0: 痛点就是
1: 您家太太从孕期到生产后这个性格方面您觉得有没有变化？
0: 有时候会焦躁。
1: 别说有时候，呵呵，焦躁占多少？
0: 还好吧，我觉得
1: 他现在没有在听，你放心说。
0: 反正还好，就是没有说老焦躁，确实是没有说老焦躁。就是他也是跟我一样，还是会挺会调节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
1: 你就放心说，他真的没有在听。
0: 就是怀孕的时候吧，然后肚子越来越大嘛，他睡觉就是肯定是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反正就是有点会焦躁这样，然后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然后产前的话会有一些抑郁，就是比如说这个宝宝来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吧。然后生完之后，
1: 咱们着重听听生完之后，
0: 生完之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会比较烦，因为我们这个宝宝是七月份出生的，那时候特别的热，然后首先那个坐月子肯定是不能洗澡，
1: 嗯，
0: 然后像他这种每天都得洗澡的人，肯定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老问啊，我这个能不能洗澡啊？
1: 几天了？还有几天我就能出门了
0: 啊？对，门也不能出。然后基本上你像我对他还算好一点，人家都是老人，都是说连空调都不能开，我还是会给他适当的开给空调这样。
1: 哦，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
1: 你觉得他总体来说还是调整的
0: 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对，因为那个主要我也就是我有几个姐们儿吧，生完孩子也跟他反正也是差不多，就是没有碰着过那种特别焦躁的那种。
1: 那你也应该听说过吧，因为在准备要宝宝之前肯定就是做一些准备哈，听点课呀。
0: 对对对，
1: 看看书里面其实会提到很多的新妈妈在产后会有轻度或不同程度的抑郁。
0: 对，他也跟我说过他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但是我其实是从我这块来说，我是没太看出来。
1: 哦，就是说你媳妇儿其实已经主动告诉你说，我觉得我产后有点抑郁。
0: 对，然后就是其实他就是你像平常我们俩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出去玩惯了，他就是其实就是想跟我说他想出去玩了。对。
1: 但是就是从你这儿其实是这样的，你性格其实属于比较大大咧咧型。
0: 对，我不是特别细心，
1: 所以他现在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呀。
0: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只能哄他说等孩子大点了咱带孩子就一起玩呗，再坚持坚持这样。
1: 哎，你知道吗，一般女同胞听见这样的话就会咬牙切齿的内心在想，说的真容易啊。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这么不走心说的怎么。
0: 然后我就是连哄带骗呗，等一岁了就好了，然后等一岁了你就能吃盐啦什么的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宝宝一岁多，你觉得就是您家媳妇儿这一年多自己其实是自己在努力调整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虽然你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感受，哪怕说他觉得我有点抑郁你也没看出来，但是你觉不觉得现在确实比刚生产那会儿确实要好得多。
0: 对，好得多了，好多了。因为

0: 想吃什么都能吃什么了。
1: 哦，
0: 对，
1: 吃不饱的时候是情绪非常差的。
0: 主要是不能吃辣，
1: 没有味儿哈，
0: 不能吃盐。
1: 嗯，
0: 然后因为那会儿要喂奶嘛，这些都是肯定是禁止的。
1: 嗯，就是比如说一些老理儿，爸爸妈妈是比较遵守这些，但是有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会帮着一块看孩子，所以在这个产后这个阶段，可能和双方父母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老人可能就管得严一些哈。
0: 嗯，对，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请了一个阿姨，
1: 嗯，
0: 因为阿姨这些就是怎么说呢，
1: 专业，
0: 对，专业些，她毕竟是懂这些知识的，什么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少吃、
1: 嗯、
0: 什么就是什么多吃这些的、
1: 嗯、
0: 他还是比较懂。
1: 嗯，而且对你来说其实多一个人帮你分担家里有一个情绪不好的人。
0: 说实话，其实我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我也就没什么用了。
1: 啊，真的、哎、没有什么，你给自己找活干啊。
0: 就除了给孩子洗洗这洗洗那，其实真的是就是别的多的我觉得也做不了什么了。
1: 嗯。
0: 啊，真的
1: 做不了什么。
0: 真的是这样，
1: 你可以帮助，嗯，您家媳妇儿早一点，就是让她情绪好一点，这是你主要的工作。
0: 只能陪她聊聊天，但她这种你知道吧，她的这种性格吧，
1: 没法聊是吧？
0: 她也不是没法聊，她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傻傻的姑娘，你跟她聊她就那什么，她有自己思维的那一种，你知道吧？她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出去，什么时候不能出去，然后过多久之后她能出去玩。他还是知道的，
1: 就是嗯，编瞎话骗他没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哄也不能浅显的哄，
0: 对对，没有用
1: 啊、哦。
0: 嗯，
1: 但是就是咱们你现在回头看看，他过去有那么一两件事，你觉得确实是生产对他情绪的影响没有？比如说以前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但那个时候可能会。
0: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
1: 我就不信没数落过你，没事跟你嚷嚷一动这种事儿。你说这家常便饭都熟悉了，
0: 那是就是很正常，
1: 就以前也是这个节奏对吧？
0: 以前差不多吧，你也明白这个就是比较事儿的这种，就是他就会时不时的数落你啊，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搁在这儿，今儿没搁在这儿了，他又觉得就不对了
1: 啊。
0: 对，
1: 就是有一点强迫症，其实，
0: 嗯，会有一点，
1: 一切都是从焦虑带来的。所以就是你作为新爸爸这一年多的转换，你现在回头想，就是那个时候，媳妇儿的那种情绪上不太稳定啊，或者是容易暴躁，这些来源于什么呢？怎么会造成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
0: 觉得就是可能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然后就是好多不适应，比如说角色的转换吧，比如说。没当过妈妈，就是不管你一年怀孕怎么想怎么看，她也是算是一个挺突然的一个事儿。
1: 嗯，
0: 突然就当了妈妈了，然后我也突然就当了爸爸了。
1: 你其实也在调整自己。
0: 对，就是有些东西，毕竟二三十年的习惯，你不可能说就是说改你就能改，还是得慢慢的去改吧，去调整这些。从他来说呢，他就是比以前细心特别多，尤其是对孩子。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就是说有好的肯定不会给他就是特别差的那种。从我来说呢，就是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1: 嗯，
0: 不管是逗他玩啊，还是怎样吧。从一开始其实我还是有点抵触这些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就是生活改变的还是挺多的，一开始相当的不适应。就是我一点就是我特别爱玩这游戏。
1: 嗯，
0: 然后等于说他一出生之后，等于说就是时间就变少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时间变少了吧，然后还有就是家里边从就是不能有声音。
1: 哎，
0: 就是他三个月之前不能有声音，然后等于说就是说就是很不习惯，因为我们打游戏 你们都懂，就得交流，就是得交流，这就是这种，得交流。
1: 一定要把拿安个音箱，然后把声音放出来，这种气势。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游戏做的好不好，是不是立体声，然后有没有沉浸感，这个特别重要
0: 啊。对。
1: 现在这些全部终止。
0: 对，基本上我现在一个星期，电脑都很少开了，包括什么就是主机类的都很少开了。
1: 嗯嗯。
0: 然后。会陪孩子玩啊，然后这样。
1: 嗯，所以现在基本上角色适应了哈。
0: 还行，还行。
1: 反正真的，你不用保守的说，媳妇儿真的没有在听，
0: 我都比以前能强很多吧。
1: 这是我们一个同事，是新爸爸啊，这一岁多的宝宝。然后呢，今天主要是请到了我们另外一位同事，主持人王爽，欢迎。
2: 大家好，
1: 哎，王爽因为写了一本书，
2: 对，然后这本书的书名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主要是讲无忧无虑的孕育的，
1: 对，所以呢，刚才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发了言，现在王爽就是新妈妈的代表。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小宝宝差不多大，
2: 差不多大。其实我俩在，因为我们也在同一层工作嘛，有的时候来上直播、下直播也会遇到，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沟通一些关于家里小宝宝的状况。我感觉小马还是比较自在的一个爸爸，
1: 自在，
2: 他整个的状态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他这个习惯就是走路也比较慢悠悠的，就比较潇洒的感觉。然后当了爸爸之后，感觉这个状态还在维持，在延续。
0: 主要还是压力没那么大，
1: 他内心说了，我在勉强维持。这他属于刚才其实他也介绍他自己属于大松心，不太过脑子，而且他很多啊，其实他是悠着说的，
2: 悠着说的。
1: 但是我们刚才其实能听出来，大部分其实新爸爸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能看到孩子这个新成员的降临对家里的变化，但变化多大呢？对他本身个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2: 有一个调查研究是说这个其实妈妈的代入感啊是从怀孕就开始的，就是一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妈妈呢？就是她当怀了孕之后，她就已经带入这个角色了，因为她和这个宝宝共处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是怀孕的时候。但是爸爸的代入感呢，通常都在一岁甚至是两岁之后才觉得，哎，我是爸爸了。
1: 我最近听说一个观点，说孩子快上小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爸爸了。
2: 就这个乐队的夏天嘛，然后里边那个彭磊采访他，就说那个你女儿出生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他当时对着镜头特别真实，就说哦，我女儿出生之后一落地就哇哇大哭，我一看天哪，这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
0: 确实是，好像我当时出生倒没他那么夸张，反正也有这些想法，
1: 就是怎么说呢，跟自己联系不大感觉，说实话。
0: 对，然后稍微会有一些抵触。
1: 然后呢，比如说你爸妈和他爸妈特别激动，比如在产房，哎呀，是第三代，然后你都在内心语言是，哎，莫名其妙，他们很熟吗？
2: 哎，那个马同学，你在就是宝宝出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参与吗？比如说剪个脐带什么的？
0: 没有，
2: 没。那可能这个参与感就更少了。
0: 对，没进去，我们是在产房外边生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他就出来了。孩子就先出来，当然妈妈肯定没出来，因为我们那是剖腹产。剖腹产，然后等于他就是会过一段时间再出来，等于宝宝先出来的。然后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睁着大眼睛，也反正也没哭，我那个倒是不是特别爱哭。然后就出来，然后我爸我妈他爸他妈的反正都挺美的，
1: 反正他们都比当事人要激动好像是。
0: 然后我属于比较理智的那么一种，我没有跟着孩子又走，我在产房会等我媳妇儿出来。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肯定你跟媳妇儿要更亲一点，这小孩儿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哎，我觉得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他们就说有很多新妈妈的这个产后抑郁就是从产后那一刻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的人尤其是爸爸更关注孩子还是更关注妈妈，就非常清晰的可以让妈妈感受到。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刚生完宝宝的新妈妈更加脆弱和敏感。
2: 对。而且她也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浩劫，她觉得应该得到一些奖赏和安慰。
1: 你当时是剖的还是自然生产？
2: 我生的还挺顺的。
1: 是自然生，
2: 自然生，而且没有侧切，也没有撕裂。
1: 哦、
2: 对，
1: 那你身体体质好，而且再加上平常的运动，
2: 这要靠之前的积累，
1: 是吧？
2: 哦，对。
1: 所以其实自然生产，你经历肯定比剖腹产要个长一点的时间，尤其像有一些比较难生产的一些孕妇妈妈，在年纪大一点，所以她经历难过的这个时间周期就更长。
2: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生的时候呢，跟我一起进产房的有三个孕妇，

0: 然后我早晨的时候就状态还好，因为他还没有阵痛起来，但是跟我一起进产房的另外一个产妇就在隔壁的产房已经哭得呼天抢地，就是真的就是太惨了，听到他的哭声我和我老公都有点就不忍心想自己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切。就确实是对于妈妈来说，这是一场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属于比较幸运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你性格平常也比较开朗，然后呢你比较快的就回来工作了，但是在你写这个书告诉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你还有抑郁的这个阶段。
0: 因为我们所有同事都是这样的，就我跟我很多朋友都分享，包括我们那一层的同事，就他们都说哎呀你怎么瘦得这么快，我说我抑郁了，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
1: 对，怎么可能抑郁了。
0: 包括我跟我老公去分享这件事儿，我也说哎呀我最近好像有点抑郁，我老公劈头上来第一句就是不可能，你把全家都整抑郁了，你也不会抑郁的。
1: 哎，你知道吗？刚刚在你来出现之前，我刚刚问他，我说你媳妇儿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他告诉他跟我说了，他有点抑郁了。我说你怎么说？
0: 我没有太
1: 当真。
0: 对，
1: 他刚说完，他没觉得呀。
0: 没有，我觉得产后抑郁为什么会这么的高发哈？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激素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因，还有就是其实周围的人没有及时的给予一个关心和理解，尤其是新爸爸呀，还有爷爷奶奶，就公公婆婆这个层面，甚至是产妇自己，可能她有的时候都会忽略，就因为这种忽略，所以有的时候一些负面的情绪才会积压，然后导致这个本来是抑郁的情绪要变成了抑郁症。
1: 这都是累积成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干预的话。
0: 对，
1: 然后呢最近你出的这本书主要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和瞬间，都是肯定自己发生过的哈。
0: 其实这本书呢，我在酝酿它的时候我正处于产后抑郁，就我大概在产后一个多月吧，就情绪就不太好了，就主要表现在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这是抑郁一个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它不是说我要这个呼天抢地，每天就是歇斯底里，其实不是这样的。抑郁是特别内向的，就是你内在的自己跟自己打架的那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你想我原来生活有很多乐子，比如说咱们哎呀不开心了，出去吃点好吃的，对吧？去看个电影，对吧？去这个做个按摩，甚至是就是犒赏一下自己，但是
1: 娱乐项目，
0: 对，但是你抑郁了之后，你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我那个时候连电影都不想看，就我觉得这时还是挺夸张。你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那个兴趣，这其实就是抑郁情绪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反应了。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记录下来那个时候的文字和心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嘛，因为我也是一直特别喜欢心理学，然后也这个在心理学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建树的啊，
1: 还是开始自救了，
0: 有一些这个资格的。对，然后我就去研究，去开始我研究自己有什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哎，珊珊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跟你吐槽，就说自己老婆怀孕的时候或者生孩子那段时间就性情大变？
1: 我身边有几个男性的朋友经常说我老婆最近早更了，他们都这么说，更年期提前了。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两点上，就是有是症状上，
0: 其实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1: 症状上是有点相似。
0: 对，为什么呢？其实女人的一辈子是和激素斗争的一辈子。你就说从咱们青春期开始有这个姨妈之后，对吧？然后她就是每个月会经历一个激素的变化，然后更年期也是激素的一个变化，但在孕产这个阶段，其实是女人一辈子激素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
1: 最频繁的时间段，
0: 就是它是那个幅度非常的大，相当于是一个跳崖式的一个变化。就曾经也有一本书做过这样一个研究，他说如果女性生产的时候这个激素变化的幅度让男性去经历的话，很多男性都会受不了，患重度抑郁，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更过激的行为。
1: 就是女人的承受能力其实已经相对比男性要高了。
0: 对，因为她一辈子都在跟激素斗争，就
1: 她在这一点上看北游游乐园的翻滚过山车门口大家可以看得到
0: 女性居多，
1: 是
0: 吗？是
1: 吧，其实女孩在承受各种压力刺激感的时候真的要强于男性。
0: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承担这生孩子的重任。
1: 对，就如果大家就是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看看书。
0: 也可以送给身边吧。
1: 书名叫什么来着？
0: 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
1: 啊，到时候大家都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聚焦了产后的新妈妈的生活，也请来了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还有夏冰同学代表了新妈妈。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持续和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

0: 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客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老侠客何玉往上一抬头，上了当，这镖正打在耿嗓咽喉。就在此时，有打房上跳下两个人，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三弟，你要快去追那贼人，别叫他们跑了。”此人过来一看何玉，何老侠客早已气绝身亡，这人的眼泪滴滴答答就掉下来：“哥哥呀，小弟我迟来了一步，哥哥命丧黄泉。”这人哭着哭着背过气去，众人这么一看不认识，旁边的何四问道：“列位谁认识这个人？”旁边有个伙计说话了：“我倒是知道，他是抱熊山的二寨主。”何四卡巴卡巴眼睛想了想：“哎，此人姓朱名杰，人送绰号银鞭太岁。”说完上前将何玉的尸首 拉到了一旁，大家呀又给这个人扑着前胸爬着后背好半天，这朱杰才哼哼出声来，哎呀，把眼睁开坐起来。朱杰是放声痛哭，哥哥呀，哈哈哈哈，我来晚了一步，哥哥何四赶紧过来。到了朱杰近前，我说二爷呀，您别哭了，有道人死不能复生，我家庄主爷已经死了，你哭着几时也活不了，您这一来就是我们大家的主心骨，这些事还得您那帮着办呢，您先节哀吧。正说话的时候，这杂货铺的门那开了，王老西子由那里边那走了出来，这嘴里还说呢，他在屋里边听外边一吵着一喊，王老西子心想坏了，看起来那刚才的何玉在外边叫门，让我把门开开他好进来躲避贼人，我以为何玉和我开玩笑没给开门，老侠客一命呜呼。现在王老西子出来，好吗，俺老西子是王八日的，那说着自己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回头把伙计那叫起来，你们大家收拾收拾东西，那全都回家吧，先给我家带个信，就说我给何庄主寄了灵。这王老西子说完了，来到何玉的尸前跪倒叩头失声痛哭，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何庄主啊何庄主，你说呀，是你的错处还是俺老西子的错，要打你祖父与我祖父就有了交情，当了你父与我父又有交情，直到如今你我二人又是好友，真是丧失的朋友，要说我王老西的王胜生来就胆子小，你父子时常到我这儿那前来叫门，给我屋里扔上天机那长处，吓唬我这老西子，我老西子嗷嗷的一怪喊，你们一乐，那今夜想不到遇到了真事，哎，又来叫门，也是我俺老西子一时大意才叫你被人所害，主二员外您就把俺老西子倒进二杯，俺老西子要是给他开了门，那何老庄主怎么能够死呀，你就把我给何老庄主活祭灵吧。朱杰听之此，老哥哥快把门关上，别叫他们走，平常你与我哥哥有个诙谐，爱开个玩笑，我怎么能拿您给庄主祭灵呢，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自有祭灵之人。说着话上前先把镖给何玉挤下来带在自己的兜囊之中，然后又问伙计们，我这二哥还有那侄子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在，我那贤嫂可在后宅。何四过来，二爷您要问，那江氏夫人也是命不当绝，大家人等都赶奔京城全去送贼交凯，走了五六天，那河南江家屯的二位舅爷江文龙江文虎就来了，把夫人和姑娘丫鬟婆子全都接走了，江夫人不走，我家庄主把夫人那催着走了，我家庄主在日之时料事料得远，在中山母园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没成想 逃走了黄云

风黄断风，二寇逃回西川银花沟，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这肯定是三寇所为。这朱杰就问，我且问你，逃走云峰断峰，他们大家到底知道还是不知？何四点了点头，知道。朱杰听得知，那小孩何冰就放心大胆的赶奔临安城去送宝凯。我二哥何凯也是疏忽大意。何四听之此，二爷呀，您不要怪他们叔侄，这其中有隐情，人反正是死了，您呐就要设法给我们庄主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再埋怨也没什么用。朱杰一听这何四说的有理，朱杰说，我真没想到那何斌何凯两个人就这样扔下何玉，就这样赶奔京城。我说老哥哥，你也真是死得惨呐、何四在旁边说，老少群雄啊要赶奔京城，大伙呀都想去，老庄主那叫他们到杭州兴顺镖行，再者呢也是为了在王爷面前得点赏赐，光明圣显父母，光宗岳祖。朱杰一摆手，何四啊，你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先把我弟兄的暗器收起来。那店中还有客人吗？何四说，祥平店没有客人。朱杰说了一声好，那么你们先把西房给我腾出来，将北里间搭好了一个床，把我那拜兄何玉停在那里。何四等答应，赶紧派人前去收拾，收拾好了把何玉的尸体抬了进去。那朱杰看明，连忙叫过人来，取了棉花，把这棉花穿成了一团，将何玉的那血口给堵上。现在朱杰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可以说泪如雨下。又叫伙计们，你们到西村口看看他们回来没有。伙计答应一声，到西村口前去查看，刚才有个人却坠银花太岁普陀，还有黄云峰黄断峰，这人是谁呀？这人也是了不起的一位武林高手，人送绰号叫三手将电龙。咱们再把电龙的来历那述说一番。山东青州府东门外有个金家口，歇村口正北往西有个地方叫厉家寨，那里为首的哥俩专保东路镖头，大爷叫浑水鲲鱼厉兰旺，二爷叫展眼鳌鱼厉兰星，鲲鱼鳌鱼在水里的外号，算是他二人为尊，头至扶桑，尾至昆仑。鳌鱼展眼地动三千转，喷墨如雨，鳌鱼在上垂手，鲲鱼在下垂手，两个鱼啊每个背上全出一个毒鳍，鳌鱼分水往南歪着，鲲鱼分水往北歪着，西面有一块葡萄盘，上座地母，坐北向南，蓝脸红发，赤金的耳环，身穿土黄色的袍子，按钢剑所载，鲲鱼展眼地动三千里，喷墨如雨，普天之下三山六水一分田，市井之人全在他身上驮着。如今他弟兄二人是以此鱼为绰号，那厉家弟兄的水性就可想而知。
栗兰望之妻张氏中年病故，栗兰姓之妻刘氏所生一子，乳名啊叫金雄，现在才三岁。这一天，兰望说：“兄弟，你在家中看守家业，我那弟妹于咱们立之门中留下了后代香烟，有道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岳兄心中喜悦已极，你夫妻二人在家中那看着这个孩子，容他到了五岁的时候与他折腰踢腿，传授他武艺，到了八九岁给他请个教书的先生传他文学，桌子百家论语大学，愚兄我必须在外边前去云游，访一位对劲儿投缘的朋友。”栗兰星听着此，我说：“哥哥，现在您呢到了花甲之年，漂泊在外，那干什么呀？是您弟妹对您不好，还是兄弟我不听您的话，还是那仆妇人等那气得您了？”大爷栗兰王笑了：“哈哈哈哈，全然不是。因为在家中烦闷，我打算出去散散心，闲走三山，踏踏五岳，那看看天下的美景，访一访志同道合的朋友。”栗兰星说：“兄长，您不必，要是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在家中照料，那兄弟我出去，银钱还多着呢。”栗兰望说：“哎，贤弟，你我一母所生，是手足的兄弟，有什么可说的？不过那银钱，只要挣的差不多就行了。人心无绝，蛇吞象，那可不行。要是没完没了的，那费尽心机，全用在钱上。临危的时候啊，一文也带不走。花棺彩木两人斗，死后大闹半灵席，灵前摆上三杯酒，死人能够把酒吃吗？你空手来的，还得空手去。”栗兰星听之此，我说：“哥哥呀，要说啊，那咱们老栗家，那在本地不敢说，那首富的财主，要在青州府往东，也可以说数一数二。咱们二人在家，吃来张手，饭来张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您出去云游干什么？您在家里边享上清福，哦，多好啊！”栗兰望听之此：“二弟，你不要阻拦，我打算出外云游，访一位投缘对劲的朋友，好扬名四海。”栗兰星一听自己的大哥栗兰望去意已决，兰星一听这才不阻拦：“要是这样的话，哥哥您在外头不管到了哪儿，千千万万可别忘了给家中寄信，兄弟我好知道您扎足之地，这样我才放心。”栗兰望点头应允，这就收拾东西，夜行一靠百宝囊，水是一靠金背刀，应用的物件通盘准备齐了。刘氏来到旁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您这是要上哪儿呀？花甲之年了，您外出云游，我夫妻二人放心不下。”栗兰望着长叹了一声：“弟妹呀，你要赶快起来，你要夫妻二人好在家中照料此子，将来长大成人也算你的功劳一件。”刘氏看着栗兰望：“兄长，您漂泊在外。”刘氏一说这话，那栗兰望就明白了。
李兰旺看了看自己的胸。

在利兰心。二弟呀、啊，咱们家门有德，我的妹妹来到咱们家中，知三从，小四德，尊敬长上。我走以后，兄弟你的脾气勿要更改才好，你夫妻二人要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在咱们立士门中顶门立户。你的脾气要是不改，金雄有个差错，到你我兄弟这一辈上，要是缺丝断后，那时候你可犯了大罪，哥哥我可不依你。然后看了看刘氏，弟妹快起来吧，你要夫妻二人受约兄一拜。刘氏夫妻啊送出了门外，恋恋不舍。蓝忘说，妹子请回吧，照顾好我的侄子金雄，让金雄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学习艺业，光宗耀祖。厉兰星又说，哥哥你要放心，你走了以后务必要往家中来信，要让兄弟我放心。蓝忘点头，一直送到了这村西头。厉兰忘也知道自己的兄弟对自己感情挺深，那依依不舍。一回头啊，兄弟你要回去吧，我要登城赶路。厉兰星点头自行回去。蓝忘拉着马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兄弟，心中也难免难过，一狠心飞身上马，打马离开了驿站，往下赶路。一路上饥肠和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来到了一个村子，结果厉大爷就住了店了。厉大爷看了看这伙计，这伙计满面陪笑，嘿嘿，大爷呀，您住我们的店那可太好了，这座店房啊叫店家店，在这庄子中间南北一道的大墙，在大墙当中有两扇这大门，天交五谷开，夜交二谷关。门以外东边是二里半的长街，交界以西有位老庄主，此人姓店名华。这老头啊老有绍兴，此人无所不为。在交界以东啊有位少庄主，此人姓店名真，字为环，人送绰号分水玉麒麟，掌中一口朱缨宝刀，那是侠肝义胆。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僧，在本地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路北是宅院，路南是店口，那店房叫德生店。要是有人夜住咱们这座店中，店少主必定在夜内前来查问，沿路上有没有那被劫呢或者受了歹人的气。他要是一问呢，如果有受气的主，就能让你那过得去，把你的气儿给顺过来。那被劫的主真能把你的东西给找回来。不过他这人呢脾气刚烈，这性如烈火，沾火就着，说打就闹。厉兰忘点了点头，伙计你别说了，你们这座店还真是不错，要这样的话给我要上一桌酒席，我呀吃喝完了，我这一天也累了，我要安心。等到第二天的早晨，就听柜房有人说话，店主人您来了。来的是谁？正是店真。店真点了点头啊，来了。说着话来到各屋问了一番，问完了走了。厉兰忘把伙计叫过来，这伙计进来以后那抬头看了看厉兰忘，哟，老客官呐，

0: 面要点什么？厉兰旺摆了摆手，你先坐下，我问你一件事儿，您说吧，有什么事儿？你姓什么呀？要问我，我免贵，我姓刘，叫刘毅。兰旺点了点头，我问问你，刚才来的这位店东，他是什么人？刘毅，哎呀，这店东啊，姓店，名叫店真，他可是一位行侠作义的人，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厉兰旺听到这儿，看起来这个店真那就是店主人。兰旺接着问，这店真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男孩，那他的家中还有什么人啊？这交界一东啊就没人了，其余的不过是当家十户，这交界墙以西呀，有我那老庄主，此人姓店，叫店华，人送绰号玉美人。这店华虽然年纪大了，不过这人呢老有少心，贪恋女色，到处采花。我这跟您说呀，有点寿星老尿炕，是老没出息。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 个人。

0: 害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薄露上青天，霜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大爷李兰旺把伙计叫过来，我问你一件事儿，这电真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男孩，这焦介强一息呀，有我那老庄主，此人姓电，叫电华，人送绰号玉美人。哎，这电华虽然年纪大了，不过这人呢老有少心，贪恋女色，到处采花。这一道大墙啊立了没有几年，我家少庄主有这么一次啊，跟下老庄主去，因为离这不远李家庄有一位少妇，这少妇长得是美人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可是人家知三从，小四德，贤惠以及老庄主电华呀，那就惦记上茶不思饭不想，那恨不得呀就把这美人啊整到府里边和他夜夜交欢。没成想老庄主啊这一天带着庄丁美人一面铜锣进了李家庄的村口，在这就打锣敲鼓。你也想着少妇长女烟友不出来看热闹，这老庄主就想把这少妇引出来看一看有多么美貌，然后好下手。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李兰旺听到这儿，看起来这个电真那就是电主人。兰旺接着问，这焦介强以西呀，有我那老庄主，此人姓电，叫电华，人送绰号玉美人。这电华虽然年纪大了，不过这人呢老有少心，我这跟您说呀有点寿星老尿炕，是老没出息。哎，贪恋女色，到处采花，可不落爱。这一道大墙啊立了没有几年，我家少庄主有这么一次啊跟下老庄主去，因为离这不远李家庄有一位少妇，这少妇长得是美人坯。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可是人家知三从，小四德，贤惠以及老庄主电华呀，那就惦记上了，茶不思饭不想，那恨不得呀就把这美人啊整到府里边和他夜夜交欢。没成想老庄主这一天带着庄丁美人一面铜锣进了李家庄的村口，在这就打锣敲鼓。你也想着少妇长女烟友不出来看热闹，这老庄主就想把这少妇引出来看一看有多么美貌，然后好下手。没成想我家少庄主电真在暗地跟随老庄主电华，一看耶，这少妇出来，老庄主心花怒放，觉得自己有几个钱，那又会武功。老庄主说实话是真不要脸，迈着方步就来到那少妇近前，说点那淫词浪语，就要动手抢这个少妇。我家少庄主电真那真是忍无可忍，结果就把老庄主这姻缘给冲散了。老庄主电华能干吗？因此这叔侄两个就在西村口动了手了。当时少庄主那也没客气，就把老庄主电华的左臂那给卸下来了。要不是东庙的智云和尚赶到解围，那是我家少庄主就把老庄主给废了。大家出头这么一说和，这才保住了老命残生，因此就弃了这个交界墙。这界墙以西呀、归老庄主电华所管，界墙以东就归我们少庄主所辖。在二经以后五经之前，城西之人如果到了墙东被我家庄主那撞去，追问前情，然后绳捆二兵送到县中查办。东边的人如果到了西边，我家少庄主说了，过了二经就不准去，要是过去被人拿货，嘿，生死他全不管。厉兰望把此事打听明白，然后看了看的伙计，刘一呀，你家主母是哪里的人士啊？我们这店家庄东边有片沙滩，哎呀，全是白眼沙呀，寸草不生。往南有个王家庄，沙滩与东刘家庄，北边赵家庄，这几个大村庄全是五里地的长街。我家主母啊是王家庄的。厉兰望接着问，你是如何来到殿中的？刘爷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厉兰望，您还真问这个。要说起来啊，我来的这那可话长，天伦赋是位卖货郎，我自小啊随他去做买卖，后来我爹死了，我们家中就剩了我孤儿寡母，我家少主人呐就把我留在店中，供给我们吃，供给我们喝。厉兰望听刘毅说至此，刘毅呀，你家主母的娘家那还有何人？刘毅听到这儿有点不耐烦，心想既然客官问，我呀就告诉你，他家有三个兄弟，名叫王琦、王林和王禄。当年我家祖母在娘家的时候，母女不和，在我家老庄主在世的时候派媒人说了过来，老庄主故去以后，我家少庄主按照家宅的规矩不听内人之言，管得我家少祖母服帖在地。我们少庄主在外边做了什么事，到家里边

也不去说。到了内宅，一字不提。妇人要是问呐，他就给这妇人来个下不来台。蓝忘一听，点了点头，要酒要菜，吃喝已毕，然后取出了一锭银子。刘姨啊，这个你拿着买双鞋穿。刘姨一看，大过年，您这是做什么？哎呀，我可不能要你的银子。哎，既然给你，你就拿着。刘姨一笑，可爷恭敬不如从命。厉兰旺和刘姨说，你有所不知啊，我要在此处多住几日，访一位我的至亲的好友。你呀，拿去吧，以后好好的侍候于我也就是了。刘毅千恩万谢，拿着银子走了。从此厉兰旺便暗中调查，那查访这电针，结果拿耳朵一摸，拿眼睛这么一看，人品素常，大伙都说电针那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这才进步要与电针结交。电针花钱买什么东西，这厉兰旺啊都暗中给钱。有时他去洗澡，这厉兰旺也暗中给了钱了。电针要去城里听戏，厉兰旺暗中把戏钱给了。在酒楼吃饭也是事先厉兰旺给了钱了。单说这一天呢，这电针在德源居酒楼喝酒。电针一想，不行，这些日子怎么回事，我不管到了哪，不管干什么事，都有人提前给我付钱，这人到底是谁？因此这电针就跟柜上的人说，一会儿有人前来给我汇我的电饭账，千千万万那替我就把这位达官请到贵房，那待我问他高名贵姓，为什么要给我汇钱，问明白了上楼告诉我，听见没有？说着话拿出了一锭银子交给了伙计，伙计是连连点头。原来这座酒楼德源居呀，就是人家老店家开的。伙计啊，看着电针，我说掌柜的，您上楼吗？因为这点小事您还赏我银子。电针看了看，难道一说你还嫌少吗？我说掌柜的，我可不嫌少，我说这事不应该给我银子。当时谢过了电针，电针噔噔噔上了楼，要了一桌酒席，自己在这坐着自斟自饮。他心里也在想，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给我汇钱，这最近的事啊有点反常。咱们放下电针不提，就在这时候，有打楼外边那进来一人，进来以后高声喊道，堂官，店庄主在楼上吃酒吗？贵上这一看，哟，不错，店庄主在楼上吃酒。店庄主吃的是多着钱一桌。伙计一听啊，一共是14两银子，是一桌上等的酒席。这个人一听，一伸手取出了一锭银子，大约有20两。这是一锭银子，店庄主的酒饭钱全由此出，剩下的是你们大家的小费。伙计是满面陪笑，哎呀，我这客官爷呀，我家庄主有话，您先请进来。说话之间，把厉兰旺让到了贵房之中，就见东山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桌上放着水牌、那算盘等，让厉兰王坐下。这伙计就问大官爷呀，您家住哪里，贵姓高明，您到底为什么凡是我家店庄主那花钱的地方全是您满腹了。厉兰王听之，此要说我呀，家住山东青州府东门外

金街口立街寨，我姓立，双名蓝旺，在山东地面有个绰号叫混水鲲鱼。我听说店庄主名姓特别，故此前来拜访，要与他交个朋友。既然店庄主就在楼上，我打算借你一步前去楼上向他说明。没别的，我听你的话。伙计听到这儿，大官爷，如今这酒饭账钱可不用您出了，这买卖是我家店庄主的，您在这少候，待我给您回禀一声。说话之间，这伙计噔噔噔噔噔那上了楼，见到了店真，就把刚才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店真一听，这才随着伙计那下了楼。你看店真这人，那不是觉得自己有俩钱儿，在本地有点地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店真不是这样的人。当时店真来到楼下，到了柜房，有人把帘笼挑起，店真是抢行了几步，双膝跪倒，口中说：“恩兄在上，小弟店真，话仁兄之前也太多了，总未谋面，今日一见，受小弟一拜。”李兰旺赶紧站起来，是双手相搀：“兄弟，快快起来，起来去，咱们楼上一叙。”说话之间，弟兄二人来到楼上，妙伙计把残席撤下，另换新席。李兰旺一笑：“兄弟，不可如此，你我不是酒肉的宾朋，何必这样？”店真说：“兄长，未看见白酒，就算残席。”李兰旺笑了：“哈哈哈哈，要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说话之间，二人入座，一同用酒。酒饭已毕，撤去了残席，有人摆上了香茶，那是上等的铁观音，用沸水这么一沏，哎呀，茶香四溢。两人落座吃茶，店真就说：“哥哥，您到底为什么总在暗中为我是代付银钱？那兄弟我花您的也太多了。”李兰旺听这闲电：“是因为你名望过大，慷慨好义，挥金似土，在一路上我听过往人言，心中有些不信，因此这才来店中爷住二十多天，我暗中查访，兄弟你果然是君子之风，名实相符。”店真听到这儿，这才明白：“兄长您呐，过奖了。贤弟，你我兄弟很投缘，咱们是一见如故，如今有意与阁下交友，但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店真心中暗想，要说起栗兰旺、栗兰星，他们哥俩在山东水陆镖头成了名，是威名远震，如今既来与我交朋友，可算是自己面上的荣光。店真高兴得不得了啊。那看了看栗兰旺：“我哥哥，那我店真是求之不得，但不知道您贵家子？”栗兰旺哈哈一笑：“今年我还小呢，五十有六，贤弟你呢？”店真一听：“小弟虚度三十八秋。贤弟啊，你要我去沐浴堂前去净身，今儿个日子挺好，咱们就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说着话，两个人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这伙计跑过来：“袁文爷，现在柜上有老达官存的二十两银子，我未敢收账。”店真看了看栗兰旺：“我说哥哥，你怎么又要付账？
赶紧把银子给我取回来。厉兰王笑，这小事一段，何足挂齿。既然这兄弟的买卖，你我不分彼此，这钱呢，我就不付了。他们大家也不容易，那银子就赏给大家分了得了，作为小费。这伙计一听啊，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心想20两银子，我们大伙这么一分，要发笔小财，我们这一年在这儿那做伙计，连个银子毛也挣不了啊！看起来今天我们走运，这位大爷如此慷慨，我们也发笔小财。这人心里挺高兴，连连称谢。店镇叫个伙计，叫他赶奔沐浴堂传下话去，就说少是同仁前来沐浴，千千万万别收外地的钱，借在我的账上。那伙计答应一声，前去送信。谁知那里的人说了，今天一早就来了一位厉老达官，那放下一锭银子，说不定今天明天同着员外前来沐浴，有空啊先候了钱了。伙计一听啊，连忙回来那回禀员外。店真一听，真是岂有此理，那总叫人兄花钱。把伙计叫过来，伙计你也赶快备办香案，一切物品少是我们回来就用。伙计答应一声，下楼去准备。这两个人也下了楼，到了澡堂的里边，更衣沐浴完毕，回到了酒楼，香案早就备齐了。两个人呢，焚好了香，冲北磕头。电真年纪小，又给厉兰旺在这磕头，兰旺把他搀起来，又取出了10两银子，赏给了伙计。你看过去呀，又专门讲这磕头拜把子，一旦磕头拜了把子，且是发愿，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磕头三次，那全都可以若同业祖坟，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江湖义气。有人说啊，这一点好处也没有。说句实话，还真不能那么说。如果磕头那拜了把子，这些人互相照顾，一旦某些人有着为难招宅之时，还真有很多人出手相帮。咱们闲话少叙，兄弟二人结拜已毕，厉兰旺又拿出了10两银子赏给伙计。店真一看，哎，这个买卖是咱们自己的，不必再赏钱了。咱们兄弟二人上东村头赶奔家庙去拜祖先堂。兰旺点了点头，当下两人一起出了酒楼，来到了东村口路北的庙门前。店真上前叩门，里面有人问外面是谁叫门。是我呀，里边的老和尚智云说道。哎呀，原来是店员外。正是说话的时候哗啦一声，门翻左右，智云定睛一看，就见店真同着一位老达官站在了门前，不知什么原因。店真就说，智师傅啊，现在我与此人皆为金兰之好，因此特来叩拜祖先，以后你称他为大员外，我店真是二员外好了。智云是连连点头，二人走进了家庙。智云到了北大殿，打扫齐毕，点好了素烛，又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店真弟兄这才进去参拜祖先。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性。

0: 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双旦竞筹，锦绣连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三国演义是大家熟悉的历史小说，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叙述了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像我们熟悉的空城计、黄鹤楼、小燕等等，都是以蒲剧的方式把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鲜活地展现出来，以戏曲的形式流传至今。赏析蒲剧经典，传承传统文化，那我们特别呢编辑制作了以三国演义故事为主题的经典唱段，希望您能喜欢。

小燕是三国戏连环计中的一者，叙述的是汉末董卓专权，王允想除掉董卓，使用了美人计。王允以赠冠为名把吕布引诱至府中，宴席间王允借故离开，让貂蝉陪侍。吕布见貂蝉容貌出众，随起爱慕之心，趁机戏之。这段戏呢，就是通过谱剧绝活林子宫的程式化表演，活灵活现地描绘出吕布轻佻的一面。

涂据空城计是戏迷朋友熟悉的故事，主要叙述的是诸葛亮派兵攻打魏军，只留下少数的老弱残兵守城。司马懿带兵杀来，诸葛亮传令大开城门，并派人去城门口打扫道路，他自己在城楼上端坐弹琴。司马懿见此，恐怕城中布置了伏兵，于是退兵而去。蒲剧名家王天明悠扬明亮的唱腔，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说说戏，累累累。我请谁撒姐？

0: 金絮长，老夫闲中遭彩钉，城门舍又埋伏兵，儿子受兵。
1: 慢慢慢着，父王，而听诸葛亮亲意接来，想死城门无兵，你我父子杀进城去，活捉诸葛亮。
0: 慢慢慢着，大夫兴兵半倍，难道不如你我弟兄二人杀进城去，撞了烂鬼砸自己如何杀也着？为父兴兵半倍，难道不胜你弟兄人杀鸡城去，中了老儿跪砸自己入火槽？太宗将官啊，前营盖为后队，大兵倒退四十里，把河川岸营下在我的儿子啊，收兵收兵收兵收兵收兵。

蒲剧《战绩州》讲述的是东汉末年渭水兵败的马超纠结兵马联合外族反攻冀州，留守冀州的梁宽和赵渠拒不开城门，反将马超之妻捆绑城头杀死，最后马超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悲愤失措大败而走。作为武生传统戏，剧中摔成一场，唱作繁重，别具一格。

气死了。

不记黄鹤楼叙述的是周瑜设宴黄鹤楼，诓骗刘备过江，逼写退还荆州文约，并嘱咐下属没有他的令箭不得为刘备放行。刘备得知后惊慌失措，但在

0: 朝里斩下江安大贪六百消息怎么样了？
1: 边不渡刘备过江，
0: 兵带多少，将带捐，
1: 一兵一走为带，自带子龙一人。
0: 嘿此今听令，
1: 来
0: 吩咐中将派了队将便迎空。
2: 是。
1: 中将派了队伍将便迎。

我的将来一定一走为代，只待子龙一人，两儿。

颇具郡主泪，描写了关羽张飞死后，刘备一心为关张报仇，执意攻打东吴，结果大败，逃到白帝城。当时其夫人孙尚香在东吴，听说刘备已死，遂驱车至江边祭奠丈夫，哭诉刘备不朽的功绩和悲惨的结局，最后毅然投江，殉夫而死。

我的心夺荆州有东道墙，二手塔走麦城残刀阴三，三手塔北岸还有八山王，守护青桃。

我睁眼间去你活更光，在地城印黑我是父狼，我为你前庭盘行章，我为你后宫列亲娘，我为你人闹动无疆，我为你偷偷过长江，我为你背求羡慕账，我为你切切多悲伤，千般期盼万般望，他

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赏析了以魏、蜀、吴三国故事为内容的三国戏，仁厚的刘备，义薄云天的关羽，勇猛的张飞，智慧的诸葛亮。这些故事以丰满的舞台人物为载体，形象地演绎出仁、义、礼、智、信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神，经过历代艺术前辈们的完善和雕琢，已经成为谱剧经典，广为传唱。好，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在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马可波罗呀，到了这杭州，游览了这苏州，嚯，去的地方真不少。回来之后，他这么一白话，忽必烈是哈哈大笑啊。马可波罗又在大都住了一段时间，突然啊，心血来潮，他想到战场上去看看。说这阵漠南已经没了战争了，要上战场，只有到漠北了。漠北还有海都在叛乱，皇子纳木罕跟这个丞相伯颜在那里他征剿。忽必烈于是派人将马可波罗送到了战场，纳木罕的军中。海都呢是窝阔台的孙子，自从大汗之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之后，海都一直叛乱。按照亲属关系，海都是忽必烈的侄儿。忽必烈曾经多次表示既往不咎，与他和好，怎奈海都啊仇怨甚深呢，并且对忽必烈也不放心，所以说一直在打着仗。马可波罗到了军中的时候，双方正在哈斯和林交战。忽必烈的军队分成两路，一路由这个皇子纳木罕率领在前引诱海都来攻，一路由这个丞相伯颜率领在后准备着随时的增援。海都一见纳木罕率领着一支部队，于是率众来攻。双方战了三天三夜没分出胜败，此时都有点筋疲力尽。伯颜的增援部队到了，如果用这支生力军呢向海都进攻，海都那是准败无疑，哪知道事不机密被海都知道，海都连夜撤军。等到第二天天明，海都的军队只剩下一支殿后的小分队。丞相伯颜派出了一队轻骑兵，由一名啊裨将带前去追击。海都的这个殿后小分队一见忽必烈的追军到来，并不逃跑，转过面来稳住了阵脚。阵中飞出一员大将，急如流星，快似闪电。众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忽必烈军中的内员裨将已经被人家轻轻地从马背上提走了，追兵见势不好，纷纷退了回去。丞相伯颜在军中看得明白，长叹了一声，摇了摇头，没说什么。马可波罗也在阵中看着，他问身旁的一个将领：“海都军中飞马过来是谁？为什么如此的勇猛？”内员将官答道：“那是海都的女儿，名叫艾扎路克。”啊，原来是个女的。马可波罗十分的惊讶，您是不是能够详细的介绍介绍这位小姐的情况？那位将领一听，干嘛呀？我说等晚上休息时再说吧。当天晚上，马可波罗又问起这位艾扎路克来。原来不少人都知道关于他的故事。艾扎路克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就是明亮的月亮。可见这位小姐长得够多美了。她不仅长得美，而且武艺高强，特别是力大无穷，十个八个男子汉都贴近不了她。正因为这样，时至今日她连丈夫还没找到呢。不是别人不想娶她，而是没有一个男青年够她要求的条件。说起来其实她这个条件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如果说谁能摔跤摔胜了她，她就嫁给谁。但是如果摔不胜她，就得输掉100匹马。海都呢是窝阔台的后裔，他所管辖的地区称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呢周围有不少的小国家，那些个小国家呢王孙公子纷纷牵着一匹马来试，结果一个一个的被摔在了地上，输掉了马。输掉马倒没关系，这脸面上过不去。艾扎路克整整赢了多少？10000匹马。这时候说明啊，有100人已经败在他的手下了。说这阵来了个自负的王子，他牵来了1000匹马，扬言如果说不能取胜，愿意将这1000匹马输去。这位王子是仪表堂堂，海都跟这个海都的妻子都看上他们，把女儿叫来劝他：“你最好输了吧，要不然再找这么好的丈夫你哪找去？”艾扎路克偷眼看了那个王子一眼，也动了心了，于是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比赛开始，艾扎路克想跟这个王子过上2-3个回合，然后假装失败。可是一交手， 这个王子就使出全身的解数，差一点将艾扎路克

准能将这位小姐娶到手。大伙一听，怎么着？你善摔跤啊？不，马可波罗解释，爱情不是摔跤能来得了的。如果我见了那位小姐，我就跪在她的面前，我就说：尊敬的小姐，我虽然说不会摔跤，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到了发疯的程度。今天我跪在你面前求婚，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就请踢我一脚吧，那对我将是莫大的荣幸，纵然被踢死也是死而无憾。那小姐准是感动，就会答应。大家伙一听啊，你这叫神经病，说这阵不禁的捧腹大笑。就在这阵，京都来了使者，送来了皇上忽必烈的诏命，让马可波罗迅速的返回大都。原来这个忽必烈要把一个叫可可卿的公主嫁往这个伊尔汗国，准备让马可波罗跟他的父亲叔父护送前去，同时呢允许他们送完公主之后回国看看。马可波罗一行这一次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从今天的福建泉州上船，一路南行，通过了台湾海峡，驶过了南海，浙西穿过了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入波斯湾，前后费了2年多的时间，到达了伊尔汗国，将公主送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们又西行到了威尼斯，又费了将近2年的时间。从威尼斯出发算起，到回到威尼斯为止，前前后后整整26年。15岁的马可波罗已经41岁了。回国的第三年，威尼斯与热那亚发生了战争，马可波罗参加了这一次战争，在一次海战当中失败被俘，被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在这个监狱里，他闲着没事，正好和他同关在一间牢房的犯人还有小说家鲁斯替谦，他呢说鲁斯替谦记录成了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不久，威尼斯与这个热那亚讲和，马可波罗被释放出来，他的马可波罗行记这一书啊广为流传。当时啊，欧洲人真正到过东方的很少，再加上马可波罗很会讲故事，又加上小说家鲁斯替谦的加工润色，这部书啊在整个欧洲影响很大，里面记载着基本属实，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夸张之处。据说啊，当时有人对马可波罗的记载有所怀疑，劝他向上帝忏悔，承认其中说了这个假话，但是马可波罗拒绝了，他肯定地说，我的叙述全部的属实。咱们这个说书上下5000年呢，篇幅很长，只能啊取其精华。咱们现在呢放下马可波罗，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个忽必烈。公元1281年，查弼皇后逝世，这一年忽必烈61岁，2年之后63岁的忽必烈又册封南弼为皇后。南弼皇后本来是查弼皇后娘家的侄女，此时年纪尚轻，老夫少妻，忽必烈的精神渐渐有些不知，再加上南弼年轻爱管事，所以说有时他要干预一些个朝政。南弼皇后有几分的聪明，再加上忽必烈对他的宠爱，并且他有一两件事情办得还算不错，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有些个事情就交给他去处理，自己乐在一旁啊享清福。时间一长，有些个大事也得先通过南弼皇后，然后啊忽必烈这才能知道，在那个年月重男轻女的情况下，有些大臣感觉到别扭，看不惯。前面啊咱跟您说过，这个忽必烈善于啊纳谏，从来就没有过因为啊谏劝而处分过大臣，所以说有一位南台御史由此上了一本。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皇上年纪大了，没有精力管理朝政，可以把政权禅让给太子，自己做太上皇，让皇后干预朝政，这是不正确的。御史台都市上文呢见了此本之后，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了解忽必烈的脾气，你提什么意见都行，就是不准说他忽必烈不行了。上文将此事报给了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儿，玉溪铁木儿也是吃惊不小，不过玉溪铁木儿也决定不了该如何的做，又呈报给了中书右丞相安童。安童经过认真的思索之后，决定把本章压下来，不让忽必烈知道。有道是飞虫过去
您还得有个影子呢。

何况这么大的事情，除了身居啊深宫的忽必烈以外，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忽必烈的理财官阿赫玛被杀之后，又换了一个叫卢世荣的，卢世荣上台只有四个月，就被御史台查出了弊端，予以正法。如今是一个名叫达济归阿散的，在暂时的主持这个理财工作。这个达济归阿散呢，本来是阿赫玛的余党，他对御史台的御史们恨之入骨，他认为这是搞垮御史台的好机会，弄到好处说不定连太子的地位也能动摇啊。这个皇太子可是危险人物当中最危险者，将来他如果登了皇位，自己是断断活不成的。于是达济归阿散呢，亲自到了忽必烈那里，要求去检查各机关的钱粮收支情况，实际上就是想揭露此事，只是他的这个职位是掌管钱粮的，不便明说。忽必烈答应了这小子的要求，并且给了他一张诏书。达济归阿散带着忽必烈的诏书，首先到了御史台，要求检查。御史台都是上文是个有心计的，他知道达济归阿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反守为攻。御史台乃是国家机密之处，暗读不容他人随便的查看。达济归阿散吼道：我有皇王圣旨，你敢抗旨吗？上文也不示弱，诏命尔等勾考百司千两，你们可以先去别处，先来御史台。你这是何道理？达济归阿散狠狠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御史台今天之东，明天骂西，标榜自己公正廉明，却不敢让人查看，不知是何道理？上文冷笑了一声：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里有揭发你的本章代书，所以说不容你来查看。你达济归阿散那气的这个话都说不出来。就在此时，右丞相安童闻讯赶来。安童啊，是木华黎的孙子，是忽必烈的开国老臣，已经当了几十年的丞相了。阿赫玛当政的是曾经呢被排挤出京，镇守边疆。阿赫玛被杀之后，这才又调回来，他是支持御史台的。因此对达济归阿散说道：御史台负有督察百官之责，不仅你，就是我这个丞相也没有查他们案卷的权利。你既然有诏命，那就先到别处去，等到他们将有关钱粮问题的文书整理挑选出来，你再来查看。安童说的入情入理，并且官居右丞相高位，达济归阿散自然没有办法反驳，也不敢反驳，于是带着他自己的几个人悻悻地走了。达济归阿散走了之后，上文说的：丞相留本章不报，乃是欺君之罪，再说此事已经满朝皆知了，再加上达济归阿散从中作祟，恐怕留也留不住了，丞相以为该如何处置？我也正在为此事发愁啊。安童说的：只是尚没有好主意，你可有高见？丞相相问，下官不敢不说。这阵上文呢胸有成竹地答道：愚以为时至今日，只有用先计多谋之法，主动向陛下禀明此事，同时弹劾达济归阿散一本。丞相您素有相机行事之大才，又深得皇上的信任，我想会有这个局面转机的。安童沉思了一会儿，事已至此，也只好这么办了。右丞相安童跟这个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尔一起进宫拜见皇上忽必烈。行过君臣之礼之后，忽必烈让他们坐下，可是这两个人并没落座，仍然站在这。忽必烈感觉到惊讶，这阵安童禀道：陛下，臣有要事相禀。讲。忽必烈简单的吐出一个字，安童啊向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尔递了一下眼色。玉溪铁木尔上前一步禀道：愚臣今日进宫诚惶诚恐，有两件大事禀明英明的无主。忽必烈这阵一想，往日玉溪铁木尔禀事时没有这么啰啰嗦嗦，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微微的一皱眉头，继续听下去。其一，愚臣治下有一南台御史上了一道本章，上言陛下年事已高，可以将皇位传于太子，陛下享几天的清福。忽必烈这阵脸砰的一下拉长了，怎么说二位进宫是逼朕退位了？
反正早晚呢有这么一场。

0: 长吸耀眼。右丞相安通啊，早有了思想准备，倒也不慌着，躬身奏道：“臣等不敢。再说了，陛下处事英明果断，大元帝国被您治理的国泰民安，繁荣富裕，四海升平，远夷来归。臣等也不愿意陛下退位。不过，台臣有表，臣等不能不报。如果不报，是有欺君之罪。”
1: 哦，
0: 忽必烈这阵口气有点缓和了。这么说，卿等有何看法呢？愚臣以为，御史大夫玉溪铁木耳把这个话接过来，该御史失浅见微，对陛下的文治武略大才全然不知晓，因此写出如此荒唐的本章，实在不能再担当御史之职，已经决定夺他的官，只是夺官之后如何处置，愚臣拿不定主意。陛下从谏如流，从来没有因为谏辞不逊而处理过台臣的先例，但是此谏言又非同一般不逊，似应非处理不可，是调任他职呢，还是削官为民呢，还是交刑部治罪，请万岁昭示。唉，忽必烈长叹了一口气，还是你们两个了解朕呐，这皇帝也是不容易当的，把这个御史调出御史台，再给个别的职务干个，哎呀，万岁，吾皇万万岁。安通显得非常激动的样子，人说伟大的人物能够虚怀若谷，陛下可真是胸如烟海。还有可笑呢，这位御史在本章里还指责皇后不甘参与朝政，这真是对我大元帝国这个历史一点都不了解。远在成吉思汗时候，就有博尔铁皇后、也随皇后协助大汉做过不少的事情，其后乃马真皇后、海米施皇后监过国，陛下老臣斗胆，可要借陛下的短处了，查毕皇后再试试，不是曾经数次制止过陛下不该做的事情，如今南毕皇后聪慧过人，协助陛下处理了一些个朝政，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的？看来这个御史真是人们常说的井底之蛙。陛下认为愚臣的话对吗？玉溪铁木耳跟这个安童一唱一和，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把个忽必烈给逗乐了。他哈哈大笑一阵，说道：“不必再说这个井底之蛙了，卿等不是有两件大事要奏吗？另外的一件事情，玉溪铁木耳啊就说了，御史台收到了不少的本章，弹劾妲己、归阿散等贪赃枉法，借理财之名中饱私囊，只是万岁如今正当用人之际，不知此事当不当追究，所以说先禀知右丞相安同大人。丞相以为应陛下知道，所以没等啊玉溪铁木耳说完，安同就把这个话茬接过来：“陛下，我对御史大人一再的说过，陛下用人理财是要理国家之财，绝对不允许将财产到了私人的腰包里。你看看陛下的吃穿用度，再看看皇后的吃穿用度，历代帝王之家哪有如此简朴的？陛下最恨的就是贪赃枉法，阿合马贝禄、卢世荣杀头，不是很好的例证？可是御史大夫一直犹豫不决，陛下您亲自对他说说。”忽必烈一听，对，丞相的话对，不过一定要真凭实据，不能望风捉影。现在理财人不轻易的找到我。玉溪铁木耳一听，证据也有，尚需拘对本人对质。那是自然，如此大事不对质还行吗？这回你该放心了吧？安童笑着对玉溪铁木耳说：“你这位御史大夫有时也太婆婆妈妈了吧。”安童跟这个玉溪铁木耳拜别，忽必烈退出来，在宫门外遇见了妲己、归阿散。妲己、归阿散一见二人，这心里先是一惊，但是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上前打招呼。安童问他：“你这是奔哪儿去？”他说：“进宫向万岁复旨，禀报沟考钱粮的情况。”安童一听，可曾发现异常？哎，倒没有发现异常，只是御史台不容查看，不知其中有何隐私。其中的隐私啊，刚才御史大夫已经向陛下禀过，里面有弹劾你的本章，陛下已经诏命你前往御史台对质。如果说直对清楚，自然容你查看。现在你就随着御史大夫去吧。啊啊！ 妲己归阿散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话也结巴，我得先向陛下复旨，好吧，那我随你去。安童啊又返回了宫中，有安童跟着，妲己归阿散这心呢蹦蹦的直跳，一见这个忽必烈他就跪下来，好，羊羔吃奶往这一跪，他哭了，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御史台想威逼陛下让位给太子，怕我知晓，所以说对微臣下毒手，要拘拿微臣拷问。忽必烈还没开言呢，安童说话了，你在胡说些什么呢？万岁英明盖世，万民敬仰，谁敢威逼万岁？谁又能威逼得了万岁？不就是那个糊涂的御史写了一个糊涂的本章吗？此事御史大夫已经禀明万岁了，万岁也根本没把这种小事挂在这个心里，你知晓与否有什么关系？为何怕你知晓？御史台受有弹劾你的本章，理应也得让你去对质，如果你没有不法之事，直对明白了也就完了，看把你吓得这个样子，我倒怀疑那个弹劾的本章是实的，如果你自己已经确实有罪，早早的应该向陛下请罪，尚可以得到宽恕啊。如果自己没罪，就应该理直气壮，不要这副样子。说完了呵呵一笑，转过身子对忽必烈说道，陛下。忽必烈一看，对，丞相说的对，你不必害怕，没有真凭实据真是不会相信的，谢谢万岁。妲己归阿散无奈，只得跟着丞相安童退出宫去，前往御史台对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航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丞相安童让这个妲己归阿散一起对峙去， 忽必烈这事也说了，那你去吧，丞相的话对，你也甭必害怕，没有真凭实据真是不会相信。到这阵妲己归阿散没办法，只能说谢万岁，跟着这位丞相安童退出了这个宫廷，前去御史台啊进行对质。有道是狗改不了吃屎，贪财的人总是视财如命。虽然说有阿合马、卢世荣前车之覆，妲己归阿散可并没有取后车之鉴的，他与阿合马、卢世荣一样被推上断头台。这一风波啊本来就该平息了，可是不知出于是什么原因，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宽怀大度，还是为了试一试太子对自己的忠诚，忽必烈把太子招进宫廷。皇儿为父如今年事已高，我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有一御史呢劝朕将皇位让给你，不知你可有此意？如果真有此意，朕不久将进行禅位大礼。父皇，真金太子急忙跪在地上，父皇英明胜过孩儿十倍千倍百倍万倍，有父皇在位，天下生灵有幸，孩儿我宁可待父皇死，也绝对不能接受什么禅位。好好好，起来吧。忽必烈说着，这不愿意就算了，不必如此。咱们前面说过，皇太子真金是自幼受到儒家的熏陶，他认为对君的不忠那是大逆不道。前些个日子他就听说有这个御史动本要让皇上禅位给他，自己恐怕父皇怀疑此事是由自己唆使的，今天父皇召见他，心里就忐忑不安。进宫一见，果然问的正是此事。虽然说真金太子早有这个思想准备，皇上忽必烈也没有责怪他，但是他却从此惊吓出一身病来，久治不愈，到这一年的年底竟然死去。真金太子之死啊，给忽必烈的刺激很大。不久右丞相安童也死，忽必烈又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老皇上忽必烈非常的自信，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的英明国君，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令他气恼的是，在自己这样英明的皇帝治下，却没有一个至善至美的良臣。会治国的有，比方说刘秉忠、姚枢等，可是他们不会理财，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财政收入怎么行？会理财的阿合马、卢世荣又是奸贪之徒，他们不止为国理财，还把财理到他们家去了，实在是可恶。自己的皇族对自己倒是忠心的，可惜的是只会打仗不会治国。新归降的汉人男人官吏，听他们讲起治国的本领，那真是条条是道，但是他们缺少的却是忠心。他们能背弃自己的皇上而投顺自己，将来也会背叛自己去投顺他人。这些个人是只能利用不能信任，不然的话将来定然会吃他们的亏的。北汉人与南汉人当中啊，也确实有忠于自己的帝王。您像文天祥为了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皇上，竟然能够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惜这样人又不能为我所用。哎，忽必烈想着想着不禁长叹了一声。咱书要简言，到了公元1294年，忽必烈一病不起，很快与世长辞，终年80岁。忽必烈死后，伯颜传命各王聚集上都，共议拥立新君之大事。原来已经在上都的右丞张九思，每当一家王爷来的时候，他总要率兵出城迎接。这一天皇孙铁木儿到达的时候，他也照例出外迎接。当他接到铁木儿的时候，献上玉玺一枚，上面镶刻着8个篆字，说是在这个路上拾的。皇孙铁木儿找到了认识篆字人，一看上面刻着8个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来竟然是一枚秦玺。这显然是一个大骗局。秦朝建都在咸阳，这上都是在蒙哥汗时期才建的新城，秦玺为何能到这儿？即使有人拿到这儿来， 那也是珍贵的了不得，怎么会随意的扔在了地上？不过假戏真唱，玉溪铁木耳将这个玉玺从张九思的手里接过来，递给了铁木耳，并且祝贺他：王爷一刀上渡，上天就将秦玺赐予了王爷，可见王爷福分不浅呢、将来继大魏之后，四海有幸。皇孙铁木耳也假模作样的让人在地上摆上了香案，然后跪下向上天祈祷，感谢藏苍的这个恩赐。拜完之后这才进城。朱家王爷到齐之后召开大会，伯颜在会上庄严地宣读了老皇上忽必烈的遗诏。这个诏文自然是让这个皇孙铁木耳啊继位。忽必烈已死，有无遗诏谁又能去分辨呢？到会的王爷一时啊都无话可说，就是有怀疑的一看伯颜那一副气冲冲的模样也不敢问了。玉溪铁木耳此时正站在干妈刺的旁边，腰中挂着宝剑，冷冷的对干妈刺说道：王爷是诸王之长，新君继位，王爷应该带头参贺，怎么现在一言不发？莫非？干妈刺见识不对，急忙退至阶下拜道：谨遵先皇遗训，荣立新君，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伙一看干妈刺率先跪拜，也都纷纷退到了阶下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至此荣立新君的闹剧呢结束了，铁木耳继位为皇帝位，历史上称他为成宗。元成宗铁木耳在上都继位之后即起驾还大都。元大都这阵呢正由啊布呼木在主持工作，他将大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单等新君到来。铁木耳到了大都之后对这个布呼木夸奖了一番，不过布呼木是个直臣，你夸也好你不夸也好，他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地说。铁木耳基本执行了他爷爷忽必烈在位时的政策，没有多大的改动，只是他不像他爷爷那样好战，在他继位之后停止了对安南和日本的战争，主张友好往来，这两个国家先后都派来了友好的使者。布呼木对这一点是赞同，但是铁木耳在这个迷信上却比他爷爷忽必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特别宠信这个西僧，也就是喇嘛僧，尊为了国师，简直是言听计从。为此布呼木非常的反对。有一次地方上有一个恶霸抢人妻女杀人犯罪，一律当斩。这个恶霸呢与右丞相完泽呢有点拐弯抹角的这个关系，他的家人到了完泽那里去求情，完泽就说了：我说话不管用，再说了我也无话可说，你们最好能到国师那里去求求情，也许尚有一丝希望。家人一听：我们如何能到国师的身旁？哎，这不难，你们准备上一份厚礼，我给你们引荐。这家人回去之后果然备了一份厚礼，完泽领着他们到了国师那里。如今的国师名叫胆臣，他听完对方的要求实际上是看了一眼送来的珍宝玉器，然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庇护万圣，区区小事不必悬心，回去吧。丹臣国师与完泽丞相一同进宫觐见皇上。皇上铁木耳见国师到来急忙站起来表示欢迎，并且让国师坐在了自己的身旁，然后问道：国师至此对弟子有何训教？国师这也是帝师，皇上本人在这个佛门里也是啊国师的弟子，不过呢丹臣国师并不敢直呼皇上为徒儿。那不行，喊徒弟来来来来，师傅给你讲讲。那不是国师，那是说相声的。这阵国师双手合十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开言道：陛下最近可有身体不适之处吗？迷信的人呢他总有一个毛病，意念呢能生出啊鬼怪来。国师这么一问，皇上铁木耳还真有点觉得不合适，近些日子头有些个沉。哦，这就是了。胆臣国师胸有成竹地说道：贫僧算出陛下近日有些不适，此乃仁慈不施之过， 如能将狱中的囚犯全部都放出，灾星自然能退避三舍，望陛下三思。丹臣国师说完了，他可就告辞走了。国师的话不能不听啊，可是如果按照国师的话办，布木虎肯定又来啰嗦，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想了半天这才想出一个好主意，请快快的偷偷的将囚犯全部放下，不要下诏，不要让布木虎知道。是是是，丞相万泽答应着可就退出去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情如何啊哄骗得了啊。布木虎很快就知道，他气愤地进了宫，向这个铁木儿质问道：有功当赏，有罪当罚，这是治国最起码的常识，如今只凭西僧的一句话就将罪犯一律的赦免，今后谁还怕国家的法纪呢？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法纪了，他无法无天，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陛下你想过没有？铁木儿无言可答，只得推辞：哎，卿言之有理，是朕一时疏忽做错了事，你出宫吧，朕再下一道诏书停止放人。皇上承认了错误，臣子啊还有什么话可说呀。到了这阵，布木虎只得退下。铁木儿啊实际上并没有下什么诏书，而是把这个右丞相完泽宣进宫来，质问他为什么保密工作你做得这么不好，竟然让这个布虎木给知道了。完泽啼笑皆非，心里话说：你自己做一做试试，这玩意儿能保得住密吗？但是他是一个胆小怕事人，不敢直接的顶撞皇上，只得呀这嘴里嘟囔着：如果陛下认为布虎木在朝中有碍手脚，可以把他调出京城任职。铁木儿思索了一下，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要把他调个好地方，他可是个好臣。那把他调到陕西行省好了，那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这件事情被这个铁木儿的母亲洪吉次太后知道，这位老太后的脑子倒还算是清醒，她把铁木儿叫到身旁：听说你要把平章政事布胡木调往行省去，这是为什么？布胡木是你爷爷忽必烈陛下在世时选定的职臣，是国家的栋梁，这样的大臣不留在身旁，我真不知道你的用意何在。铁木儿自幼受他母亲的教诲，能当上皇上也是依赖他母亲之力，他对母亲的话是不敢反驳的，于是答道：母后如果认为皇儿处理不当，收回成命也就是了，你看着办吧。你是一国之主吗？太后啊不冷不热的给了这么一句话，铁木儿退出来，布胡木仍然留在了朝中。咱说要简言，单说有一天左丞相阿胡台进宫，向皇后啊献了一件贡物，是一床啊手工非常讲究的被褥。这被褥啊不像丝织品那样光滑明亮，但却是柔软厚实的多，鸭蛋青色的底儿，上面借着天蓝色的旗格，金色的窈窕的梅花，一只大一只小，点缀其间，千姿百态，自然成趣。五色的凤凰展翅飞翔在白云之间，像火鸟。普鲁汗皇后看了之后问道：这是什么做的？谁的技巧这么样的高超？阿胡台答道：这是木槿织成，木槿又叫红棉，盛产于闽广。这床被褥是江南松江府送来的贡物，织造者名叫黄道婆。这个松江府就是现在的上海市松江县。黄道婆，皇后接着问道：她有多大岁数，哪里学得如此的手艺？据松江府报称，此婆已经有五六十岁的年纪，远在赵宋魏王之时，14岁的黄道婆随他的父亲黄奎出外逃荒，流落到了海南的崖州。16岁他的父亲黄奎病故，为了埋葬父亲，他卖身为奴，从此就成了当地土司的奴隶。18岁

与一个青年人坐船逃跑，不幸被这个土司发觉追上，那男青年奋身跳入海中，生死不明。黄道婆被劫回去之后，从此不再结婚，直到53岁才被土司放出来。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后来黄道婆千辛万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在松江府的乌泥泾镇。这是一个地穷人贫的地方，黄道婆把自己从这个海南黎族同胞那里学来的织锦技术交给了当地的百姓，并且想方设法将黎族的踏车改制成绞车，加快了压棉花去棉籽的速度，把弹棉花的小粗弓子改成了为绳弦大弓，提高了弹棉花的功效。他又发明了咱们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脚踏的纺车，他还大大的提高了棉织的水平，增添了棉织物的花色频繁，提高了质量，使新生产出的棉织品远销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而当地的百姓便一天一天的富足起来了。哦，皇后听了黄道婆的故事之后很感兴趣。阿胡台出宫之后，他把这个被褥拿给铁木尔看，并且讲述了黄道婆的经历。病中的皇帝铁木尔也很感兴趣，他说了话了，把这个老太婆调到京城来为朕多织一些个东西。皇帝一声令，朝廷立即派使臣前往松江府去调黄道婆进京。松江知府接到圣命，不敢怠慢，亲自陪着使臣往这乌泥泾小镇去了。众人到了这个小镇，整个小镇呢就跟霜打一样，家家闭户，户户锁门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正不知怎么回事呢，从这镇北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哀嚎之声，哀声之大，响彻云霄。松江知府与皇王使者出镇子一看，原来在这儿没人，这孝子之多数以千计，怎么这么多的孝子全都披麻戴孝啊？这家够能生儿子的，谁家有这么多的子侄啊？松江府有些个纳闷啊，但是又找不着问呢，只能静等着这班案出殡的人回来再说。出殡的对方离开了墓地，可没有回镇，又一起向镇东的一座大祠堂去了。他们要在这儿对这个死者进行最后的祭奠。祠堂啊很小，祭奠人太多，有的只能站到了外面。松江知府与这个皇王使者也就尾随前去。这次看清楚祠堂啊，门匾上三个大字皇母祠。松江知府这阵问旁边一个年轻人，这死者皇母是谁呀？黄道婆啊。年轻人呢非常悲哀的低沉的说道，哎，黄道婆。松江知府有些个吃惊，那黄道婆他不是没孩子吗？怎么没有？年轻人白了你，我们都是他的子女。喂，这松江知府啊碰了一鼻子灰，知道黄道婆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只是可惜啊失去了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皇帝的使者也只好悻悻的回京复命。不过黄道婆即使活着进京也没有用，因为这使者回到京城的时候，皇帝铁木儿已经驾崩了。铁木儿的驾崩使宫中乱作一团。原来元成宗铁木儿有两个皇后，一个叫失莲达里姓洪熙次，另一个叫普鲁汗姓博月武。洪熙次皇后性情娴熟，外管闲事，她生有一个孩子名叫德寿。普鲁汗皇后性格活泼，爱管闲事，膝下无子。铁木儿晚年多病，内宫由这个普鲁汗皇后主持，大臣们起奏什么事情都得经过他。他实际上已经啊在主持朝政，为了免得自己死后呢人们争夺皇位，铁木儿立了洪熙次皇后生的德寿为太子，成为了法定的继承人。可是德寿被立为皇太子不久啊就死了，有人说啊当政的普鲁汗皇后给害死的，但是你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成了这个元廷的又一桩公案。皇帝驾崩，没有法定的继承人，自然就难免要引起一场的混乱。在这个王族当中啊，当政的普鲁汗皇后最信任的那是安西王阿南达。阿南达是铁木儿的一个同族的弟弟，普鲁汗皇后想让他继承皇位，支持他呢有左丞相阿胡台

0: 但是右丞相这阵安童啊已经死了，现在呢右丞相是哈斯哈孙。哈斯哈孙呢反对，他想让坐镇漠北的怀宁王海山继承皇位。普鲁汉皇后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在铁木儿没死之前，他就估计到了海山可能要竞争皇位，所以说他对海山在京城的势力事先都加以排斥。比方说海山的弟弟艾玉离巴里巴达，还有海山的母亲达吉，就让他派到怀州去了。可是他却没有料到右丞相哈斯哈孙也是海山的一伙。为了名正言顺，普鲁汉皇后设了这一个计划，先由这个普鲁汉呢听政，阿南达呢辅政，等到时机成熟了，造成继承事实之后，再由阿南达嗣位。但是普鲁汉皇后请这个右丞相哈斯哈孙呢进宫议事，他推脱有病一直不来，左丞相阿胡台等得不耐烦了，亲自往这右丞相府去与哈斯哈孙商量。哈斯哈孙呢不得不表态，我有病啊，不能理事，你们看着办吧，我没意见。说了个模棱两可的话。阿胡台回宫之后，正准备发一道皇后听政的招旨，海山的弟弟艾玉离巴利巴达从这个怀州回到了京城。原来哈斯哈孙在借口卧病当口，暗自派人到漠北去通知海山，唯恐海山的路途遥远，不能如期到来。与此同时派人通知了巴里巴达，怀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沁阳，离着大都比较近，所以说巴里巴达先期赶到了。普鲁汉皇后一见巴里巴达回到了京城，急忙招阿胡台进宫议事。这阿胡台是当时最有名气的大力士之一啊，除了一名叫突刺的王爷以外，没有人呢是他的对手。他胸有成竹地说道，不妨事，三月三是巴里巴达的生日，我跟安西王前去祝贺，他总不能拒而不见吧，在会见时我就将他打死不就完了吗？普罗汉皇后很不放心地说，能行，常言说得好，艺高人胆大。阿胡台夸下了海口，这大都城当中我还没有遇见过对手呢，皇后放心，错不了。可是还没到三月三日，三月二日巴里巴达派人请安西王阿南达还有左丞相阿胡台过府议事，说是他哥哥怀宁王海山从这个漠北派人来问这个皇位归属问题，请他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的回复。安西王犯了疑惑，他对阿胡台说，咱们准备明天去给他祝寿，他今天就请咱们来，是不是这其中有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

0: 高层高7.5米，收阔宽天，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留守调频 FM889 和 FM951。 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并机的直播节目早安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伴随着这样一首非常动听的歌声，我们再一次开启到了我们今天早间的旅程哈。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到说889还是951呢？现在呢我们是并机直播的。啥叫并机直播呢？就是你打开 889OK 你能够听到我们，你打开 951OK 你还能够找到我们，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各位啊，您就看您自己哪个手顺当了，行吧？您要是说您在这个手这个车上，然后您那个调频刚好就在这个88呢，对吧？那您就往后调吧，调吧，调个9个就到889就到了啊。我们的频率啊是889和951都可以找到我们啊，889和951都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呢您现在听到的看到的节目其实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给大家开启了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也就是说各位车载电台当中去收听我们的广播，当然呢手机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我们的画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好洋气呀啊，你知道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啊就是这个有了这个一些新的变化，对于更多的这个朋友来讲会有了一些很全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让大家呢不仅是这个在车上可以去听，如果说你对吧是这会儿上班想摸会儿鱼了，这会儿想听点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资讯消息呢，各位打开手机抖音你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伴随性的一个直播，从每天早间的这个7:30开始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一个7点钟，全天。

分地区可能会产生一些阵雨和雷阵雨。然后呢，今年我当时还心存侥幸啊，也不是心存侥幸，我心存怀疑，准确说，我就不信的能下了。每次就是到了这个六七月份，那雨下的那就跟没下一样，那就跟闹着玩一样啊。说下了吗？下了。下完之后它凉快了吗？没凉快，反而更闷热了。就好像就是你进了那个桑拿房，你开始去进行汗蒸了，然后你本来你坐在那儿，你就觉得哦呦已经很热了，这个时候隔壁突然间来了一个人，他浇了盆水往那石头上，刺啦，更热了。

所以呢就一直持很怀疑的一个态度，这雨到底能不能下，这雨到底怎么下，这雨到底能不能下的凉快啊。各位啊，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来关注了解一下。各位提醒一下，首先呢目前关注到，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的最高温度您知道有多少吗？前两天市区最高温度 34.9, 我就说呀热死了啊。各位，昨天我们市区的最高温度是35.6，恭喜我们的温度再创历史新高啊，各位啊！然后你这个出门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个夏天的那个不叫炎热了，捂热捂热的，那月粉刮过来都是也热的，就能把人热的就不行，我牙磕的，我就老要喝敷的嘛，我不喝敷我就不行啊。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当然呢。一定要怎样注意出门的一个防晒的一个补水的一个工作。然后未来三天当中呢，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对吧？然后马上也要到中考了，所以说很多家长朋友们其实都很关心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各位，首先我们市区多阵性降水，也就是一阵一阵的啊，不一定就是集中的下，局部有怎么的强对流天气，可能洪洞下了姚都区没下啊，气温略有下降，但是防暑降温的工作依然还是要做的。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六月份，其实说它现在是什么呢，是汛期。汛期的话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它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呢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的话呢，一定得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工作哦。从我们目30摄氏度，后天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一个30左右，但是明天那个下雨的这个可能性，雷暴大风的一个30摄氏度，后天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一个30左右，但是明天那个下雨的这个可能性，雷暴大风的一个几率，各位会格外的增加。而明天呢其实就也到了我们的这个周五了，对吧啊，我们正常说这个到了星期五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这个星期五格外开心，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就可以放假了。然后每次就是人还是很容易满足的，我记得今年这个刚开始放假的时候，然后呢大家都会，就刚出了我们2026年这个放假时间表，然后呢大家都会说啊，今年的这个放假老是跟这个周六日挂着钩呢，好可怜呢，感觉自己的假期变少了。但是你瞅瞅这临近假期了，你甭管是不是跟周六日连的，反正只要放假哎，就高兴。早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希望能够收获到更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赶紧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互动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先聊一聊我们这个即将要到来的端午节，关于端午粽子的甜咸之争。您家吃粽子吃啥馅儿的呀？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当中啊，这位叫做一岁就变坏，你这从小就蔫儿不坏啊，一岁就变坏了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这个林芬人在江苏，虽然不在老家，但可以看到家乡的消息，还是会第一时间关注的啊，感谢您啊，可以来点击关注一下左上角的一个听见林芬，因为我们关于林芬的大事小情啊，作为我们林芬本地的官方媒体平台，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官方的抖音号码当中及时的来跟大家去关注到的。而且你像你这在外地的，对不，那你在外地的，哎，这个时候离

是想念家，啊，那后段就不唱了。如果说啊，有一些这个想要关注到的临汾本地的一些时事新闻的话呢，各位有问题的都可以直接来问，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直接打在一个评论区当中，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当然呢，其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终于走出临汾了，对吗？我们的直播间走出山西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已经走到江苏了。

今年的端午节，各位您家买粽子了吗？您家这个今年端午节到底这个粽子吃啥馅儿的呀？因为之前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北方的朋友们，咱们北方的朋友大概率哈，就是不会吃咸粽子的，咱们吃的都是甜的，豆沙的、枣泥的、蜜枣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这个黄米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八宝豆的都有。吃甜粽子的，咱就不能说是居多，是基本上都是啊，98%的一个概率。但是呢，网络发达了，对吧？然后呢，让大家知道了，原来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也不是很远，离我们这个相反的南方啊，南方的朋友们，他们端午的粽子都吃啥呢？他们端午粽子都吃咸粽子，什么梅菜扣肉馅儿的，对吧？什么这个鱼香肉丝馅儿的等等，鱼香肉丝好像都是这北方吃的多呢。然后那什么猪肉的、蛋黄的、香菇的，这是这个南方粽子啊，基本上都是这种咸口的一个主场。所以说也想问一下各位啊，各位您家今年哎吃啥馅儿的粽子呢？作为北方的朋友，您现在能吃惯南方的粽子了吗？作为咱们这个临汾的朋友们，您家有这个朋友给你买过，让你尝过那个南方那种咸粽的、肉粽的味儿了吗？知道是啥味儿不？尝过了没？你觉得怎么样呢？能接受不？

我说实话啊，就咱们不是说有地域偏见，咱们就是只是单纯论这个口味啊，因为从小都是被这个甜粽子养大的。然后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个女孩，然后也是我们班的这个团委团支书啊，就是特别的善良，也特别的热心肠。她呢就是自己的妈妈包了很多的粽子，就带到了我们的班，带到我们的班级当中分给大家去分。然后当时她妈妈给包了什么馅呢？首先她妈妈给包了腊肠，还给包了那个烟熏肠，就香肠，各种不一样的香肠。然后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叫什么五花肉馅，就是五花肉。这你能够想到的，各位，咱们平常哦还有红烧肉馅，就是大家平常去吃红烧肉一大块，对吧？你要是就是三五个人吃一份，你那红烧肉你都得点小碗，你都不敢点多了，因为那五花肉那肉短短的一大块，你要是但凡多吃两块，你会发现有点腻。那一桌但凡就是说是一人少加一筷子，得这盘子剩下来还挺贵呢，死老贵呢啊！所以当时呢，就是那个同学的妈妈，我的同学啊，他的妈妈给包了一个粽子，当时第一时间是哇，好感动啊，阿姨好棒啊！然后结果就是那个粽子吃到你嘴里头，你就觉得有点颠覆你的认知，这啥呀？咋回事啊？这啥味儿啊？那样就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个味道啊！然后呢，后来呢，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去了南方工作啊，干嘛的？然后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会这个沟通一下，稍微送你一点好吃的，其中就包括到肉粽。我说实话，就这两年我频繁的陆续的收到朋友给我们包的肉粽，人家那个南方那边有好多这种肉粽，他们是那种再来大一个，就是我们的粽子可能是这么大，我觉得已经很大了，吃一个。然后人家那肉粽这么大，还我还吃过一个叫什么叫七星肉粽，就是它里面放了七颗咸蛋花，那个粽子你拿回家之后那不叫大，各位，人家叫那来烙肠。你见过一根粽子，一个粽子它是以你小臂的一个胳膊的一个长度来论长短的吗？然后这个咸粽啊，就每年到了这个端午节，这个甜咸之争啊，大家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讨论。但是我说实话，咸蛋黄粽子还挺好吃的。如果说各位就是不太喜欢吃咸的粽子的话呢，但是很想尝试一下，就想试一试嘛，对吧？那不不把

来啊，都不白来。然后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咸蛋黄的，咸蛋黄那个粽子的口感有点像啥呢？你就这么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有点像咱们家吃大米饭，你倒了点酱油，你放了一颗咸蛋黄，然后你放点鸭蛋，然后呢就是就着这么吃啊，你可以这么想象一下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下这个话题，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说说，就是端午节你蘸甜粽子还是你蘸咸粽子啊。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挂香囊，五彩线手腕绑划龙舟喜洋洋，制粽子蘸白糖啊。那您听，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绕口令啊，那个小小的一个绕口令，这绕口令一看就是北方人写的。

0: 期待能够收到更多好朋友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小小，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一起来说一说啊，就关于这个粽子这事儿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咱们北方的粽子，就是咱们临汾的粽子，临汾的粽子，我不知道大家经常会买哪家，因为我们家之前是在哪儿住，我们家之前是在这个解放路住着啊，就是我后来搬家了啊，解放路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目前生某龙国某记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家是在那儿住着的。在当时我很小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的妈妈她其实不会包粽子，然后呢我们家都会去买粽子，在我们家那个对面，也就是现在应该也是在解放路啊，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然后呢在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啥呢，粽子大王，然后呢那家粽大王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家这个粽子，然后呢现在大家其实在能也能够看到临近端午节了，然后呢这个街面上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店铺呀，或者有很多很多的个人商家，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个卖粽子，卖自己这种手包粽子啊之类的，对吧？然后您家如果说是吃粽子的话，您家会买哪家呢？粽大王现在还有人买吗？好像听说啊，现在就是我们家，就我小时候吃到大的那家粽子大王，就是现在呢是搬到了这个车站街那边啊，我不太确定啊，因为确实后来就是吃粽子的话，就是网上买的偏多一点了，然后每年会在网上当中刷到很多的各种那个视频消息，大家疯狂在推荐啊，在这个推荐的过程当中，就可能就是买啥的就都有了。然后但是各位啊，就咱有一说一，那家粽子大王应该属于我们这个30多年的一个老店了，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好像现在是搬到平阳北街了是吗？有朋友知道的吗？有知道的话来跟我说一声。然后呢他们家那个粽子我一直觉得好吃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在于他们家那个豆沙粽我很爱吃，就是在各种什么枣的、蜜枣的、红枣的，包括包豆的，还有这个豆沙的里面啊，我觉得个人认为还是这个豆沙粽子会更好吃一些，因为它那个豆沙会黏膜的比较细一些，它跟那个粽子当中那个米就非常非常的能够融合在一起，然后呢那一口下去，对吧，满满的豆沙馅加米香放一块儿了，你就觉得哦呦酷的酷的啊。包括现在我好像知道是他们家有那种无糖的花生粽呀之类的，然后不同的粽子品类都有啊。咱们这个全程无广啊，别说上半天了的朋友说你是不是收人家钱了，没有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邓晨家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然后这位叫做有的点点点的啊，这啥名？这符号咋念来着？和吗是吗？然后说是啊，现在在平阳北街呢，有呢啊，是吧？我就记得好像就是他们家搬家了，但是好像那个店铺上面还会写什么30年老店那种的，是不？然后他们家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这个临汾老粽子的味道，它在我的眼里就是，如果你要非在临汾去找一个，你就说，哎，你觉得谁家粽子最正宗了呀？我还是会选他们家，因为啥？因为我小时候吃的就是这个味道，长大之后吃的基本上也是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会猎奇去吃一些肉粽啊之类的，但你吃完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味道比较好吃。那大家呢？大家会觉得说谁家粽子包的还不错的？哪家粽子店你觉得，哎，他们家家粽子做的也好的？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分享评论一下啊，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此时此刻正在跟您共同来分享，共同来交流。然后 MM 思密达说老邻居啊，老邻居吗？真的吗？动力场的吗？你真，我要不就是多说上两句，就一会儿把我爸名字猜出来，哈哈，因为我爸是当然在动，我爸是这个动力场的啊，动力场的职工啊，对。然后呢，我们家当年其实在那边住着呢，就在那儿住着呢。后来呢，就是因为各种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们家就搬家了。我们家现在搬东城了。这么一捋一捋，大概在多少搬家的呢？升龙多少建起来的？我们家多少搬家的？这么一晃也有好些年了啊，是老邻居吗？是自己人吗？那我也老搞哈呢，女儿呢，那做拖拉你现在还能毛出来吗？啊，再来关注一下小白说啊，小白说现在价格也好，现在涨了7-8块一个，啥？我记得我小时候买不是3块吗？他们家粽子现在七八块钱了。现在外头的粽子都这么贵了吗？7-8块钱不是我在网上买肉粽的价格吗？啊， 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我断网了吗？各位啊，因为我之前我不是刚跟大家去说过吗？我就是我之前是吃过肉粽的，然后呢，当时就是买过一个七星肉粽，这粽子可真的太有讲头了啊！就是七星肉粽，它那个星是啥意思呢？就是咸蛋黄。然后我们那粽子，各位您可以看一下我的小臂，就这么长。没错，别怀疑，就这么长。然后呢，当时是我朋友在外地给我买回来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特产。然后这个粽子呢，人家包的是那种四方粽，不跟咱们一样是三角粽啊，是四方粽，包的长长的。回家之后我就问他，我说这粽子我咋吃呢？你告我我咋吃？我们家锅都不一定能把这粽子给蒸进去。他说你先得给它切开，切开之后再吃。我说什么叫七星肉粽？这还整上那《盗墓笔记》那一套了是吧？结果呢，后来发现人家是放了七颗咸蛋黄，七颗咸蛋黄平整的铺在了这一整条粽子的每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粽子给切开，切开之后呢，你这个每一口基本上都能够吃到这个咸蛋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哎，行吧。啥意思呀？这南方人吃粽子都得家庭分享装呗啊！就我们这吃粽子一人一个啊！你试问一下各位，谁家吃粽子不是这样啊？你们家一家三口，大家说，哎，这粽子不好消化，一人买一个，对吧？大家伙绝对是一人蒸好之后，一人拿一个，巴拉巴拉，自己一巴巴啃，也不可能说我一个被粽子扒开了撂中间，行了，大家分享吧啊！我不知道别人家，反正俺们家从来不这么干，所以我拿到那个七星肉粽的那一刻我都懵了。然后呢，它除了咸蛋黄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五花肉，就大片的五花肉在这个其中。那个粽子你蒸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流油流汤，那个油就是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肉的那个汁儿就被蒸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油脂就裹在了那个粽子的米上面。哇，那一口下去跟吃红烧肉盖饭是一个味儿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思密达说，一样爱吃粽子大王豆沙馅的，对吧？他们家那个豆沙馅跟别人家做的不太一样，他们家那个豆沙馅就格外的密，然后再放的还挺多的，那个甜度反正让人觉得也是刚刚好啊。就他们家其他的味道的话，咱且不说，我个人而言的话，每次买的话，就是豆沙馅肯定是我心中 top one 的一个存在啊。然后呢，但是就是你现在说到你说这个端午节买粽子，我脑海当中想到其实还是粽子大王，就是。没有其他家，好像就是在我的世界当中没有出现过其他家也在卖粽子，已经卖成店铺的这种啊，也可能是我比较浅薄啊。然后呢，小白说昨天刚买了七八块钱，救命啊，救护车帮我打一下好吗？七八块一个，七八块一个的话，我今年可能只会买一个了，不会多买了，有点贵啊。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